0: 只给了我10000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10000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的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1: 再给您一批
0: 啊，
1: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
0: 嗯，
1: 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可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0: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1: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1: 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0: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1: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0: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2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0000组了，30000组我都可以给您。
0: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1: 您看您阮老师，
0: 嗯，
1: 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办法啊。
2: 阮老师啊，
0: 啊，
2: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啊，
0: 啊，
2: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0: 啊，
2: 他可以59块钱一盒给咱们。
0: 能够给我们
2: 啊？
0: 那王经理那有货吗？
2: 有啊，
0: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2: 嗯，好好好。
0: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1: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0: 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您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0000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0000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1: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2: 宋经理啊，宋。

0: 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就是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你好好想想。
1: 行，阮老师，那我就再给您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2: 10000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0000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您想要的市场效果。
1: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2: 好好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0: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2: 怎么样？哎，
0: 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3: 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2: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
3: 是，
2: 咱们呢说句实话，还是要感谢他。
3: 对，感谢宋经理。
2: 行了，刚子啊，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0: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2: 你好。
4: 鱼油是不是已经订购了？你想订2组鱼油啊？
2: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2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可后悔坏了。我以前啊一直在吃鱼油，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2: 是，
4: 您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2: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多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让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2: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5: 哎呦，那太感谢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油啊，我也看了很多组，网上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最近买健身服啊，还有奥创包，少买健身服啊，给我妈的身体啊加那个健康助力加油，你看多合适啊！你说阿斯拉？
2: 阿斯拉是的呢，确实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进行改善，这样呢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4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5: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

0: 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2: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1: 想订多少？
2: 我想订八组鱼油，袁老师。
3: 八组啊，八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了，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2: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八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八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2: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5: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1: 3组现在还能订。
5: 啊，能订就太好了。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5: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团购还不贵，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一个月抽烟都不止这些，我少做点烟，这些钱就能省出来了，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也让身体健康健康。你说阿四啊？
1: 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您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真的就更好了，您这个身体呢也就能好得更快。那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阮老师。
1: 哎，
6: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1: 啊！
6: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成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1: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6: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

0: 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想订那个良渚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良渚。
2: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0: 为啥这么说呢？
1: 是啊，
2: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啊，就说什么也不吃了。我跟他说呀，袁老师承诺我价格便宜，他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两组，那一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两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你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杨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1: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3: 别呀、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1: 等等。
3: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试上这款鱼油啊。那个袁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1: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3: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罗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订几组来吃一吃。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啊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不过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成就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这样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的，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4: 是是是，就像您这次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
1: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4: 等会儿，袁老师
1: 啊，
4: 我还要订6组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1: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

0: 那行行，好嘞，老哥，谢谢你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解释好兄弟，就让三官连走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不是两利。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2: 你让他闪啊！
3: 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2: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2: 现在教会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单向道，只要我在。

0: 哪儿都是咱的家。贤子，
1: 嗯，
0: 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笑。
1: 别走，我怕。
0: 我很快回来。
1: 那你快点回来。
0: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娘们儿。

0: 小娘们儿，这深更半夜了，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够水灵的，大哥！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是一欠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
1: 方贵元几十里，谁敢拿枪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2: 谁呀？哼，
1: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2: 土匪，
1: 你敢开枪吗？
2: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
0: 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
2: 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应该的。外边走了，走那么吵啊！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3: 文渊，他没事吧？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1: 还没换药呢。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4: 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
1: 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
5: 早点休息。
6: 文渊。
7: 赵静。
6: 你好，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7: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你问谁啊？
1: 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溪啊？
0: 他是染华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
1: 你们很熟啊？
0: 认识五六年了。他曾经救过我。
1: 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
0: 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为什么？
0: 当时我多想了。
1: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我们是地瓜，怎么回事呢？等会儿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
1: 我说程彪，哎，你是腰子虾是吧？啊，
0: 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
0: 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嗯，
2: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
0: 赶紧的，开门！
2: 等着，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善茬。

0: 二当家，二当家，外面来了个人，说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豹哥请来的客人？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0: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1: 不知道。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走。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给我围上来！哎哎哎！二郎，你是地官，
1: 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
1: 哪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 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什么？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0: 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 来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2: 都听见了？
0: 都把枪放下！
4: 二郎将，
0: 放下，把枪放下！

0: 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白酒，迎孙大当家的圣山。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有心事，因为宋永璋，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璋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大哥，我给您满上。大哥，来，喝。国义，
1: 大哥，国义，大哥，别过来。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0: 会，大大嫂误会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1: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蚁离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文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过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晚了。
2: 那算了。赵晶，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你们是同志，
0: 嗯，
1: 同志。

0: 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1: 小心点儿。

0: 今天晚上就用姓宋的脑袋给豹哥献祭。
1: 好。

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

0: 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4: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5: 怕了，
6: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别激动！
3: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跌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哑巴了，都是同伙，
1: 他干啥了？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二当家的，
2: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大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大当家，你放心，我一定把整个山，一个底朝天，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给您挖出来。

0: 刘都
1: 有，
0: 唐水
2: 在这呢，
0: 冯琦
3: 到，
0: 程彪，陈彪。
4: 唐家的陈彪不见了，
5: 来看一看
6: 啊！哎，
5: 结婚同志，
6: 哎，我
5: 结婚
6: 同志，我都到了。
5: 结婚同志，
7: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8: 啥？是谁干的？
7: 好像是国民党回的暗桩，在山营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8: 那后来怎么样了？
7: 那他无力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王，到，我去看看。明白。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1: 带走。
2: 是。

0: 到底怎么了？
1: 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

0: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 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我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 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
1: 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仙子，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 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0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吧，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吧，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我没得选？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回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0: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去哪儿？小心！大当家的，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1: 对，不要了。
2: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都动起来呀！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呀！来来来，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半小时后进山，明白。
1: 等等，
2: 大哥，
3: 里边装的什么呀？这里边装的是火药，咱寨的弹药不足，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用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摊上来。
2: 不带走了？
1: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2: 是，是。
1: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
2: 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一批货，动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为什么？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原地休息会儿。
1: 望远镜给我。
0: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水拿了。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2: 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

0: 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光，
1: 到了丫头，
0: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
1: 咱上哪儿啊？
0: 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1: 跟解放军打？
0: 不敢吗？
1: 干！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0: 就在上刀山，小雨姑也是我跟着。燕子，现在，你留下来。
2: 不，
0: 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1: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0: 走。
2: 营长。

0: 怎么没有发哨的？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船长掩护。
0: 队长，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0: 暂停输液，掩护队长。

0: 我们该不会是从这儿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镇长，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走，
3: 注意警戒。

0: 没事吧，队长？小五，
1: 队长，我命令，停止射击。
0: 什么？队长，
1: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队长，快去！

0: 别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撤！
0: 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见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撤！

队长，你们是吗？船长，抓紧时间救治伤员，咱们回营地，别忘了小五和志刚。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你走，放，你走。
1: 怎么回事？
0: 快，住手！
1: 跟我来。
2: 你们不能进。
1: 周兴民，
0: 医生，怎么样了？
1: 失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0: 得赶紧止血啊！
1: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0: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1: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0: 你
3: 我有办法。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快
1: 救吧，
3: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0: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3: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1: 血止住了。
3: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0: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3: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地瓜，哎，当家的。
3: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3: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
1: 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
3: 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1: 黑风岭在哪儿啊？
3: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1: 当家的，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
3: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谋，咱不招惹了吧？
1: 是吗？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 走，黑风岭。
3: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啊！
1: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3: 俺要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0: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先

0: 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2: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湖。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2: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呀，害他娘的扮臭鸟来了。是啊，猴哥，人呐，弄几个小娘们回去乐呵乐呵。大，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0: 是啊，猴哥。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听不留口，留口汤喝。哎，
0: 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哎，
2: 那不行，老大知道咋办？
0: 你他妈傻呀！你不说。
2: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0: 真的？
2: 当然了。
0: 好，
2: 好。
0: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嗯，新郎官，新郎官，
3: 行，
0: 走着，走，哎呀，当新郎官。

0: 老静，
1: 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醒了。
1: 小希，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2: 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心血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撤！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
1: 小溪。
2: 辛苦了，没事儿。
3: 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
4: 怎么了？
3: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
4: 没有，对方很狡猾，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

0: 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报，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1: 黄包车，哎，小姐，你去哪儿啊？靠山村。
0: 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1: 这个够吗？
0: 够了，够了，够了。
1: 我自己来。哎哎。
2: 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着差不多了。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
3: 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2: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教导，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
4: 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老大子，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5: 易守难攻，好地方。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4: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5: 比咱们呢？
4: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5: 有人。

0: 侯爷，快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
1: 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2: 当家了，
0: 猴子，
1: 侯爷，
0: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别提了，
2: 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0: 来，坐坐，
2: 哎，
0: 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0: 玄城，立马在金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1: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2: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吧。
1: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1: 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哈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1: 他说他姓宋，
0: 是。
1: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2: 你是说？
1: 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2: 十有八九，哼，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等等等等，
1: 哥，你啥意思啊？
2: 他是一个人来的？好像是。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 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1: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3: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
1: 你谁呀？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 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呀，兄弟们！

0: 楚正，想干什么？他当家的，不着急，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压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0: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
1: 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
0: 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我明白了，
0: 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1: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0: 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1: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 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0: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算我说错话了。

谢谢，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
1: 哦，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3: 随便提？就凭你？
4: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3: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5: 打不了一拍两散。
2: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6: 放下枪！
5: 放下枪！
4: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3: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3: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4: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3: 打什么赌？
4: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3: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2: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4: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3: 一言既出，
4: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鸾川数一数二的英雄。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
1: 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

0: 一封女人，好，我就信你一次。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
0: 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老大，
1: 当家的，
0: 恭迎宋夫人上山。
1: 大嫂，
2: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3: 大概3年的功夫了。
1: 不等了，我去找他。
3: 别呀，大嫂，大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1: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2: 不行，
1: 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哎，大嫂。 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3: 怎么办？姓宋的尸又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1: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
4: 走！
3: 二老子开枪啊！
4: 闭嘴！
0: 喂，你再敢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5: 别杀我，大嫂！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1: 你滚！
0: 大嫂，你先走。
1: 你走开！你别管我！
0: 大嫂，
5: 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0: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给你应援，我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呢？
1: 姓宋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好落了个和硫酸豹一样的下场。
0: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1: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0: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
1: 老蒋已经拜倒台湾了，
0: 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哎，
1: 那还不是把咱们当枪使了吗？
0: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
1: 拼他娘一家伙！哥，
0: 有一个问题啊，万一3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的。
1: 傻。<laughs>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简单，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呀？哎呀，
1: 孩子病了，哎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个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嗯。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
2: 这边。

0: 排骨长，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他再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啥？回去？排骨长，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1: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都是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高啊！
2: 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本植然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植然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含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本植然植物黑发已经上。
3: 是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芳草推荐您本植然，植物配方不含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生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
4: 不污染，您更放心。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
5: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3: 就是就是，那说说您呢？
4: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
3: 嗯嗯，
4: 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
3: 你看上去就像七八十岁似的。是的，没错，这头发一白呀，人就特别显老，就是好了10来岁呢。说点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5: 那咱们
4: 试试
5: 吧。
3: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4: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儿，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0: 香。
1: 嗯，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
2: 嗯，
1: 你看它这哪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呦，你看这水，
0: 哎，也是
1: 清亮清亮的。
0: 就是，
1: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2: 哎呦，一点也没黑，你看
1: 啊，都没染上哈。
0: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子染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
3: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职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职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植染。
1: 刚才我看到本植染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5: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植染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我们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木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3: 香椿木是黑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植染研发小组利用香椿木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香椿木润发养发，长期使用本植染。
1: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0: 好，也试试
1: 啊，我们也试试。
5: 好好好。

0: 阿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3: 放心，
1: 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植染。
5: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权威部门检测过的，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植染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还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植染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1: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自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
0: 嗯，
1: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0: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1: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昆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
0: 嗯，
1: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千八块呢。
2: 看，这就是本自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3: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再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你也为他代言。
4: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黑的还这么自然。
5: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6: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3: 本自然，草本天然。
2: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本自然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自然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含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粘衣领，不掉色。本自然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3: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方嫂推荐您本自然植物配方，不含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0: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
7: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0: 就是就是，那叔叔您呢？
8: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你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0: 是的，
7: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是好了10来岁呢。
0: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3: 那咱们
8: 试试
3: 试试吧。
0: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8: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7: 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你看它这哪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呦，你看这水，
3: 哎，也是
7: 清亮清亮的。
3: 就是的，
7: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3: 哎呀，一点也没黑，你看
7: 啊，都没染上哈。
8: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自然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
2: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职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职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知染。
2: 刚才我看到本知染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3: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知染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我们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布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0: 香椿布是黑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知染研发小组利用香椿布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香椿布润发养发，长期使用本知染。
2: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4: 好，也试试
2: 啊，我们也试试。
3: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3: 放心，
1: 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权威部门检测过的，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芝然植物黑发权威部门检测，不还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7: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芝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8: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芝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
0: 嗯，
8: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0: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8: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魂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
0: 嗯，
8: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1800块呢。
5: 看，这就是本芝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4: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

0: 不痒也不刺挠，黑的还这么自然。
1: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2: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3: 本自然，草本天然。
4: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自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去过油一样，雾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昆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
2: 嗯，
5: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1800块呢。
4: 看，这就是本自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3: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你也为它代言。
0: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
1: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2: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3: 本自然，草本天然。
4: 好消息，好消息！本自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1: 哎呀，这哪好意思？
0: 没事，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1: 哎呀，喊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哎，来，我来帮你。
0: 哎，好嘞，来，走。
1: 哎。
2: 小赵，站住！到底是谁？站住！

0: 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老大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1: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
2: 不，你咋知道？我真想过去。
0: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动手怎么办？
1: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
0: 不明白于德宁的，好好听着。
1: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3: 队长，你看。
4: 孩子，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3: 是。
4: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3: 是。
4: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3: 是。去。

0: 大哥，别客气。
1: 说实话，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3: 我们加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问我哥几个上山。
1: 是崖山的。
3: 对。

0: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1: 哎，啊，对，宋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0: 哦，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2: 报，
3: 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4: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5: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3: 是。
5: 宋先生，弟妹，请。
4: 来。
1: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
6: 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
1: 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4: 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6: 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没有，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4: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啊，兄弟们，
3: 给宋三儿唱酒，接风洗尘。
2: 兄弟们。
4: 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5: 副队长，你看，
6: 继续搜索。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东南方向，快！
2: 走，
3: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3: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3: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3: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3: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
3: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4: 队长，
5: 怎么了？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文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3: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5: 凌晨三点左右。
3: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5: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3: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3: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6: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3: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6: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3: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孙永正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6: 可是，
3: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7: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3: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7: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小华哥的妻子。
3: 嫂子好。
7: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3: 嫂子。剿匪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希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7: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3: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7: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啊。以你的伤势，
3: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7: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3: 你有办法？
7: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

0: 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1: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0: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1: 有具体计划吗？
0: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水坊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援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住在脸这儿，你们他娘的趁早滚！嘿，哎呦！
0: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2: 你是娘的试试！
3: 真的了？
0: 哎，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4: 李哥。
5: 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4: 走。

0: 到家了，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0: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1: 啊，
0: 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1: 鹰嘴崖？
0: 啊，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1: 我这就拿着，去一趟鹰嘴崖。
0: 是。去干啥呀？
1: 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0: 然后呢？
1: 然后等。
0: 等？
1: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0: 那万一把姐从你找过来怎么办？
1: 不会跑啊。
0: 嗯，明白。大家呢，你放心，就算被警方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2: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3: 是。
4: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浪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2: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4: 明白了。
2: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5: 没有。
2: 出发。
6: 是。向左转。

0: 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
2: 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3: 你们干什么？
2: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3: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2: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3: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2: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2: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3: 住手！
2: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4: 教你好事儿的，
3: 救救我！
4: 是我。
2: 你们哪个山头的？
4: 800里武陵，刚到这，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
2: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4: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
4: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2: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5: 都别动！
4: 想找死，我成全你！
2: 都别动！
6: 你想饶命啊！
4: 绑起来。
5: 是，好了。

0: 不然我弄死你。
1: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2: 住手！
3: 李兄，破犊子来了。
2: 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啊？
3: 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
2: 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
3: 嗯，
2: 嗯。
3: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3: 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4: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5: 蒋兰。
4: 就你一个人？
5: 嗯。
4: 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4: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5: 昨天。
4: 你确定？
5: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儿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4: 不必了。
3: 我绑了。
6: 哥，
7: 又他娘咋了？
3: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7: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0: 哎，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7: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0: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3: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7: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0: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3: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0: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8: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7: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0: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7: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0: 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7: 鹰嘴崖？
0: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7: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1: 当家的，
7: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1: 好。
7: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0: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4: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

0: 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1: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0: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
1: 宋永征在哪？不知道。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1: 狗特务，都这个时候还怎么样？我看你挺的什么时候？把押过去。
2: 是。走。
3: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4: 放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嫂子，现在怎么办？
2: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喂，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4: 出发。
5: 走。
6: 是。
7: 起来。
8: 老师，
9: 快快等，快走。
8: 老师。
9: 快点。
3: 来，带走，走。
10: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11: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12: 对啊，
10: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11: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10: 上去，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1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女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女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女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2: 比如说像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用眼过后啊，日常外出时呢，如果遇到风吹、强光刺激，或者是熬夜劳累后啊，出现迎风流泪，其实啊，这些都是。

0: 眼睛过度劳损给我们发出的信号。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推广科学护眼的理念，同时关爱中老年健康，屏幕百年厂家呀、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的体验活动。我们每天呢面向全国招募200名护眼体验官，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活动，就能领取一整盒整整60贴的屏幕百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回去体验。而且啊，这还没完，如果你是今天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正品保障包邮到家。所以趁现在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码领取活动名额吧。
1: 你没听错，扫个码就能参加这次活动了，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确实靠谱。
2: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现在好了，有了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用心呵护家中父母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小费。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1: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呀、扫了码，真的免费领取，一分钱都没花。没两天，这眼贴还有这老花镜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活动了。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呢，免费领到的产品品质能有保障吗？在这里呢，我想

0: 向大家保证，大家尽管放心去用。铃木百年品牌的专注草本养护，是深耕领域的老品牌了。梅和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呀，都经过规范严格的品质检测，草本配方清晰可见。这里面科学添加的像熊胆粉、古精草、千里光、丹参、夏枯草等十多种草本成分，温润滋养双眼，生产标准合规，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活动，赶快领取吧。
1: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3: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10-2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啊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铃木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2维码，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2维码，铃木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0: 比如说像长时间看电视、看手机、用眼过后啊，日常外出时呢，如果遇到风吹、强光刺激，或者是熬夜劳累后啊，出现迎风流泪，其实啊，这些都是眼睛过度劳损给我们发出的信号。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推广科学护眼的理念，同时关爱中老年健康，铃木百年厂家呀、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的体验活动。活动每天呢面向全国招募200名护眼体验官，您只需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报名参与活动，就能领取一整盒整整60贴的铃木百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回去体验。而且啊，这还没完，如果你是今天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正品保障包邮到家。所以趁现在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码领取活动名额吧。
3: 你没听错，扫个码就能参加这次活动了，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铃木百年确实靠谱，
1: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

0: 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2: 现在好了，有了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专注呵护中老年双眼，让长辈更加的省心。咱们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不能天天陪伴在老人身边，也能借他轻松的尽孝，用心呵护家中父母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趁今天的活动机会呢，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加活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没有任何的隐藏小费。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领取这份专为双眼打造的贴心呵护，给自己和父母一份温暖的关爱吧。
0: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不是骗人的，抱着试试的心态呀、啊、扫了码，真的免费领取，一分钱都没花，没两天这眼贴还有这老花镜就寄到家里了。这么大一盒，包装完好，品质还特别好，像这种品质的眼贴啊，原来一盒呀、啊、那得要100多块钱呢，真的是太感谢这次厂家搞的这个爱眼活动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2: 可能有的观众会问呢，免费领到的产品品质能有保障吗？在这里呢，我向大家保证，大家尽管放心去用。明目百年品牌的专注草本养护，是深耕领域的老品牌了。每一盒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呀、啊，都经过规范严格的品质检测，草本配方清晰可见。这里面科学添加的像熊胆粉、古精草、千里光、丹参、夏枯草等10多种草本成分，温润滋养双眼，生产标准合规，符合相关的质量要求，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而且本次活动呢，不需要大家高价购买，只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体验。而且呢，如果你是今天啊前50位扫码成功的朋友，还可再额外免费获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真的是免费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本次福利活动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所以现在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活动，赶快领取吧。
3: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

0: 码领取吧。
1: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2: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10-2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啊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拿到手一看真的太惊喜了，这么一大盒足足60贴，我现在啊是每天早晨起来贴一贴，晚上睡前放松再贴一贴，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最关键的是人家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正好啊前两天我之前的老花镜啊让我的小孙子给做坏了，厂家呀真的是送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么划算的福利可不能错过了。
0: 真的我也领到了，真的收到了一整盒，而且还送了我一副这么好的防蓝光老花镜，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啊，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扫个码就能领到这整整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也是免费送的，特别实用，每天贴一贴，眼睛真的很舒服，品牌很实在。
2: 这一开始啊我就跟我身边的老姐妹们呢说起这个活动，开始啊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我自己领到手，这打开一看呢，品质特别的好。单就这个老花镜，这不说别的，平时要是买啊也得10-20块钱吧，这我第二天呢我就拿给老姐妹们了，亲眼见证，大家啊都跟着我扫码参与了。这现在啊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用上了，扫个码啊就能免费领取一整盒足足60贴的熊胆视力护眼贴，明目百年大品牌，做事啊就是实在靠谱。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免费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体验，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明目百年熊胆视力护眼贴整整60贴免费体验，同时前50位扫码的观众朋友还可额外免费获得防蓝光老花镜一副，真的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什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拿下江南盐业。
4: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6: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3: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好，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盛夏登场，我们开始进入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时段。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大气能量充足，也往往容易酝酿出激烈的雷雨。预计今明两天全省云系较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频繁现身。下雨的时候，一些地方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如果突遇暴雨，要立刻远离大树、广告牌和空旷的高地，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室内躲避。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再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

0: 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宁兄，那儿是阴匪呀！真诚，你们在这等我。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没错。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
3: 不达目的从不罢休，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4: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3: 为了块破表值吗？
4: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4: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4: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小明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0: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0: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耍花样！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解不开。

0: 我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
1: 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
0: 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0: 怎么还不出来？
1: 高进，
2: 走去看。
1: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围他所用。
1: 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0: 没错。
1: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0: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2: 老乡，
1: 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
1: 你们要去黑风岭？
0: 对。
1: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 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2: 咱们就
1: 这么过去。
0: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1: 可是，
0: 辛苦你了。
1: 那好吧。 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走。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烦了天，爷爷去会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啊？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个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3: 陛下饶命！哎，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永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啥嘛？这电台你给我蠢我！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我走就是了。
1: 范振，你等等。
2: 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
3: 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呢，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 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2: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4: 把枪放下，放下。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嘛。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2: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5: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2: 前面可是黑风岭。
5: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灰烬骨头。

0: 咱们这点人肯定看不消，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1: 哎，那石队长呢？
0: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2: 走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你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台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顺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用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
1: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1: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的吗？
0: 啊，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1: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
0: 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得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1: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隐蔽，快点！
1: 陈正，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2: 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1: 接头人在哪儿？
2: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3-4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
2: 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3: 实力嫂子呢？
2: 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武城，藏匿在那儿。
1: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镇长，一派。

0: 我们要把这些警民战士押至散匪回营地。明白。
1: 副总，到，
2: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3: 是，
0: 同志们，
2: 押至土匪沟走，
0: 走，
2: 走。
0: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1: 好，
3: 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其余人，入列。

0: 后面人都跟上！哎，站住！
1: 饼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2: 夏去吧。
3: 是。
2: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1: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2: 收音机？弄错了。
1: 啥是电台啊？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0: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
1: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
0: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0: 我上哪儿找去？
1: 解放军通讯班。
0: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1: 没办法。
4: 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有他娘的站直，精神点！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局喂狼啊？
5: 是是是。
1: 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吧？
5: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哦哦哦。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1: 是，
5: 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6: 大当家的，头哥把宋先生的接头人带回来了。
1: 什么？带回来了？
5: 人在哪儿？
6: 说话就到。
5: 赶紧给我请进来。
6: 是。
1: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了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就算不能经商，也不能没有志气，请大家出价吧。
1: 苏小姐，你怎么不跟他们拼啊？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要跟他们这样拼？
2: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
1: 非要拼钱吗？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刚才出价那几个都，
3: 没错，出过价的人都死了。哼，他是从南边过来的，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咱得想出个跟他斗一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适合小暑节气吃的美食。小暑呢为小热，虽然说还不是特别的

热，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所以小暑时节重在养心脾。那我们可以吃一些莲藕啊、黄鳝呐、玉米呀、黄瓜呀、冬瓜、南瓜、丝瓜、苦瓜等等这些食物。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道非常适合在小暑时节吃的美食，叫莲藕时蔬汤。这道莲藕时蔬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若干、玉米段若干、去了皮儿后的面莲藕一段、胡萝卜一根、香菜呢一根，还有一些什么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呢、味精啊等等适量。首先呢，排骨呢要焯一下水，在等待的时候呢，胡萝卜切滚刀块，莲藕也切滚刀块。现在锅的表面上有一层浮沫，我把浮沫撇掉。浮沫去除以后，在锅中倒一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换锅。换锅后，把锅中的排骨捞出来，放到砂锅中，然后锅中放入葱段、姜片，倒入热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它煮开。这个排骨汤已经煮开了，现在我把胡萝卜、莲藕以及玉米块全部倒入锅中，盖上锅盖，大火煮开，小火呢再煮5分钟。时间到了，加点盐，加点味精，关火，装盘，加上点香菜点缀一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莲藕时蔬汤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购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它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

0: 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呀，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1: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提升。
2: 嗯，没错哈，而且这款鱼油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
1: 对，
2: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啊。
0: 是啊，这顾虑一没啊，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这昨天这10000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啊一直在说这款鱼油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2: 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0: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万一能成。
2: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1: 试试也行。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2: 事在人为，
1: 事在人为啊。
2: 对，打电话呗，
1: 打电话
2: 呢不费什么事儿。
1: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要不我就试试。
0: 试试试试。
1: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1: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莹萍。
4: 哎，是阮老师啊。
1: 哎，是我。
4: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1: 是。
4: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1: 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圆满是挺圆满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4: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1: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只给了我10000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10000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的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4: 再给您一批
1: 啊？
4: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市场价298元一盒

0: 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所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1: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0: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1: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0: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1: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两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0000组了，30000组我都可以给您。
1: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0: 您看你任老师，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啊。
2: 阮老师啊，
1: 啊，
2: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
1: 啊，啊，
2: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1: 啊，
2: 他可以59元一盒给咱们。
1: 能够给我们
2: 啊？
1: 那王经理那儿有货吗？
2: 有啊。
1: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2: 好。
1: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0: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1: 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您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0000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0000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0: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2: 宋经理啊，宋经理啊，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就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你好好想想。
0: 行，阮老师，那我就再给您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啊，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1: 10000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0000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您想要的市场效果。
0: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1: 好好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2: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0: 怎么样？哎，
1: 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2: 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0: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
2: 是，
0: 咱们呢说句实话，还是要感谢他。
2: 对，感谢宋经理。
0: 行了，刚子啊。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袁老师。
0: 你好。
3: 鱼油是不是已经订购了？你想订2组鱼油啊？
0: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2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3: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可后悔坏了。我以前啊一直在吃鱼油，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是，
3: 您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多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让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4: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0: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4: 哎呦，那太感谢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油啊，我也看了很多组，网上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自己买件衣服啊，还有23磅。少买一件衣服啊，给我妈的身体啊加那个健康助力加油，你看多合适啊！你说阿斯拉？
0: 阿斯拉是的呢，确实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进行改善，这样呢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4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4: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0: 你好。
5: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0: 想订多少？
5: 我想订8组鱼油，袁老师。
2: 8组啊，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5: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

0: 个了。嗯，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0: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3: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1: 3组现在还能订。
3: 啊，能订就太好了。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3: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吃了就非常好。而且您的船钩还不贵，才59一盒。1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一个月抽烟都不止这些，我少抽点烟，这些钱就当省出来了。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也让身体健康健康。你说阿四啊？
1: 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你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真的就更好了。您这个身体呢，也就能好得更快。那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阮老师。
1: 哎，
0: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1: 啊！
0: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1组6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1: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0000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1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4: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5: 为啥这么说呢？
1: 是啊。
4: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啊，就说他们也不吃了。我跟他说呀，袁老师团购我价格便宜，他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

0: 那一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两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你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1: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3: 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1: 等等。
3: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吃上这款鱼油啊。那个袁老师，我打算订4组呢。
1: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订上4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3: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袁老师，再见啊。
1: 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罗老师您好。
1: 你好。
4: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订几组来吃一吃。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吧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不过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承诺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让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的，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4: 是，就像您这次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
1: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4: 等会儿，袁老师
1: 啊，
4: 我还要订6种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1: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6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4: 那行，好嘞，老哥，谢谢你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订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弄没事儿。看好了啊， 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6: 从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离婚不离家七年的王先生和傅女士。在离婚的第二年，王先生因触犯法律被判入狱。
1: 2018年被抓了，判了6年。
0: 前妻傅女士非但没有彻底离开，还表示会一直等他。
1: 他那时间给我写信说，现在每天想你都是我最大精神支柱，盖着整个监狱的玻璃，我们两个手对手，他说一直等我。
0: 出狱后和前妻团聚复婚成了王先生最大的愿望。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等他终于出狱回家以后，却发现天塌了。
1: 第三者这个男的到我们家就像过日子一样，在我家就是吃住，这男的他俩生活的事情都知道。
0: 对于第三方的问题，傅女士拒不承认，
2: 怀疑心理很强，不是事实。
0: 双方还是不断爆发争吵，甚至是暴力。
2: 一直在打我，
1: 我只要跟这个男的
2: 监狱回来以后，中间一直在打我。
3: 我一个女的，我真的没有反抗能力，就这样去逼你，给你逼到墙角里。我要不听他的，不顺着他的做的就打我。
1: 他现在是谎话连篇。
0: 让王先生气愤的，除了前妻在情感上的欺骗，还有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1: 卖房子18万留给他了，村里分钱卖地，他电话里一次没给我钱，30多万也没了。这男的有老婆有孩子，人家挣的钱养人家家了，我家的钱他俩就这样过活了。
0: 前夫在情感和金钱上的双重声讨让傅女士再也无法承受，她提出彻底分开。
2: 我不跟他在一起。
0: 面对前妻傅女士要走的决心，王先生突然又害怕了。他表示只要傅女士回心转意，他对过去都可以放下。
1: 我对她是真心真意的爱，
2: 在我内心我一直就是在忍，就是为了孩子长大。
0: 傅女士宣称她和王先生之间没有爱，只有隐忍，这让王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说当初明明是傅女士苦苦追求的他，
1: 他那时间就穷追不舍的追我。我们两个的真正的现在爆发点是在这个第三者这个男人身上，
2: 他家人对我的折磨可以泯灭他对我的爱。
0: 究竟是傅女士变心了，还是他们的婚姻里还藏有怎样复杂的矛盾？最终他们的关系又能否修复？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归家无门，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1: 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我当时是那一年21岁，在一个饭店里面，那时间他是个服务员。我在见他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结婚呢？因为我是单身嘛，我先首先要问人家你有没有结婚。你没有结婚，我追求你。他说了，你说没结都没结吧，你说结了结了。我他给我这样，我在那边学摄影，没过几天他从那边辞职上这边应聘，还追我。那时间我当时谈了另外一个女孩，他那时间就穷追不舍的追我。
2: 我不知道，
1: 凭良心说他追我，然后把另外一个女孩给击退跑了。有一次我们吃饭喝酒，喝醉了，我喝醉，我酒量不行，他把我送回家，住在我家给我睡一起了。醒了之后我就感觉男人嘛都要负责。他在我第一次到我家之后，我父亲嘛发的面蒸馒头，他到家了，哎，帮忙去蒸馒头，蒸的那个馒头特别的好。
2: 然后又帮我目的性，
1: 又帮我妈妈洗洗头洗洗衣服。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吧就是打动了我。他当时还给我写了一张纸，哎，写得很感动，我对你怎么怎么怎么，放在我床头。
2: 他听一首歌就能编个故事。
1: 后来就是我才知道他是结过婚的，他有孩子。他跟你离婚了，
2: 当时就跟他说了，我那边
1: 你睡完觉说的好不好？
2: 他说我到他家就是一直就设计都是有目的去的。
1: 他也就像现在跟你们说那样给我诉苦，说那男的怎么怎么怎么了。其实呢，后来我当时还不知道，后来的几年之后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有孩子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当时在外面混的也有，不是他以前的前夫混的有，他自己也有。在大街上骑着摩托车，他坐在后面抱着人家腰，在大街上过，这我亲眼后来看到的。我对他就是我认识他到有孩子。
2: 你们见没见过有人说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生的？经常性的去说。
1: 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啊？我承认我说过这样过分的话，
2: 到现在还一直说。
1: 因为你出现了这种事情。

0: 了，所以说我开始去怀疑，也是一个正常的。
1: 你做鉴定呀，
0: 正常的想法，
1: 你干嘛不去做鉴定呀？
0: 对不对？
1: 为啥要一直说呀？
0: 他就是做的是敢做，做完了他都不承认。
1: 当时我认识他，他说你有没有结婚？我说我可能比你大，我结了婚和没结一样，因为当时我给我前夫已经是不过，但是那个离婚证没有办，当时也是给他们也没办结婚证，我们就走在一起，所以说我就对他们就是很信任的那种。
2: 当时你觉得他怎么样？
1: 当时就觉得人很善良，很好。
3: 听得出来，最初傅女士对王先生是有爱的，王先生也并没有因为傅女士结过婚有孩子而离开，两人坚定地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很快就遭到了家人的阻挠。
1: 结合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给他家人说，他们家人都反对。
3: 反对最为突出的人就是王先生的姐姐。
1: 我们去做生意，那时间要赶个集，挣个几十块钱已经很不错了，收入。他姐姐就给他打电话说，你们做生意的钱你们要给寄回来。这是后来他给说的，他说要把钱寄给他姐姐。我说不行，我们两个在外面，
4: 真会编，
1: 我们要过自己的日子。我说你姐姐要说把这个钱寄给他，然后我就一千多块钱我就一下给他了。我说行，我也不跟你在一起，那你就把这个钱交给你姐姐，我也不拿了。我说我要走。
2: 当时王先生听到这些，他家人
1: 他一开始要把钱给他姐姐，说哎，我们家都是女的当家啊，咱们家就是妈妈放的钱，妈妈掌管的钱财。
0: 我如果说这样的话，
1: 我说我们这个东西，我说我们两口子，你妈妈拿可以，但是你姐姐拿是不应该。
0: 我如果说这样的话，我是畜生生的。我如果我姐姐
1: 如果有没有把
0: 钱，我姐姐有没有这样说？
1: 孩子两岁多，我们两个生气，他姐姐就说把孩子带回来我养，别跟他过，我们村口有，然后再给你介绍，这都是事实，我就忍，我除了忍别的没办法。
0: 就是我俩最早认识的时候，我姐姐觉得他结过婚，我这个亏不太同意，他呢也其实就存这一刻对我姐姐心里已经产生了，既然他想跟我，我也选择他了，我都不在乎那个，我只想好好过日子。
3: 王先生表示，那时的自己是坚决站在妻子这边的，然而傅女士却并不认同。她说丈夫很快就受到了家人的影响，对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曾经仅仅因为一个煮饺子的问题，丈夫就大发雷霆，把孩子都吓出了阴影。
1: 年三十我们就在家包饺子带孩子，小儿子可能那时间就一岁多，跟那个灶台一样高，他回来他要放炮，我说这边煮饺子，因为那个火很厉害，我说你等我把饺子给盛出来，然后你再这个去放炮，我好捂着 儿子的耳朵。说完之后他就从厨房出去，出去就是你像这是厨房吗，出来就是门前过道，他就拿着啪啪啪，我正盛着饺子呢，那边炮响了，孩子吓得哇哇哭，我就把饺子扔在那里，然后我就捂着孩子耳朵，等炮放完了他进屋了，我又在盛饺子，他说这个饺子就煮的时间长了不好吃了，把那饺子全部摔到地下。我这大儿子就说，妈妈我们走，我们不在这个家。他说妈妈我要保护你和弟弟，他说我们不在这个家，那时间孩子很小，这个我没有教吧，孩子自己说，我们大年三十我们跑到大街上知道吧，孩子都不愿意在这里，你要么骂你要么打。
0: 饺子的问题啊，和他说的完全是两个版本。放炮是因为什么？年三十嘛，都想争着看谁放炮放得早，我是出发点是在这里，不是说我把饺子全部摔了，我自己那一碗我吃了两口，我想想我为什么不早点煮饺子，早点准备，我自己弄到最后放炮比别人晚，我把我那碗饺子摔地下了，没有说他说的我把所有饺子摔了。
2: 当时确实是小孩受到了惊吓是吗？
0: 孩子是在屋里边听到声音了，有点可能是害怕了。
3: 王先生只是对于当时的想法做了解释，却对自己脾气暴躁的问题没有任何反省。傅女士内心的委屈和不平也让人有所理解。接下来傅女士说出的王先生的另一个问题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0: 那一年我刚做生意嘛，经常会去进货，我那次手机上放着歌，那个女孩就听到我手机上放的歌了，加我的 QQ 过聊天，我经常都是在外地回来进货，她有时候偶尔给我发信息，我们也

0: 就聊天。有一次呢，就是我回去之后都是老住在宾馆，有一次我就是喝酒了，他给我联系呢，后来他去买了吃的东西，然后他就给我发生了关系。回来我哭着跟他说，我感觉心里都是很难受很愧疚，我跟他说了。
1: 他父亲也知道这事情，他带着女孩回到我们老家，
2: 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和你主动坦白，然后就自己把这关系给断了。
1: 他说了之后他没断，然后又带着个女孩，我们又睡在一个被窝里，我带着孩子不是在店里吗，然后他把这个女孩带过去，我们当时就是两元店把这个东西都是摆在地上，我们睡觉就是挪几个箱子，然后用这个纸箱子铺在地下，搞个被子，晚上我带着我儿子睡这头，他带着个女的睡那头，我们几个睡在一个被窝里。
2: 他当时和你提出的是要生活在一起。
1: 对，我说我不让他来，我说你想在一起你可以再另外去开个店，你们两个在一起怎么着都行，我说我带孩子在这里，要不你们在这里我带孩子回家。
2: 当时他说这个
1: 还带我在店里看门，他还要去那样做。
2: 当时王先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想法？
1: 我反抗了，我反抗不了，我不当家。到最后这个女孩他们怎么断的，人家妈妈打电话打到我手机上，人家说哎，你要跟这个男的你们要离婚就离，我女儿他们两个要离婚，我女儿喝药了，因为他，我说你给我说这个，我说这个问题你不应该给我说，我说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我说你也是个妈妈对吧，我也是个女性，我还有孩子才一两岁，我说你要是让女儿感觉你跟她过得幸福，你可以葬送你女儿的幸福，我说我跟你女儿比，你女儿除了就是比我岁数小一点，长相没我好，能力没我好，我说你感觉她能不能在这个家待下去，我说我是坚决不会走的，我生我儿子我一定要在这里坚守我自己的婚姻。
2: 之后呢，
1: 后来这女孩她妈妈他们打电话，又说订婚的，又说这样那样的，后来就闹嘛，到最后慢慢的就不了了之。
0: 人家给我打的电话，意思说你们两个不合适，再说这个你是结过婚的，他没有结过婚，他妈说这样的，我既然这样说我可以，我本来我也有孩子，再说你们要是嫌弃这个我什么也不说，后来我就给他断了，立马我都刹车了，那时间我都劝着那个女孩回去。
1: 没有吗？
2: 那喝药，
0: 这个喝药是纯属你自己编出来，咱们可以问所有认识他的人，是你自己编的还是人家确实有这个事情。
3: 对待所有事件，王先生似乎都重在解释，轻于道歉，这不禁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认识到自身的错。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王先生说自己那时候更多的是采取行动来道歉。
0: 那时间是把他看得很重的，洗菜洗衣服，人家大老爷们从来不干这活，我从来不在乎，我对我的老婆我愿意，我感觉这就是过日子嘛，没有谁付出多付出少，
1: 反正我的目的就是我要保护我自己健健康康的把两个孩子给养大。
3: 傅女士说虽然背叛之痛一直压在心头，但她只想留下来把孩子带大，哪怕两人在2017年因为吵架而离了婚，哪怕前夫王先生后来入狱6年，她也没有选择彻底离开。但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前夫去年12月出狱后回到家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让她下跪。
1: 进了门他父亲就是告状说，哎，你这个媳妇儿毒蝎心肠这么坏多坏，然后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就骂我，让我给他父亲认错下跪，
0: 给我父亲下跪，
1: 给他哥哥给他姐姐，给他姐姐也在现场，他录的视频，你要给我父亲和哥哥认错，
0: 对，
1: 让你什么时间起来你就什么时间起来，让我在那个地板边上跪了一个多小时。他哥哥和他父亲说什么他就是什么，我就没办法去辩解，他说那是我的父亲我要听，所以我一直就是委屈的，我就跪了，我听话，我不听话我要挨打呀，让我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我没办法反抗的，我现在身上腿上都是青的，都有照片的。
0: 他对我的父亲对我大哥苛刻，
1: 你6年没在家你怎么知道，你
0: 我怎么知道，因为你这个钱的事情村支书有没有管这个事情，村支书来管了，你面子过不去了给一点，是不是事实，
1: 这都
0: 你一个月给他们多少钱，
1: 不间断的给300-200的给，
0: 一个月最多就300块钱吧，有时候给几十块钱，两个人吃饭，而且 我大哥的一间盖房子的地皮，他们两个非法给他卖掉了，卖了8.5万，这个钱不知道哪里去了。
1: 那个有证人。

0: 不是人家非法卖的。
1: 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卖大哥的？卖了之后这个钱你给大哥了吗？
0: 没给。
1: 那都行了吗？我们家所有的房子都装修了，所有的房子都有空调，我父亲的房间没有空调。在监狱的时候我说夏天热，我父亲岁数大了，你给他安一个空调。他说的是，哎呦，空调才多少钱，2000多块钱，那都没事。我回来了，屋还是没有空调，而且屋里面特别特别的脏，就那个房间我打扫了。
0: 他父亲和他哥哥生活的状况，
1: 你听我说完你再说，你听我说完你再说。我回来之后，那个房间脏的我打扫了好几天，我回来的前2个月，他才让我父亲们住到那个正房去的。作为一个男人，听到我自己的父亲被你这样，
0: 那你为啥不让你哥哥让你姐姐管呢？
1: 我父亲的钱、家人的钱都是你拿着花了，你没有义务吗？作为一个儿媳妇，你不应该管吗？你该不该管？
0: 我管了，人家说没管。你这边给了钱，
1: 你怎么管的？
0: 我
1: 刚才就说这个情况，你是怎么管的？他这钱都是完了花了，就现在他欠了几十万。这个男人他两个中间生活，
0: 我欠的账是我自己欠的，是我离婚以后我自己欠的。
1: 那你之前呢？我们也离婚了，那个账我是不是也帮你还了？
0: 是他这个家里边，他父亲岁数大，然后他哥哥这账，然后两个孩子又小，没能解释清楚的这些事情，就不分青红皂白，反正就是他们家人说的就是对。
2: 在傅女士看来，她不仅没有苛待公公和大哥，反而受到了很多的委屈，而这也是她如今要彻底离开的根本原因。对此，王先生却坚决不认同，他认为前妻就是受了第三方的蛊惑。
1: 这男的他俩生活的事情，他一直就是现在替这个男的现在给我闹气。我们两个的真正的现在爆发点是在这个第三者这个男人身上。
0: 他说这个男人怂恿我在背后给我说，其实我早就很坚决啊，
1: 我对他是真心真意的爱。
2: 傅女士认为前夫王先生对她从来都不是爱，而是占有。
0: 他对我就是占有，有的时间不心疼，等你走了知道好了还霸着你不放，百般的去就这样去折磨呀，去讽刺你呀。
2: 从最初的结合到因家人产生矛盾，再到离婚不离家，最后到第三方出现，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感状态？他们的关系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3: 你们最开始相识的时候，他觉得女方对他最为感动的就是家里一个是家务活能够蒸馒头，第二个能够给母亲洗头，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有触动的。男方心里是很缺那种母爱的感觉，他对女方就是一种依赖。其实这种爱就是男方心里还是缺的，你一直想调和，一直想复婚，不断的去纠缠旁边这个其实没给你带来什么正，目前来说没给你带来什么正面的女人。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理由确实是一个理由，就是你觉得没钱了吗？你没有启动资金了，所以你觉得他把钱霍霍了，那你就要霍霍他，你要报复他嘛。所以他跟你俩在一起就很折磨嘛，你要跟他算账嘛，但是这个算账你没有从法律上算，你就天天的找他啊，法律上可能也算不清，因为你们那个时候确实是一笔烂账。
1: 钱霍霍了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我听到他说我现在跟着他有什么，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这是他跟别人说的。我和他现在主要是因为这个男的，而并不是说我为了钱我霍霍他。我现在气的并不是我
3: 这有一个原因在里面，
1: 我现在气的是这个男的问题。
3: 行，
1: 因为他俩
3: 听我说好，那既然说到这个男的的问题啊，我想说一个，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从结婚到现在都很混乱，左一个右一个，你一个他一个，一直是很混乱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就是男方没有选择及时止损或者离开，反而一直是这样的去纠缠，就是包括就以你目前这种纠缠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就是早虐啊，或者是互虐啊。我个人认为男方目前在处理你和前妻之间的关系的心态，我个人认为是有点不太正常，甚至有点畸形了，叫畸形的心态，扭曲的关系啊。你想要一个什么？你觉得你付出了，所以你想得到，但是问题是在他身上你不可能得到了，然后你一直去找他，但是也没有用啊。用他的话说就是占有嘛，占有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家里没有隐藏之地，因为你过去那些东西你在你心里面是很痛苦的，没法翻篇了。这样的话既折磨他也折磨自己，你还是慢慢的去调整一些自己的心态。

0: 男方你的诉求是说希望还在一起，而你身边的女人说我绝对要分开。试问一下，你们的婚姻如果就在这种嘈杂声当中去度过的话，那就是炼狱，哪有一些恩爱，哪有一些我牵着你的手就能说心动心跳的那种感觉？
1: 没有，我在家正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

0: 你们给自己的儿女们，你们做了什么样的榜样？场上的男当事人啊，不是说都换了，我什么东西都换了，我拍的胸脯，只要我做了，我就敢认。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首先都换了，我们要去看懂看清。如果我们把这块腐肉挑得越来越烂，那引来的只是苍蝇、臭虫、蚊子。
1: 我天天在家给他除了解释就是解释，别的
0: 以泪洗面、争吵，然后无休止的去抠对方的痛处，盼着对方的话就火冒三丈。那么请问我们今天来金牌调解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说两个字，叫止损吧。彼此之间能不能学会翻篇儿？
1: 我一直在翻篇儿。
0: 如果能够学会翻篇儿，你们二位才能够在这个事件上面去看懂对方，看懂自己，看懂这个家族的走势。
2: 你们双方都违反了民法典的忠实义务。傅女士，你在和王先生恋爱之前，你自己就有一段婚姻，而且你是处在一个合法的夫妻关系之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和王先生恋爱也好，发生同居关系也好，啊，这明显的是违反了我们民法典的忠实义务。王先生也是如此。在你们夫妻关系中，你曾经是有这种婚外情、婚外恋，那么这也是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这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第二个行为呢，就是你们双方啊，婚姻关系中，你们违反了民法典的夫妻平等权利。傅女士，你这个财产是独揽的，啊，有些行为你是过了格的。比如你的租金有没有给男方知晓呢？是吧？你把人家家里的这个田地也卖了，那么这些行为是否你和到王先生商量过呢？不是你一个人能处分的。那么王先生呢，脾气是比较暴躁的，你殴打另外一方，这是明显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如果你们还需要继续走下去的话，不管是王先生也好，还是傅女士也好，那你们就应当忘记过去，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王先生、新的傅女士。
1: 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呢？真的就是为了任性吗？为了乱来吗？为了相互伤害吗？我们生命很难得的，你在里边待过，你知道失去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不值当啊。在你跟傅女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可能打了她，这叫家庭暴力。你们现在没有婚姻关系，如果你再动手打她，这叫故意伤害。对于第三方男性，我个人建议你就此罢手，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其他的角度来讲，这里都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在得与失之间，你自己还是慎重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傅女士这边呢，我说一句有点不太中听的话，如果一个女性她一直碰到的婚姻伴侣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不能用命苦来定义这件事情，我们就要从自身的磁场、为人处事来考虑这件事儿。从你处理这些事情来看，你的价值观非常不稳定，一片混乱，你内心价值观不稳定，你作为一个母亲，到底有没有稳定的价值观？比如说我在婚姻里，我就是要过什么样的婚姻？那么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对待你的伴侣，你到底是一个有怎样气息的女人，是真的是你很善良，你很贤惠，你很勤勉，你很担当，但是就那么命苦不招人待见吗？我怎么总觉得这事儿不太说得过去，不太符合逻辑。所以你要找你自身的问题，就你要把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0: 搞清楚。
1: 调解员李建平认为，两人不论要不要重新在一起，王先生都不能再任性，更不能再使用暴力。傅女士也要从自身找问题，要树立稳定的婚姻观价值观。随即调解进入密室，一落座，傅女士就表示，通过调解，她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在情理法理上的很多不足。
2: 法律就是之前比较淡薄，然后有一年年轻嘛，莽撞无知，然后干了一些就是不着边的事儿，所以说来到这个金牌调解，对我的那个教育很大。
1: 随后他表示，前夫出狱后，他其实是想过要继续过的，可是前夫的暴力却让他无法忍受。
2: 我们在一个床上，他打我，就这样啪啪啪这样打，他是守着孩子的面，然后去就那样去打我，所以说我说给孩子造成的心理伤害真的是很大。
3: 一，他要控制情绪；二，不能再有家庭暴力。
1: 廖希玉表示，对于家暴绝对是零容忍。另一边，王先生对于自己的冲动和暴力问题也终于有所认识。
4: 我为什么让他给我父亲跪下？他把我父亲和哥哥，就是在家弄的两个大男人抱头痛哭，
5: 不给钱嘛？
4: 对，冲击力特别大，一下情绪就是有点失控，所以说出手打了他嘛。
5: 打是家庭暴力，这个是违法。
4: 我们毕竟6年没在一起了，感情稍微有点淡。我一打他的话，我打他的时候呢，就是我说话又难听。
1: 王先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但不能挽回前妻，反而只会把前妻越推越远。现在他还是希望能有和好的机会。
4: 我想着就是，如果说两个人都能放弃前嫌，好好的反省，改过之后重新来过还是可以的。这些东西我肯定是不提了，也不能再提了也没有一钱硬花了。
1: 王先生说，只要能和好，他一定会摒弃前嫌，绝不再提之前的问题。那么傅女士会不会再给机会呢？
3: 目前来说你们是离婚的状态是吧，也是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你目前来看你是怎么样的打算呢？
2: 基于两个孩子小嘛，然后他也刚从那个监狱里边出来，我的内心想法是都互相的冷静一段时间，一个当妈妈的肯定是放不下两个孩子的，所以说那就看他以后的表现。
3: 看他的表现。
2: 但是他如果是再有一次
3: 家暴，
2: 我是坚决不会在这里，
3: 那就
2: 不会容忍发生，暂时的就分开一段时间。
3: 那你给多长的时间？
2: 看他表现吧，三个月到半年吧，因为他要中间调整心理的话，肯定都要给对方一点那个恢复心理啊，然后去梳理这些事情，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1: 为了孩子，傅女士表示愿意给王先生3个月的考察期。王先生能否抓住这次机会呢？密室出来，王先生又是否会有彻底的改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结束，我们回到场上，来看看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想说的吧。
4: 通过这次咱们金牌调解，各位老师们的这个批评和这个教导，指出我们个人不足的地方，我也认识到自己曾经的这些鲁莽和家暴，确实对我老婆呢也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这一点呢，我以后我可以保证，一次都不会再有。我老婆说的这个3个月的时间，我也会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然后努力的让自己呢，就是改变。老婆，我今天首先跟你说声对不起，跟你道歉。
2: 我也感谢你把我这个带到金牌调解来，然后也让我经过这个各位老师的那个点评与指导和教育，也让我学习到了以前就是年轻嘛，比较鲁莽，然后对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包括婚姻法呀，还有人生观呢、价值观呢，所以让我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想就是双方就互相冷静3个月，从今天开始，然后对小孩子那个心理吧也有一个这个调节，让孩子也就缓和一下，然后我们互相的都去提升自己，去学习认识，就看王先生的表现。如果说王先生中间对我再有什么

0: 骚扰这个或者违法的行为，我肯定是不会再容忍的，只有零次。
1: 放心老婆，这一点我肯定会能做到，以后绝对不会再有。
0: 你也要认识到自己，然后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合理合法的去处理一些事情，调整自己心态，改变自己。
1: 好，
0: 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1: 好，谢谢。
2: 王先生这边能有刚才的这种态度，说实话我既意外又欣慰，真心希望你们两个能够通过这场调解好好想一想，然后决定自己人生今后的路。当然无论怎么走，都希望你们两位能够过好余生，好吧？
1: 好的。
3: 调解结束了，傅女士愿意给王先生最后一次机会，而王先生也拿出了诚恳认错的态度，平和沟通的状态，耐心等待的诚意。希望王先生能够真正做到重修自我，努力工作，脚踏实地地担起家庭的担子。也希望傅女士今后能够处事更加理性，更加干脆。三个月后，不论双方最终做出怎样的决定，都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关系是要靠经营的，而不是捆绑的。如若决定继续，就好好修正；如果选择分开，就互道安好。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她身边，她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她神经兮兮，你会觉得她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8: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它是一种被动攻击，它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 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

0: 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但是可能是来旅游，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老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是你躲没问题呀、啊？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

0: 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

0: 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4: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7: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8: 太怕了他们，
9: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0: 哎，别这么激动！
6: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1: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2: 走，走，走。

0: 苏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
1: 在南疆的。
2: 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0: 筹码？
1: 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2: 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3: 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0: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3: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4: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5: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6: 你是宋永征？
5: 是我。我是美女蛇。午夜漏声催小见，九重春色醉仙桃。
6: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5: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6: 你说呢？
5: 快，开门！
4: 啊，开门！快！

0: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1: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2: 是。
3: 走，快，加快速度。

0: 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儿，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
0: 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你我能够同舟共济。
2: 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
4: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2: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0: 两位当家的。
2: 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
0: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
2: 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
0: 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2: 那你们还有什么？
0: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2: 真的？
5: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6: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5: 摔了。
6: 什么？这就是黑风岭。
2: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3: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4: 我愿。
2: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4: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2: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3: 队长，
2: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4: 是。
2: 衣服。
0: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2: 队长，照顾好赵静。是。
4: 队长，小心点。
0: 小娘们，
1: 大当家的，急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笑>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
1: 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笑>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0: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1: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0: 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笑>

0: 哥呀，谁？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知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她在哪儿？
1: 在大当家房间。
0: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
0: 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
2: 以后我罩着你。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0: 他敢！
2: 不管怎样。 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提到这姓宋的，
0: 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哟。
2: 二当家的也在呢，
3: 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4: 大哥，这娘们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0: 你给我站什么岗？
5: 自以后这在教。

0: 嫂子，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那有劳大当家的了。
1: 二当家的，回见。赶紧回去吧。臭娘们，早晚有一天老是让你生不如死。
2: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1: 你要干嘛？
2: 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哎，
1: 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2: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1: 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2: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1: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2: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成。

0: 永正，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

0: 陈震，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1: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自己小心点。
1: 嗯，你也是。

0: 蒋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
1: 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0: 乔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我们是特派员，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1: 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呀，阿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开门。
2: 我要进去，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认识我吗？啊，
2: 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1: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2: 快点！
1: 快快快！

0: 今儿就你了，
1: 二老太太，这个不好惹，
0: 不好惹，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 ，Kia，

0: 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的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喂，我放屁！
1: 今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有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3: 别过来！别过来！
2: 猴子。

0: 我们先回去吧，待在这儿别动。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
1: 正是。要是万一他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2: 坏了！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去地牢。
0: 等等，
2: 还没聊完呢。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呢？
0: 怎么？
3: 吃醋了？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好，走。

0: 我是宋永章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
1: 宋永章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0: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1: 不是。
0: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1: 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六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三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十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0: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1: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0: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1: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0: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1: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
1: 不可能。

0: 雷峰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带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0: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狗子！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这锁怎么开了？
1: 赶紧把这屋围起来！

0: 这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2: 那怎么办？
1: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3: 来两个人，来吧。
1: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2: 好吧，跟我来。
1: 准备行动。是，等等。赵官人，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2: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晚了。
1: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2: 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哎，坐，坐，你歇会儿。
1: 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4: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

0: 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1: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2: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朱林浩色成性，
2: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0: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2: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0: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3: 大当家的，报！
4: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0: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4: 是。
2: 所有地方都搜了，
3: 有一个地方没搜，怕不方便。
0: 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4: 是宋先生的住处。
1: 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0: 敢！
1: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0: 是，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4: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1: 快！快！有人来了，那你们先躲一下吧。

0: 我
1: 来了。云正，怎么这么多人呀？
0: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
1: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搭灯家的
0: 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哎，
1: 林正正，
3: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4: 是。
1: 永正。

0: 你这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话，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0: 我是让你们跟姓宋的是穿在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孙子，怎么回事？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孙永征，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闭嘴！孙子，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1: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
1: 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1: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
2: 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成，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重新。
3: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 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得多。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 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4: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
3: 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2: 是吗？
0: 永正，你别开枪！
2: 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我劝你别耍老子，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们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娟子，
1: 娟子，
0: 永征。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胡子，
4: 走，
3: 照顾我这干什么？
4: 是。

0: 走。
1: 让悟空他当家的追。

0: 顶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1: 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2: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3: 一群饭桶，滚！
4: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3: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
5: 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6: 大当家的是说，
5: 宋永征的婆娘。
6: 永征，
5: 简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 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简单，赶紧走。
7: 永正，
8: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7: 永正，
8: 走。
7: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我走，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得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
2: 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1: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3: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1: 敢，你看我敢不敢？为了他，
4: 宋永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3: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1: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5: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
6: 不行！
1: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3: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5: 长官，
3: 金子，走。

0: 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那怎么办？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娟子。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我救他们。 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

0: 你这么做没用啊！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1: 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2: 他是放不下孙永璋，
1: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2: 是啊，
1: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2: 真的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3: 宋永璋，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放火点了！
4: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璋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我们俩就在山底下，随时都能攻上来。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1: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0: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2: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1: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
3: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东山再起，
3: 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
4: 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大当家的，
5: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4: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节哀顺变。
5: 我没事，党国为重。
6: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
7: 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
6: 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
9: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99元和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

0: 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之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用滋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滋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

0: 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

0: 两堂零脂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吃两堂零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吃两堂零脂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止痒汤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汤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四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两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汤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汤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汤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0: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3: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4: 你有话直说。
5: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6: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8: 赌什么？
7: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1: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5: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3，各位拿7。
1: 他富贵险中求，
7: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1: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0: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7: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英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好，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都用，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的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3: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
1: 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2: 是。
0: 走，
1: 走。
0: 晃树枝干什么？
3: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3: 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1: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2: 现在怎么办？
3: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1: 没有了。
2: 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1: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
3: 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
1: 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
3: 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
4: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
5: 怎么打探？
4: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5: 你说宋永征会不会铤而走险？
4: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3: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4: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5: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4: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封锁了，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2: 江德不远，今夜不说话。
1: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这个解放军都这么点人，早知道那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
1: 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干什么门？姓宋的不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开开门，寨里兄弟死光了，传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不开，开门。
2: 走。

0: 把枪都给我放下。
1: 把枪放下。
2: 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
3: 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区别在于你们晚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2: 别心疼了，
3: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4: 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3: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4: 那能走去哪儿啊？
3: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0: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1: 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0: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的鱼饵。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

0: 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要是你真有心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好。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 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
2: 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3: 黑风岭送给你们。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贞出卖了，请内讧了。恐怕没那么简单。为什么？
4: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0: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5: 怎么还没有动静？
2: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6: 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7: 文渊，怎么办？
2: 小张，到，
7: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8: 是。
1: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6: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9: 我不同意。
6: 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我也不同意。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
9: 我们就太被动了。可是，那谁去交换？
6: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10: 不行，你不能去。
6: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10: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9: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0: 同意交换。
6: 走。

0: 宋大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大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啊？
1: 我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2: 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
1: 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
0: 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
2: 我。
0: 你？
1: 怎么？不够分量？
0: 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1: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也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0: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3: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3: 我同意。
0: 赵静，
3: 王文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3: 我们同意交换。

0: 走，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0: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1: 赵静。 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0: 死了。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1: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2: 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 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

0: 给大家谈下来，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2: 叶建斌老师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好。
0: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3: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2: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3: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2: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3: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0: 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1: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浩怡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浩怡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他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好，
4: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3: 百合茯苓。
4: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3: 太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

0: 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对。婉约，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1: 刚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0: 王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赵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上尉，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川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打不动。
1: 站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1: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2: 明白。
3: 你放手，只要一声放弃的联系。

0: 林振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1: 坐下说。

0: 我们下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下去，你说咱兄弟的官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啊？
1: 偷袭解放军军营，是。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2: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是咱们捣毁的，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
3: 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孙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0: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1: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0: 我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 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下真够玩命的，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1: 站住！松手！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算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放大器坏了，得找个替代品。什么替代品？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2: 来人，到，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3: 是。
4: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2: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贾小姐的。
5: 好，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
2: 我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出发。

0: 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1: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你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队员，快！
1: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耍了，不说没这么多人吗？怎么这么多解放军啊？
1: 别废话，快跑！
2: 柯大嘴。

0: 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腿，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3: 啊，
4: 小龙子，准备！
3: 快追啊！

0: 怎么办啊？
1: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儿真大。
1: 队长，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2: 快！

0: 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李特务。
1: 快，是，跟我走。
2: 搜索整个军营，
1: 快快快！

0: 没有发现。
1: 包队长，都传我命令，没发现。
2: 传我命令，全体集合。
3: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这次黑凤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前贵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1: 谢首长，
0: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
1: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庄管教，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1: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1: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宋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儿吗？嗯。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好。那我先走了。
2: 同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九十八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五千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炌。

0: 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

0: 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

0: 小马顶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酷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酷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酷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

0: 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8: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0: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0: 是。小顾，
1: 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2: 是。

0: 尝尝。
1: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9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5497 8296 0341 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鹰巢会再次播报。
2: 姓名？问你呢，姓名？
3: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
4: 哼，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3: 先给我枪毙了你！
4: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3: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4: 哦，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3: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4: 悉听尊便。
0: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3: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
0: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3: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0: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3: 是。

0: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1: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队长，
1: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进线。

0: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1: 想染华了？
0: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缴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1: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摆酒送行。
0: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晋级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走了。
1: 这
4: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5: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4: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5: 啊，还真有啊。
4: 别乐了，
6: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5: 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6: 嫂子喜欢就好。
4: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5: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4: 冉华没看错你。小溪姐，
1: 醒了吗？
4: 没有。
1: 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7: 文渊，
4: 怎么了？
7: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4: 为什么呀？
7: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她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4: 好，那我去了。

0: 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我同意你的意见，把他送到军区医院进行彻底检查。

0: 宋永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刽子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论他是否真的昏迷，我都希望你万分小心。
1: 我知道。

0: 我回来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1: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0: 不着急，慢慢来。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将星，我怎么会像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
0: 因为王文元，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就这样太便宜你们了。我要让他看见，你就在他眼前死去。

0: 看有没有活的。
1: 是，同志，同志。

0: 别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挺住。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

0: 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

0: 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

0: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你在看什么呀？啊？哟，没流量啊。
5: 对呀，
4: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在逆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9: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8: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了。
8: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乡村振兴如何激活新活力？在江西广袤乡村，答案藏在青春力量与生态沃土之中。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扎根田野，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各地深挖山水生态资源，推动文旅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在许多人眼中，种田是苦活累活，年轻人避之不及。但在安义县，却有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00后抢着下田。22岁的燕浩洋是安义县绿能合作社最年轻的新农人。今年他负责合作社2000亩稻田的无人机植保工作。眼下，早稻即将进入收割期，稻浪翻滚，田间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一大早，燕浩洋就来到作业田管户。在省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支持下，他新配的这台无人机不仅能自动识别电线杆等障碍物，还能通过多光谱传感器识别苗情差异，让施肥精准到每一株稻子。
1: 你看它这里就能很清晰地看到水稻颜色的深浅嘛，能做到精准施肥，就不会有误差的那种，然后从而就保证每一株水稻都能茁壮成长嘛。
0: 大学毕业后就扎进农田，一年飞了上万亩地。燕浩洋把周边田块都摸得门清。
1: 以前大家都说种田很累嘛，然后现在才发现种田是技术活嘛。因为现在科技发达，像这个无人机什么的，我现在只要用手指头在这个屏幕上稍微一划一下嘛，像管500亩田都能很轻松的嘛。现在
0: 认知的改变让燕浩洋彻底爱上了种地。去年他管户的稻田大丰收，一年赚了15万元。今年他又考取了农机驾驶证，成了合作社第一位同时拥有无人机飞行证和农机驾驶证的双证机手。
1: 田里真的可以长出金子来，像我们合作社那些包田种的师傅们，一年赚30多万的都有的。
0: 包地种田是燕浩洋未来的职业规划。记者发现，这群00后有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从飞手到技术员，再到种粮大户，三步走，步步为营。25岁的龚成建已经沿着三步走的路径走到了第三步。去年，这位2022年大学毕业的00后决定下场种田，还拉来了大学同学蔡庆杰。借助当地为返乡青年提供的创业担保贷款，两人共同承包了700亩土地，成了真正的种田合伙人。从育种到播种，近10道流程，过去至少要忙20天。如今靠着智能化育秧工厂和无人机，5天就能全部拿下。抢出来的时间就是产量和品质的保障。
2: 压缩到5天嘛，意味着我们能抢到最佳的播种那个窗口期，然后水稻可以错开高温进行出穗和扬花，结实力更有保证。后期还可以错开9月下旬的寒露风，确保水稻的产量和米质。
0: 忙完了地里活，两个00后没有歇着，转身走进江西农业大学的课堂，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充电。
3: 当你把一个品种从秧苗到收割，产量比别人高，品质比别人好，心里呢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们会一直学，一直钻，在农业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2: 刚毕业那会儿，跟同学们聊天说我在种田，他们都笑。现在他们都问我待遇怎么样，还招不招人，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付出汗水的人。
0: 燕浩洋、龚成建、蔡静杰的故事是安义县几十名00后新农人的一个缩影。当科技为农业装上智慧大脑，当年轻人愿意把青春种进泥土里，这片土地就真的能长出金子来。这些年，我省持续实施干坡好青年培训计划，已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超30万人次，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0%，让稻田里拔节生长的年轻力成为乡村振兴最活跃的力量。青年人才扎根乡土，科技赋能现代农业。

0: 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动能。除了深耕农业赛道，激活土地价值，江西各地还立足自身生态禀赋、山水资源优势，推动生态风光、乡村业态与富民产业深度融合。通过提质改造、业态升级，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来到遂川县桃源村，满目清幽，宛若世外仙谷。
1: 这里就是一个洞穴民宿，我前面又是星空帐篷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
0: 桃源景区就坐落在桃源村内，风格各异的民宿散落山谷之间，尽显景村相融之美。沿山路往上，桃源梯田尽收眼底，不少香港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观景。
2: 坡落有致，风景好好，空气清新啊！各种各样的有梯田呐、啊，有青山绿水呀、啊，还有人在耕田，挺好看。
0: 山水是风景，村民是主角。镜头里的村民曾林世代在此耕作。
3: 没想到郑州一个这么好的风景出来了，很多人在这里拍照啊。
0: 十多年前，受气候地形制约，水稻难以标准化种植，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桃源村一度深陷空心困境。2014年，桃源梯田获评全球十大最美梯田，村里着手打造观景台，发展民宿，试图通过文旅破局，短板却很快凸显。
4: 当时因为我们这个条件比较简陋，他们就简单的就是把墙刷一下，然后就放个床，又没有卫生间，可能就舒适度不是很高，体验感不强，没有其他的业态，这是如何过来拍了照可能就回去了。
0: 坐拥优质文旅 IP 却无法承接客流红利，转机出现在2023年，全省部署推进景村产村三智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遂川列为先行试点县。依托政策扶持，当地启动桃源梯田景区提质、村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农房统一收储改造的方案初期引发村民抵触，在外务工的村民曾大姐便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说我就不愿意啊，是吧？我就在这里住了啊，就像我来是住这里后都是习惯喽，家在喽，我们的根就在了喽。
0: 村两委逐户上门疏导，远赴深圳与曾大姐面对面沟通，打消村民顾虑。
4: 可以在我们景区务工，都不用去外面再去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了。嗯，既可以照顾家庭，又解决了就业问题。
0: 道理讲清楚，村民没了顾虑。
5: 这栋房子就是我给
0: 曾大姐老宅改造成特色餐吧，村内沟渠疏通成景观溪流，荒坡打造缤纷花海，村庄整体嵌入梯田风光，成为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文旅业态也摆脱单一观景模式，形成住香宿、吃客家菜、买特产，全产业闭环。不仅仅是桃源村，在遂川，我们看到的是一栋栋多彩的乡村民居，感受着一项项生机盎然的产业，和美乡村画卷全域铺展。
6: 以精品村、先行村带动全域连片提升，丰富乡村业态，延伸富民产业链，优化素质治理，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建设实现全域提质升级。
0: 乡村振兴既要靠人才赋能、科技提质，也要靠生态赋能、产业增值。安逸的青年新农人用新技术颠覆传统农耕，让土地焕发新生机。遂川的和美乡村建设以山水为底色、产业为支撑，让生态资源变成富民资本。两地做法各有特色，却都是立足乡土优势，深耕富民产业。如今，江西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激活乡村人才、生态、产业多元价值，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增收致富的产值，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更多的发展路径。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

0: 创新中传承。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讲话，叶剑春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领导宋福龙、陈永吉出席。
1: 我省大力推行粮田粮种粮基粮法四粮融合，带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
0: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老牌航空企业昌飞如何在民用飞机赛道不断拓展。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6号上午和7号上午，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剑春主持并宣读省级会企政策，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省领导宋福龙、陈永吉、庄兆林、黄启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出席。
2: 尹洪指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是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服务企业发展、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共同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尹洪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着力破解产业配套不全的问题，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强化产业链供需协同，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要着力破解科创资源不足的问题，加大企业研发支持力度，全面提升科创平台质效，强化科技人才引入，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破解要素保障不强的问题，强化金融要素供给，持续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加快提升交通物流效能，不断提高要素保障效能。要着力破解市场循环不畅的问题，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培育开放应用场景，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开拓企业市场增量空间。要着力破解服务质效不优的问题，持续提升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常态化推进纾困解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尹洪强调，省市两级制定的惠企若干政策，旨在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积极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要优化服务机制，开展好政策进企业活动，精简优化申报流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

0: 持续放大惠企政策效能。各企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凝聚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始终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专注发展，敢于放开手脚，大胆实干，把产品做精，技术做尖，品牌做响，心无旁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诚信赢得口碑，赢得市场。徐令义指出，企业家的发言表达了投资江西、投资老区苏区、扎根英雄城的情结，体现了满满的爆棚的热爱家乡、热爱南昌的深厚情谊，彰显了南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展现出艰苦创业、敢于突破、实业报国、争取胜利的时代风采。我们要着力构建重商、轻商、安商、沪商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督促各级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打通卡点堵点，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发展环境。徐令义强调，要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深刻体会创业的不易、创新的艰难、创造的巨大付出，广泛宣传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推动三创精神在江西落地生根。要牢牢把握科学决策来自于调查研究，对开展调研服务中收集的企业诉求问题，坚持领导工作紧一紧，人力财力紧一紧，要素资源紧一紧，下决心解决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问题，为企业打气鼓劲。要深刻认识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又好又快的发展观，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动企业步步向前发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用跳起来摘到桃子的精气神搏一搏，推动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巅峰。要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落实，用政策的稳定性来克服发展中遇到的不确定性，切实把实体经济作为江西经济的立身之本，创造江西财富的根本源泉，富民强省的重要支柱。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享受政策红利，策马扬鞭自奋蹄，共同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叶建春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各类经营主体，要坚持政企同心，以经营主体兴旺、实体经济壮大、省会能级提升的过硬实际，充分体现学习教育的实践成色。会上，盛秋平解读市级惠企政策并表态发言，20名企业家代表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昌市四套班子成员以及市直单位和各县区、南昌都市圈有关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院士、领军人才、科研型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外向型经济企业代表等出席大会。
1: 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根基在实体经济，活力在市场主体，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广大企业敢闯敢试，向心而进，全面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要坚定深耕主业的定力和加快发展的信心，坚持省市一体协同发力，打通上下游堵点，增强科创能力，提升要素保障，拓宽内外双向市场空间，打磨一流营商沃土，实业为基，方能挺起省会脊梁，政企同心必将激活全域动能，我们要锚定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这条主线，久久为功，真抓实干，让省会成为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备受振奋。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呢，从研发、从海外市场的开拓，真的是感受到了帮

0: 功夫企业有力度，有温度，也有速度。
1: 这是我看到的真正的省会引领的一个最具体的行动，增强了信心，未来在这边的投资也会是进一步加大。
2: 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让我们的建设早一点落地，更好的让它发挥效益。
3: 要政府动起来，企业是一定要动起来了。我们会开始启动第二期的投资啊，把我们的企业总部落实在南昌，包括把我们的全球研发中心也落实在南昌，然后呢跟南昌一起共成长，
4: 把这次四机联动集中调研的战果转化为常态化走访服务的长效机制，更多往企业一线跑，往项目现场跑，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5: 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型企业牵头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重点产业链聚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南昌落地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6: 江西大力推行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扎实推进高产片、吨粮片建设，带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在吉安县敖城镇这个示范基地，中稻正大面积移栽，农技专家指导基地推广机插秧同步侧身施肥技术，机器移栽过程中，肥料精准定量，均衡地施用到秧苗旁8公分的位置
7: 啊，因为它的肥料直接是埋到这个泥巴当中去啊，那么呢，它基本上不会被水冲走，也不会流失，保障秧苗精准用肥，每亩增产幅度大概在5%到10%的样子。
6: 合作社统一高产品种，统一机械作业，并集成蜘蛛防虫、石灰改良土壤等绿色技术，前者通过田埂种植蜜源植物保育天敌，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后者精准增施熟石灰，调酸补钙，抑制病害，多技术协同下，水稻长势均衡健壮。
8: 你看早稻就比较明显，整体没有那个无效穗，杆子呢是非常粗壮的，这边呢就相对来讲不是很均匀，对，有些地方会显得瘦一些，整体产量差了10%左右。
6: 包括敖城镇示范片在内，今年江西计划打造200个以上水稻吨粮片和1000个粮油高产片，通过推进良田提质、良种换代、良机补短、良法推广、防灾减损及分区突破6大专项行动，辐射带动1000万亩大面积均衡增产。金溪县这个示范片区综合利用田间气象站技术优势，推广早稻超早播加晚稻迟熟配套技术，双季稻生育期从传统的180天缩短至155天。
9: 有了田间气象站的实时指导，躲过了午夜的低温，晚稻在寒流风来之前安全取穗，两季亩产超过1100公斤。
6: 我省还依托片区开展100个专家服务团队高产擂台赛，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力争今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提高3到5公斤。
10: 通过我们的技术的集成示范，把专家产量转化为我们大面积农户的产量，推动我们整个单产提升，从点片示范走向全域均衡增产。
11: 低空经济是眼下最火的新赛道之一，在景德镇，老牌航空企业昌飞紧跟国家低空经济战略，在民用飞机赛道不断拓展。今天我们一起解码昌飞的民机梦。
12: 这里是景德镇北站，在出站口现在多了一组直升机接驳指引标识，景德镇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近期投入运营，6分钟即可抵达当地核心景区。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出站即飞。我们现在已经升到空中，从200多米高空俯瞰下去，紫都美景尽收眼底，非常震撼。而我们今天乘坐的这款机型也大有来头，机长，听说这也是我们景德镇造？
13: 是的，这款 AC300A 是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也是昌飞目前应用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用机型。
14: AC300 系列是昌飞首款轻型民用直升机，当初他们看中了国内应急救援、航空作业这块大市场，但是要敲开民机的大门，第一道坎就是飞行管理系统。由于缺少民机试航研发经验，昌飞先后交了4套系统，全都没通过审查。
15: 由于直升机吨位小，显示控制设备高度集成，简直就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14: 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协调

0: 民航局定点帮扶，捋顺了设计思路。通过搭建数字化仿真模型，常飞完整还原了飞管系统的工作逻辑，最终交出符合适航标准的方案。
1: 后续我们将在陶溪川、罗家机场、三宝等地建设起降点，打造覆盖济南镇全市的空中交通网络，为江西省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随着国家低空经济战略的深入，昌飞还有新动作。总装车间里一台白色超大无人机引起了记者注意。这是昌飞最新研发的多旋翼全电重载机型，搭载800伏高压电池，最大载重320公斤，是国内同类型号中起飞重量最大的飞行器。
2: 我们搭载重垂直起降的无人机，在这个领域相对来说需求比较旺盛，像这个电网建设要把这个铁塔建到山上去，这非常难。
0: 想要载得重，就得搭载更大的高压电池，但电池大了自身就更重。昌飞与直升机所联合攻关，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7个月。目前这款机型首飞成功，预计今年9月取得试航证，真正飞入市场，服务民生。
2: 就是在我们这个机场首飞的那一刻，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兴奋。到目前为止，我们有70架机的确认订单，然后有400多架机的意向订单，非常有这种自豪感。
3: 盛夏出行难免遇上急事难事，最近江西高速交警和铁路工作人员就用一次次暖心相助，为群众的出行路撑起了保护伞。
0: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西高速交警在南韶高速乐安服务区巡逻时，发现路边草坪上竟然支着一顶帐篷，帐篷里还躺着一个人。
4: 你怎么在这里搭帐篷睡啊？
5: 哦，我的车上没有注册空调，然后太热了。
0: 原来这是一位收割机司机跨区作业途经此地，因为车里闷热难耐，就在路边搭起了帐篷。可服务区主路边车流密集，人在这儿睡觉安全隐患不小，民警二话不说把他接进了警务室。
4: 你到我们那个警务室去休息一下怎么样啊？就这样端过去嘛，
6: 不麻烦你们。
4: 已经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7: 好吧，这边给开好了空调啊，怎么也比那个舒服一点，是吧？而且安全，你晚上休息好，白天开车才安全。
4: 你在这里休息，好好好，
5: 谢谢谢谢。
8: 已经协调了服务区，如果再碰到这些司机啊，一定会帮他们提供一个更舒适的休息环境。
0: 暖心的一幕同样出现在新余火车站。一位小女孩独自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急着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9: 啊，你没有看到我妈妈和哥哥还有姐姐。
4: 在哪里啊？大人在哪里啊？没看到啊。
10: 你知道妈妈电话吗？妈妈手电话知道吗？
11: 不知道
10: 啊。我们再去上面看一下妈妈好吗？
0: 工作人员一边轻声安抚孩子，一边带着他在候车区域仔细寻找，可找了一圈，始终没有见到孩子家人的身影。
12: 经过了解之后呢，是因为小女孩放学之后父母晚接了接她，她就觉得可能父母就带着哥哥姐姐出去玩了，她就一个人从学校跑到了火车站，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她的父母。
0: 很快孩子的父母赶到车站，一家人平安团聚。车站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暑期出行孩子的安全功课要提前做足。
13: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4: 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近日联合开展守望相助救济难行动试点项目，我省瑞金市于都县入选试点，试点周期为2026至2029年，将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度一次性发放生活帮扶金。
15: 2026年江西省市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日前在赣州启动，各级关工委将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主线，广泛开展主题宣讲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16: 由江西广电中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领衔出品的 AI 历史短剧系列《万里东坡》近日发布，首部作品《万里东坡一出川》聚焦苏轼24岁前的眉山岁月，讲述一个普通宋代家庭如何以科举入仕改变命运的故事。

0: 铁路部门本月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依托南唐联络线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安排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一到，盛夏的气息扑面而来。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赣婆大地生机勃勃的夏日画卷。
2: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时至小暑，大地积蓄的热量渐增，天地之间热量蒸腾。放眼田野，早稻陆续成熟，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悉心守护一季的收成。雨露滋润沃土，时令瓜果也大量上市，脆甜的西瓜，饱满的蜜桃，处处透露赣婆大地的丰饶。微风拂过，荷香满堂，切上几片西瓜，再来一碗仙人板，一口凉润沁心脾。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时节，我省高温天气增多，午后常常伴有雷阵雨，高温高湿的特点突出。预计明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以南昌为例，10号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大家尽量避开气温较高的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不仅强度强，云系也十分宽广，预计将在10号登陆我国。受其影响，我省风力加大，赣北和赣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7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九江多云转阴，26到32度。瑞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阴，20到26度。桂溪多云，27到34度。鹰潭多云，27到34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乐平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6到33度。德兴多云，26到33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丰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樟树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高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抚州多云转晴，27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1到27度。新干雷阵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龙南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多云，2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也不能没有志气，请大家出嫁吧。
5: 是啊，康家卖下来可不得了啊！啊，
6: 王者王后，这老八家怎么个排法？
5: 那谁知道？
7: 四小姐，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
8: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要跟他们这样拼？
7: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
8: 非要拼钱吗？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7: 更贵重的东西。
9: 恭喜你啊。我是应该现在恭喜还是再晚一点？
7: 恭喜我什么呀？
9: 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
7: 你可别扯，有钱人多着呢。
9: 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7: 什么东西？
9: 人命。
10: 哎，少玩无道啊！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绝对没有死人，大家放心喝酒啊，不要听下人胡说。
11: 请，请，请，请，请，请。
8: 出什么事儿了？
12: 刚才出嫁那几个都……
9: 没错，出过嫁的人都死了。
7: 他是从南边过来的，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咱得想着跟他斗一斗。
9: 我看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想一个子儿都不出就把产业拿走。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5: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3: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6: 你有话直说。
7: 给你一场富贵，
6: 你懂吗？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0: 赌什么？
9: 赌你10天之内，米价必降。
3: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7: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6: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9: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3: 他富贵险中求，
9: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3: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1: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9: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

0: 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

0: 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3: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

0: 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1: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3: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5: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6: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 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

0: 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2: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3: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4: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 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澹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一

0: 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

0: 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尼姑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是的，给弄脏了。
1: 哼，有没有子弹吓唬谁呢？
2: 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我是志在必得的。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最好少给我裹乱。
3: 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
4: 还有呢？
5: 我们东家还说，河东八家
6: 纵横200多年大清天下，
5: 统领全国行商作贾，信众十分仰慕。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进到老八家里来，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
0: 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古先生是个读书人，这话是你说的吧？
4: 老八家，哪有什么老八家，
0: 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
7: 如李先生所说，老八家守望相助，另外七家富可敌国，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
5: 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

0: 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一富户啊，就算入了老八家，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呀。但大奶奶含糊其辞，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郑大爷，
1: 郑大奶奶，哎，李掌柜，
2: 李掌柜啊，李掌柜啊，
1: 哎，来了来了，哎，
3: 来了
1: 来了来了。
4: 在下康家长子康素元，诸位请了。今天大家伙能来为康家解除危难，是祖上有德，我就不一一道谢了。这些年康家的生意做的是顺风顺水，多少有些骄狂，什么生意都敢接。这次接的是朝廷给军队运辎重的任务，本来想多赚一笔，莫名其妙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家父一急之下吐血而亡。我今天穿孝来拍卖家产，是个不孝子，可国家在打仗，死的人成千上万，辎重的事情一天不解决，世间不知要平添多少孤儿寡妇，我这点事儿算什么呢？所以今天组这个局，请大家来共同竞价。

0: 这些是康家所有的田地、房屋、商铺，从山西到陕西，南下至四川，大约有4万亩良田，217家商铺，还有3间大酒楼，产业都在此。如果有质疑的，请上前查看。
1: 有了这些产业，还不如。

0: 你们家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2: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3: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4: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5: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6: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7: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8: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9: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0: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1: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2: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3: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4: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5: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6: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7: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8: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19: 老伯家可是有钱人呐，
0: 说起来，这些产业乃是我祖上当年学业不成，转学守工，守工亦不成，又在军营里谋了个超爆小利的差事，每个月只赚几钱银子。后来他负责在军队里运输货物，结识了不少天南海北的英雄。我曾祖豪侠仗义，说话讲信用。虽然他手无缚鸡之力，但人人敬他是条好汉。 再后来，几个朋友凑钱给他开了个镖行，这才陡然而富。古人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到今天已经三世了，老八家虽然同气连枝，但我曾祖当年有话，绝不连累同袍。所以今天还请天下的朋友让条道。康家子弟，就算不能经商，也不能没有志气。
1: 最后一句话了，请大家出价吧。哟，行家，卖下来可不得了啊！王者峰虎，这老八家怎么个排法呀？那谁知道？
2: 诸位，我抛砖引玉，600万两。
3: 多谢。
4: 700万两，
5: 900万两。
6: 1100万两，
7: 你怎么不叫价？
8: 这叫什么？
9: 我不想。
10: 那是不值吧？
11: 1100万两，
12: 我们家自个儿裤兜里都忙不过来了。
13: 你不知道，全业多余麻烦。这话说的够聪明的。我要真聪明，我就不上这儿来了。
14: 1300万两，
15: 我出1400万两。
16: 诸位，吃好喝好。
17: 我们这个饭局结束，拍卖才会结束。大家不妨来看一看，然后好好琢磨琢磨。
18: 苏小姐，你怎么不跟他们拼了？
17: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要跟他们这样拼？
18: 那这产业你是拼不过来的。
17: 非要拼钱吗？他这人倒是蠢，这天底下有的是比钱更贵重的东西。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19: 更贵重的东西。

0: 我恭喜你啊！我是应该现在恭喜，还是再晚一点？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恭喜你顺利进入老八家。
1: 你可别扯了，有钱人多着呢。
0: 你刚才没听到他说吗？这天底下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2: 生命。

0: 哎，少安无躁啊！有几位朋友酒喝多了，绝对没有死人，大家放心喝酒啊，不要听下人胡说。
1: 请，请，请，请，请，请。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赶紧定吧，埋的没埋的，定完我们走了。
0: 马上定，马上定。来来来，喝酒。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杭州的张先生和保镖死了，湖州的李家，苏州的王家，
5: 刚才出价那几个都，
4: 没错，出过价的人都死了。
6: 他是从南边过来的，我觉得他肯定会牵连我们家，咱得想着跟他斗一斗。

0: 苏小姐，我们东家要我务必拿下康家的产业，您看能不能让我一让？哎呀，
1: 刚才那些人死得好惨呀！是你？你不会也想跟他们一起吧？
2: 这是有人想逼死我们老八家，想一个子儿都不出，就把产业拿走。是江湖上的朋友干的吗？我看未必。江湖上的朋友哪有这么大的势力呀？咱们已经知道，让他自己跳出来。啊！死人！就是有死人！你赶快走！别动！就是！真的！
3: 今天我变卖康家的家产，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人。一个短途的买卖，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做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就是你们的价喊了，好，好，好，好，好，聪明，800万两，1000万两，这位小哥面生的很啊。
1: 你认识他就行，不面生吧？1100万两，诸位，我也叫个价啊！我倒要看看今天会不会被人弄死。1400万两，1500万两，
2: 人家你叫多少，我就比你多加100万两。
3: 诸位得罪了啊！今天我是势在必得。快点，还有没有？2000万两？怎么？京城李百万家的，不够格吗？
4: 你也要加入我是吗？是啊，这么热闹，但是你不会把我和古青都这个吧？你想干什么？我和你想的一样，我也想捡这现成的便宜。
5: 你不是说帮我忙的吗？
6: 你喊多少来着？
0: 2000万两，2500万两，2600万两。
4: 你把王天贵的骨头啊熬成油都拿不了那么多。
0: 我票好领过，跟我借他。我这是在帮你爹办事，你搅和什么？2600万你能买个开心吗？
4: 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吗？我就最想看你跟我爹垂头丧气一次。

0: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康家的产业就属于太玉峰了。
1: 康掌柜，2600万两数目太大，允我10日之内划清给你。程长，
2: 有这么多的银子，何必杀人呢？
1: 大奶奶，你想什么呢？人不是我杀的。哎，好，太乙峰以后就是老八家了，我恭喜顾兄弟。恭喜。
3: 王爷的。
4: 王爷，
5: 府军叛贼猖獗，朝廷又催得厉害，可是没有钱粮，兵马难行，你当不起这个罪。
4: 小人正在变卖家产，10日之内一定偿还辎重。10日，
5: 这就是老八家。
6: 国难当道，一个个在车里斤斤计较，朝廷说我心慈手软，但我也没有办法，都一起锁了吧，好歹也有个交代。
7: 走，
8: 马上。
6: 3日内交不上来，
7: 走，
6: 一个都活不了。
7: 快点，快点，走，快点，
8: 走，走。
5: 走，以为兜里有俩钱就都是人了吗？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屋子的屁。
7: 走，快点，快点，快走。
0: 怎么样，你兄弟的脑袋掉的会比帽子还快？

0: 错，收了。
1: 别喝了，收了。
2: 那收了也是粮食，不是？
0: 武兄，你跟他们说，你不是老八家的人，没必要在这儿受罪。
2: 我说了，他们不认啊。他们觉得我既然买了康家的产业，那就是老八家的。咱们患难与共吧。只怕到了明日，这馊饭都没有了。要不要来一碗？
0: 要。
3: 我来是守山西的。像他们这么小打小闹的干，根本站不稳脚跟。我来之前跟王爷知会过了，就在这儿开家票号，名字已经想好了，就叫太平号。从平遥一直开到下面各个县城，延展到整个大清，太平号就是个口袋，把平遥这些票号全部都装进去。这是门好生意啊。票号的生意，京城李家接过来。
4: 呸！每家300万两赎金，这不是伤害地方吗？亏他想得出来呀！
5: 朝廷这几年少要钱了吗？
4: 打赢过什么仗啊？
5: 你等我出去呢。军机上有几位跟我有点交情，我捐个御史，
4: 我参他。
2: 孙掌柜，您别生气了。眼下这个局面，不给钱是出不去的，哪还有功夫让你买个御史参他一本呢？他是声名赫赫的铁帽子王，说句话都地动山摇的。

0: 你猜得动吗？
1: 治这个理儿，我就奇怪一件事儿：我们在静阳山庄聚会，请的都是山西有人物字号的票号，他们怎么这么清楚？
0: 把门一堵，下手抓人，
1: 我看里面的事儿没那么容易。
0: 哎。
2: 爹，您来了。得嘞，全看老爷子您了。你们叙话。你天天跟那个刘范混在一起干什么？
3: 哎，我们俩事儿您都知道了。我们俩一起弄了一个城门道和上门道。
4: 把这平遥城颠倒了个个儿，实在是痛快的很。你痛快了，窝藏包庇刘范的罪名谁来背？
5: 那轮不着您来背，您就放心吧，您就告诉我，您到这儿到底是来干嘛的？哈哈哈哈哈！哎呀，实在抱歉，让各位受委屈了。哈哈哈哈哈！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 吃好了没有？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300万两，我没有，我的钱全在茶上。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
6: 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没那银子。这事儿啊，我们也和王爷说了，但是啊，王爷的身份尊贵，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这脸上也没光，不是吗？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要一下子全拿出来，那百姓怎么活啊？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
4: 这位小哥，衍生的很呐，不知贵姓高明啊？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上营下子，小名元宝。<笑>
6: 对喽。
4: 师爷，别假装客气了，发个章程下来吧。成。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打算放在山西。 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只需签字画押即可。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你们自行商议即可。
7: 请等。
8: 这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说是京城里100万他儿子开的。
4: 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活！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怎么就这么有钱呢？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笑>回晋大奶奶，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叫太平号。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肯签字画押，我向大家保证，即刻。
9: 便放大家回去。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啊，就想在山西立足，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这算什么？拿当官的压人吗？
4: 既然如此，诸位就接着喝粥吧。<笑>

0: 爹，您这么干行吗？
1: 你呀，歪点别惹祸，远远的看着，学着，我就阿弥陀佛了。
0: 爹，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您这么干，强取豪夺，仗势欺人，落井下石，不择手段。

0: 乖儿啊，我看你啊，还是回去好好读书，争取考个功名。
1: 王爷搞这么一出，啊，这是收了太平号多少银子呀？
2: 恐怕谁也不知道。我就觉得，你刚挤到这老八家，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
1: 假的。
2: 假的？什么假的？
1: 他天底下经商的，有谁把所有的钱都囤在一个地方啊？再者说了，有哪个票号能拿出300万两银子的现钱？我看要银子是假呀，这太平号是想把票号的所有买卖都纳入怀中，据为己有，这才是真的。老八家的这些富户，只要欠了借款，我看呐，就是人家本上的肉喽。这个李百万呢，是好手段。

0: 是王爷要来了吗？不知道啊。哎呀，诸位啊，见谅见谅见谅啊！狱中相见，实在是万不得已啊。
1: 李万堂，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哎呦，
0: 不敢。咱们是商道一脉。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哎，能啊，赶紧跟王爷说把我们放出去啊，这没杀人没放火的把我们搁在这儿都不体面啊。
0: 自古官家两张嘴，一张说有一张说无，讲不得道理啊。这2400万两兄弟先掏上，帮大家伙逃过一劫如何？
1: 好大的排场，这大清国一年也就这么点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时局不好啊，大奶奶，咱们商道一脉更要携手合作啊。兄弟我久在京师，少来三进，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太平号替大家伙铺平垫好。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是敬仰先贤，尽点绵薄之力。
2: 这太欺负人了，这
0: 此言差矣。好，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我回京师便是。
2: 好，
3: 好。
0: 可是军情如火啊，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我来的时候，王爷说了，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实在可恶！
1: 闯王宝藏。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是不是？
0: 对，
1: 这你也相信啊？

0: 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出秦岭、越太行，破潼关、水淹开封，席卷黄河上下，抵定中原。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将近贪图享乐，士兵怕死，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何苦来呢？
1: 这可是一等一的凶杀！哎，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你是武平原，
2: 正是。
1: 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 你这番话很有见地，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你将来要想从商，这可是大大的错误。
2: 有什么错？
1: 金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并无善恶是非。人的错，人要自己承担。怪到钱的份上，没有道理。 天下无不可用之钱，无不可用之人。

0: 朝廷吧，让我进山东剿捻，可我老是延误不进。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是你担还是我担呢？
1: 王爷，这批商人啊，狡猾得很，熬不到一定时候，这锅饭熟不了啊。
0: 这些人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我也受不了啊。
1: 王爷，我是生意人，最懂生意人。这些有钱人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可骨子里个个都是吝啬鬼，钱都穿在肋巴骨上。你这让他往外拿的时候，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300万两，哪这么好拿的？
2: 不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
0: 这世上真有闯王宝藏这么回事儿？
1: 王爷，你看，平遥太谷，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论交通，崇山峻岭；论地脉，并没有金银矿产；论人才，此地民风朴实，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明朝已亡，这两个地方财富陡增。您再看，这是太行山脉，闯王。

0: 遁逃的路线，由此向两侧散开。
1: 我确定这批宝藏肯定是在的，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
0: 这所谓的老八家久经商海之中，代代相传，做生意有赔有赚，他们凭什么屹立百年不倒？哪来的本钱？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2: 李万堂，李百万，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那可是你出的主意，到时候误了军情，又找不到宝藏，还丢了辎重，那我只能借你的脑袋当辎重。
0: 王爷放心，相信我，到时候你得宝藏，我得山西。
2: 知道赌本就好。三日之内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无论如何我得过黄河入山东，打这一场仗了。

0: 你说你好不样的，怎么能把军队的辎重给烧了呢？你说，
1: 那是我想烧啊，我就没想接，还不是地方官强压给我的。
2: 这火应该是他们自己烧的。我把整件事情串起来讲，这可能是个连环计。他们先烧了王爷辎重，逼康家卖产业，然后再把大家都抓起来，一步步走到现在。就算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他们还是会继续压榨，因为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闯王宝藏。

0: 天底下的人怎么那么爱说妄语啊？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不管我们认不认，只要他们觉得我们有，那就是有罪。我在想，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应该找王爷谈一谈，各自退让一步。
1: 哎呀，小孩子说大话，他哪里肯退让一步啊？在官府眼里，我们不过蝼蚁一般。
2: 那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闯王宝藏，估计连这馊饭都吃不上。嗯，这话倒也有道理。
1: 不知诸位现在手头上真的可以拿出300万两现银吗？哎呦，都说了没有，票号里的钱都是储户的，我们自己的都在货上。
0: 没有，没有也不能等着让他们把我们逼死，对吧？
1: 哎，那你说说，这局怎么破？
0: 我在想啊，他李万堂家资再大，归根结底。 跟我们一样是个商人，他做这么多事情，无非是想把整个山西票号的控制权攥在自己手中。我们可以这么做：先去王爷那儿打个欠条，假装我们认下这笔账，按照他指定的日子把银子运过去。王爷嘛，又不是地方官员，随时要出征打仗的。2400万两银子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花完的。 只要他给我们一个腾挪的时间，我们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就可以对付李万堂，把李万堂逼出山西。我相信没有王爷做他的后台，他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能耐。
2: 不行，我们八家认账容易，李万堂又不是小孩子，他有的是方法。他把打条的这个事儿公布出去，说咱们八家票号欠朝廷。

0: 多少多少银子，那一夜之间信用就坏了。储户肯定生怕我们把他们存的款拿去填朝廷的无底洞，挤兑起来如何得了？
1: 谁说做生意一定要有信用
0: 啊？
2: 兄弟，你馊饭吃多了吧？脑浆子都馊了。
3: 大奶奶，我们现在都身无分文，但是我想和你做一个十万两的生意，可不可以啊？就好比说吧，你手上这个碗，它就价值十万两，那我想要。但是我所有的钱都存在孙掌柜那里，我该如何做？孙掌柜，取十万两给我。
2: 我没银子呀。
3: 就算有银子，我带在路上也多有不便。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啊，能不能给我当个信物？
2: 这好办。
3: 大奶奶，孙掌柜说了，你只要看到此信物，就能知道十万两银子已经入了你的账了。凭此信物，我可不可以现在把这个碗给拿走了？
4: 这是之前说好了的吗？
3: 在真正做交易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张契约，这样八家就可以空对空的出账入账，完全不需要现银子倒来倒去。如果真的遇到挤兑了，八家合一家，应付起来应该绰绰有余；而八家分开，各自凭借其信用为对方做担保，往来账目需要留下证据，方便年底核算。只要这个生意是在八家之内，一张字条就可抵得上百万金银，您觉得这个法子如何？
5: 那万一有一家违反规定怎么办？
2: 万一有一家被挤兑，其他人不知情，头寸掉头不灵怎么办？还有啊，万一八家同时遭到挤兑怎么办？
3: 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柜，每天确认头寸，并对外宣称八家联盟，这样即使挤兑起来也不至于遍地开花。可能有一家两家受难，但应付起来应该不至于太过困难。
2: 好，
4: 真的是好。如果早想到这个主意的话，这李百万休想在山西立足，而且也不会被外人钻了空子。
5: 那这个总柜谁来当？
3: 让我试试怎么样？反正是做戏的，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困难。当然了，如果你们觉得我是自己人的话，
4: 这几天一锅里吃馊饭的，你当然是自己人了，是我们八家之内的人。
2: 我看让他进来也不是坏事啊。好，
5: 这个总归你来当，你出的主意嘛，你做给大家看看，
1: 诸位有意见吗？
3: 好，既然如此，希望明天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别吃馊饭了。我去跟他们谈。
2: 就这么着。
6: 来人呐，我要见王爷。
7: 传令下去，提兵两万，运动至梁山一线，把网砸实了。
8: 王爷。
3: 草民替河东八家商号禀告王爷，请读弹。
7: 读弹？就凭你？
3: 草民自然是不配，但不知道现银子配不配。

0: 不放。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从昨天半夜，太原门口全是集队的人，现在人都满了，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
3: 这样，你再花钱，再多花银子，派人掺和到队伍里，听听他们说什么。去，
4: 快让开！
5: 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妈家，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大家同气连枝，互救互助，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我都给你们结算，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
6: 开枪！
7: 瞧瞧瞧，那边好像又来马车了。
8: 大玉峰到哪了？添了朝廷300万两，还是招了朝廷300万两？
9: 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利息。
10: 你放屁！哎，你告诉他们，太平好三分的利比太玉峰高。
9: 那兄弟们就暴露了，
10: 你快去呀、啊！
5: 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这30000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了。
11: 不然不然，我要开条。
5: 你们都要开条啊？
11: 啊，是是是。
5: 行吧，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
11: 好，咱俩得想点办法呀。
3: 想什么办法？咱们这么几队都没弄死他，还能有什么办法？老虎打不死，等他咬人的时候，咱们谁也跑不了。您就稳稳当当坐着，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影人刘一周。
15: 山西我一定去，
3: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
15: 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
3: 和你一起做生意。哇，
15: 痛快！
3: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海传奇。
1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6: 正如一场对话，
17: 都有切实的，
1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

0: 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4: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8: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将来，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0: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11: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2: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3: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1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休要给我花言巧语！我马上就要带兵上阵，听不得啰嗦，说。王爷，您可知道2400万两现银子需要装多少车？需要上百辆大车，上百名的大汉，沿途还要经过那么多州城府县，还请王爷明示，那旗头上该写什么呀？
1: 什么旗头？
0: 那么多现银子用银车押出去，那旗头上得写明了用于何处啊？是王爷的军饷，还是供奉王爷家眷用的？我们河东八家已经商议过了，这一次就算是砸锅卖铁豁出性命，也得把这银子凑齐了。王爷干的可是刀头试血、为国卖命的差事，如果我们还在乎那点银子，那也太不识抬举了。
1: 早就这么说嘛，何必受这份罪？
2: 你们协商欠条给李百万，让他来，这老家伙会办事。
3: 哎呀，不可啊，王爷，不可。嗯，我们刚才还在商量呢，这钱我们可以给，但是这好处不能让他李百万给得着了。这天下的银子都长一个样。

这李百万的银子比我们好看点吗？就好像王爷，您带兵打仗吃尽了辛苦，要是最后功劳归了别人，您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再说了，河东八家乃是百年巨族啊，从省城到京师，他们哪一家都有交好的御史堂官呢？王爷一味的欺压下去，只怕好事变坏事了。其实我们。

0: 他李万堂请您过来压榨我们，花了多少钱，我们一样奉上。真是尖牙利齿！我一个堂堂带兵打仗的王爷，是来跟你做买卖的吗？
1: 还请王爷您给条活路吧。说说你们的主意吧。是。 王爷既然在黄河两岸用兵，那这笔钱呢，就算是河东八家给王爷军队的军饷。但是这笔钱确实太多了，银车一推出来，势必闹得沸沸扬扬。那些言官参上几本倒怕什么，毕竟王爷功高盖世嘛。怕就怕那有些人伸出手来也想分一份，那可就没意思了。所以我想着呢。
2: 把这些现银子运到京师，兑换四大行的银票出来，方便又好拿。到时候王爷自己往怀里一揣，岂不更好吗？哼，
0: 好，那拿来吧。要多久？
1: 把现银子装车运到京师，再兑成银票，最好落到您的手里，两月为期吧。这已经是日夜兼程了。
2: 请您过目啊！这是河东八家的签字，上面盖着私印，捐赠2400万两，呈身亡，凭此旨交付。王爷拿到银票之后，把这条子还了便是。这我可做不得真呢！这薄薄的一张纸，就值2400万两银子，就凭他，我把你们放了。
1: 你当我是小孩啊！哎呀，王爷，您别小看这薄薄的一张纸啊，他李百万拿得出来吗？河东八家兴盛300多年了，论实力论信誉，怎么也比他李百万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吧。除非王爷是诚心要弄死我们，那我无话可说，回去引颈待戮便是。
2: 哼，谅你们也跑不了。
1: 两个月以后见不到银票，我带兵抄了你们的狗窝子！滚！
2: 是。东西烧了，八营去山东，一天一道圣旨，老子都烦了。
3: 少东家，太峪方场归古先生来办。
4: 就说我不在，
3: 等一下，为什么不见？他
4: 会觉得我算计他。
3: 算计他？他在太峪峰，你在万源荡，你不算计他，算计谁？去，问问他什么时候把那300万两银子交出来，
5: 怎么放出来的？

0: 这孩子怎么会有妇人之仁呢？少爷还年轻，好不容易在山西交了个朋友。
1: 交朋友？哼，想交朋友，用到山西来。我们是来这收这些票号的，这就是打仗，哪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的？
0: 是是是，我再劝劝他。
1: 这人是怎么放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
0: 本来怕您老生气，想晚点再说。这小子联合八家给王爷打了个字条，保证两个月之内交付四大红银票2400万两。王爷着急去山东打仗，就点头同意了。
1: 这怎么行？我去见王爷。
0: 王爷都已经走了。
1: 蠢材呀！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把这老八家给搞倒了。
2: 嗯，那
3: 每次自打拿张欠条走了，他要是能拿到这笔钱，我信他的信儿。
2: 有谁的主意？
4: 听说是姓谷那小子给的。
2: 顾兄，你知道？
3: 你不用说了，我是来给你们送行的。
2: 送什么行啊？
3: 令尊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把山西上上下下的票号的人都给得罪了，他还能待得下去吗？ 大好的局面，毁之一旦。
0: 好好的一场戏啊，倒成全了这个小子。

0: 我爹这次进山西是做了周密准备的，我看你还是干脆投了。他政策虽然不光明磊落，但是在我看来是没有破绽的。你们抵抗不了。耍这种手段做生意，我是不会服气的。我不管他实力有多雄厚，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不然我心倒过来去。
1: 顾兄，你这是说大话呢！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但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以流通为手段，以方便为路径。这些错，全都犯了，注定走不长远。
2: 又是这个姓顾的。
3: 要不我再……京师很多事情还需要我处理，你留下来，就一件事，四处声称这八家各欠朝廷300万两银子，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朝廷一道旨意下来，管他谁的钱，贴上封条都是国家的钱，让储户集队。 一家一家的整他们，我盘算着用不了几个月，这八家又得拿着他们的底来跟我做交换。我们既要拿到山西票号的专营权，还要把他们的底炸出来。山西我要，闯王的宝藏我也要。那王爷那边要死的人了，我没什么可说的。
4: 怎么样？他说你三个月之内一定会滚出山西。你怎么说的？我还能怎么说呀？这么强取豪夺的事儿都干了。我说他们老八家三个月之内一定会被太平号吞掉。要想在这立足，你客客气气的拱手陪笑脸。 你到时候连藏羹剩饭你都吃不下，这什么地方？天下票号的发源地，财富的汇集之所。想站稳脚跟，你奋发图强，一辈子可能都达不到。大蛇就得打七寸，断了他的念想，取他的精华。
2: 少爷。 这才是真见识！我要是你，还做什么生意？即刻回家，好好在老爷身边待2年，天下还有谁是您的敌手？
0: 哎，吴兄，你怎么又来了？什么事儿？

0: 老八家有一句话要带给李纨堂：行商之人，以商道自律，不要再做以势压人的事儿了。
1: 他怎么了？

0: 这个主意是别人帮你出的呢，还是你自己想的呀？
1: 在流放地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现银子，

0: 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来交易。就好比我要上山打老虎，我需要钢叉猎刀，需要工具，需要食物。我只能先假设，如果我把老虎打回来，我即刻归还。那么店家再去跟铁匠说，也是先假设，如果我能把老虎打回来，他们即刻归还。久而久之，大家都认同了这种交易方式。可能这只老虎还在森林间跑着，但是它已经在我们之间被卖来卖去了。这次未经您的允许，我就许了他们300万两银子的债务，还请勿怪。哎，
1: 说说理由。
0: 没什么理由，我只是在赌。我赌他们老八家能赢。
1: 你知道，在整件事情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哪部分吗？这个老八家呀，那是富可敌国，财力雄厚，哼，这家底儿啊，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哎，要是为了常老四的话，免开尊口。你最后一条没办好，等办好了，我不仅把他给放了，我也放了你。我放了常老四，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不如我给你指条明道吧。你呀，做老八家的总贵，那是何等的威风啊！你不心动？
0: 四爷不放出来，这个交易没法进行，我不谈其他。

0: 太岳峰门口全是集队的人，现在人都满了，他们死活不开门吧。有不少人开始砸门啊，就是估计他们家和县太爷关系好，还不敢撞进去。我看再过一会儿就该大乱了。
1: 这样，你再花钱，再多花银子，派人掺和到队伍里，听听他们说什么。去，回来。现在太岳峰门口有咱们的人吗？
2: 有啊，我就是从那儿回来的。我走的时候。
0: 还有咱们五六个人在那儿盯着，轮流回来汇报消息。
3: 行，你现在抓紧去告咱们自己的人。如果待会儿老百姓砸开门冲进去打人抢东西了，让他们一定要护住故障柜。
0: 万万伤不得，那人是我兄弟，吉祥啊！哦，
4: 别忘了啊！哎，
5: 少东家，还真是念旧情啊。
0: 怎么，我护不得他？
3: 我是怕你护着他，他也未必领你的情啊。
0: 我能在这立足，靠他帮了我。

0: 掌柜，
1: 接住。

0: 大家都等了，我太一峰既然入了老八家，就绝不可能有信用问题。大家同气连枝，互救互助。今日凡是来兑现银子的，我都给你们结算，绝对不会亏欠大家半分。
1: 开香。

0: 是坟仓号管事的下人，大奶奶吩咐了，这些银子运过去，什么都不要问，一切听古掌柜的调遣。
1: 翟管家辛苦了，这些红包你收着。
0: 顾掌柜，不用了，不用了。
1: 这些兄弟们也劳累了，给他们买杯酒喝。我要再推辞了。
0: 顾掌柜的赏下来了，给大家买酒。

0: 什么歌？
1: 银是吧？满满的全是银子。我们跟过去看见了，一封一封的。我们数了一下，前面有六两，后面还有一批。老八家的钱全拿出来了。
2: 外面等着取银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3: 不是你们哑巴呀？张嘴说话呀！你告诉他们，如果今儿不取，说不定哪一天朝廷一道旨意下来，就把那银号封了。
2: 我们说了没用啊！
4: 太有才缺啊！可这心思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5: 还是取吧，
6: 别忘了一会儿没了。
7: 瞧瞧瞧，那边好像又来马车了。
8: 玉峰到底欠了朝廷三百万两，还是着了朝廷三百万两？
9: 取金的
2: 那些人看见银子就算是吃了定心丸了，他们怕把钱取出来损了他们的利息。
3: 你放屁！你告诉他们，太平好三分的利比太玉峰高。
2: 那兄弟们就暴露了。
3: 你快去呀、
10: 这太玉峰把靖家跟孙家都劫走了，
11: 这看起来吧，好像是有事儿一样。
12: 今天早起到现在，已经来了三趟应酬了，
13: 闹不好咱们是
14: 白本取景了一场。哎呦，
15: 咱还是把钱都取出来，
16: 取出来踏实。
7: 来，取钱的排号啊，在这排号。
17: 东方，
18: 你把这张条子递到李家，这三万两就算入了他们的账了。省得你带着现银一路上担惊受怕，等过了城门还要被那些官兵们劫上一道。若不能入账，我就在这里候着，你随时来砸我的店。
19: 这倒是省事儿了。好，我信你。
18: 行。
20: 哎呦，姑掌柜，
21: 我能开个条？
20: 姑掌柜，我要开条。
18: 你们都要开条啊？
20: 啊，是是是。
18: 行吧，想开条的来我这排队。
20: 好好好。
18: 你别愣着呀，拿点鲜货点心出来招呼大家。啊，
20: 好嘞。
22: 我就是纳闷啊，既然你那么不喜欢老爷用手段搞垮老八家，怎么又一个劲儿的想看着你兄弟倒台呢？
1: 我就不想看他赢，

0: 这次我们的前三有着落了。
1: 这到了
2: 心里边。哎呀，
0: 多谢多谢，
3: 澄清澄清，慢走。
1: 好好好
3: 好好好。掌柜的，银车卸完了，
4: 空柜了多少？
3: 您看一下。
4: 啊，
3: 掌柜的，您是只管兑不管存呐。今天有好几个酒楼的大老板，还有开染房的，听说咱们这儿一张字条就可以入账，立马又存了几十万两银子进来。
4: 被挤兑了一天，账面上反而多出六十几万两，真是奇哉怪也。那这样，敬大奶奶拿来多少银子，你给她原数不动的装回去，连夜就拉回，带点糕点给伙计们路上吃。今天这场仗，咱们赢得漂亮。
3: 得嘞，嗯。

0: 肖东亚，这看着也没什么生意了，咱上板吧。
1: 就是开门第一天你跟我说没生意了，臭嘴！
0: 我臭嘴，我混账！尚东亚，您别生气，咱财源广进。
1: 滚！赶紧上板了，早点完蛋，我们好回京师。我爹他现在到哪儿了？
2: 大概出山西了吧。
1: 那您现在赶快写封信，派人快马追上，让他老人家也享受享受。这就叫以信用为本，人家这么说的也这么做的，可不就做到了吗？要我看，我爹这笔账算错了。
2: 少爷，咱俩得想点办法呀。
1: 想什么办法？咱们这么几队都没弄死他，还能有什么办法？老虎打不死，等他咬人的时候，咱们谁也跑不了。您就稳稳当当坐着，我倒要看看这太平号的匾到底能挂几天。

0: 这些日子，全靠一个女孩子撑着这么大一个家，也确实不容易。说曹操，曹操到了。你们背后找我什么舌头呢？
1: 古兄弟一直在夸你，说你心性坚韧，能干大事。
2: 什么心性坚韧？我恨不得把王天贵给杀了，把你们俩都拽出来。现在倒好，宅子留住了，就我一个人在那空荡荡的地方。你们倒是开心的要命。现在外面可都传，他快成王天贵干儿子了。
3: 你们说干儿子的纯粹就是在胡扯。王天贵是想通过我探听出闯王宝藏的下落，所以才一直扣着死也不肯放的。这世上。
1: 真有闯王宝藏这说？我哪知道啊！不过以前读书的时候，先生说过，这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处，有的东西不是你的，争到了也无用，唯有德者居之。
4: 知乎者也，又来了。
1: 啊，读书人的三七又上来了，对不起，郭兄弟。 我怕王天贵啊，还是不会放过你。你得想个法子，脱身才是。他是个绝户，心如蛇蝎，做事又倔，他的话一句都信不过。
5: 这个我自然知道，这张账还没开始打呢。
1: 我还是劝你，你已经把他推到老八家总会的位置上了，可以了。你的手段和能力。
5: 大家都看到了，就连王天贵这样的人，也不得不对你客气。这正是你走的好时候，你千万不要糊涂。思远，这一次我若不亲手扳倒王天贵，把你救出来，我会自责一辈子。大丈夫立身处世，当恩怨分明。你对我的好，我永远记着。平日里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
6: 我也就先回贵上了，我怕王天贵他急着找我。这两日我要去一趟泾阳山庄，那老几位刚刚脱困，我也摘下了总贵这个责任，可以喘口气了，去看看他们。

0: 别管我，你哭你的。
1: 我不管你，你是鬼啊？
0: 我还没鬼好呢，不是还能投胎，还有个盼头。我能盼什么？好晚了，别哭了。喂，我送你回去。
1: 没偷听我跟爹说话吧？
0: 没有啊，你们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他就夸你来着。
0: 哎，四爷不怪我连累他，就阿弥陀佛了，不奢望他能夸我。
1: 你以后别总说你人不人鬼不鬼的，好像活不下去了一样。若真有慈想，当初为什么要从宁古塔逃出来啊？你会好好活着的，你。还有我爹，你们都是好人。
0: 我也时常在想，要是你们不去宁国，我要不那么多事儿，你的日子兴许能好过一些。
1: 陆大哥，其实我心里明白的，你要听吗？
0: 听。
1: 我真心实意的不后悔去宁国，不后悔遇见你。也真心实意地盼着你跟我爹能早点脱困，让全天下害你的人都滚开，让你早点回到家中见到亲人，完成婚约，一辈子平安顺遂。至于我自己，我也会好好活着的，哪怕跟着我爹继续浪荡江湖，我这一生认识过你就足够了。生死之际，不畏就困，这是我们江湖道上的规矩。大家彼此安心吧。

0: 我到家了。你看，你也有没话讲的时候。顾大哥，心安了吗？
1: 此心安处是吾乡。
0: 真酸。

0: 京师李老爷今晚在这里歇息吧。什么事儿？赶了两天路，从平遥送信儿来。
1: 我看信谷那小子用这么个雕虫小技，你的太平号在山西怕是站不住了。功亏一篑啊！当时王爷在晋阳山庄抓住他们，我就说不要放，不要放。他觉得拿着一张欠条。
2: 天底下的人就不敢赖他的账了。哼！我知道你在芭蕉都存了钱，就是留着此时挤兑用的。当初我还不明白，现在看来，欲想取之，必先予之。当真是厉害！你只需要把钱取出来，看他们扛得住扛不住。
3: 死银不动。
2: 活银回乡，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那就是把之前没用掉的银子再带回去呗。你来之前的半年，我们通过其他商号在老八家那里存了600多万两白银。本来打算挤兑的时候，我们突然发难，要求把这一大笔银子一下子取出来，让他们关门上班。这步棋早早的就已经布下去了。
4: 看心里这个意思，向着这步棋不走了，把钱存在这儿便是。这怎么行？这不是白饶了人家一大笔好处吗？
5: 那就继续把这步棋走下去啊！反正都要回家了，你不能输那么惨。
2: 马上给老爷写信。
4: 写什么信？听你们主意都听成这样了，
5: 哎，还写？
6: 我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跟他们拼一下，要不要试试？少爷，您可别胡来啊！只许你们胡来。嘿，今儿啊，厨房食材备得足，昼夜伺候，大家好吃好喝啊！
0: 嗯。
1: 曾掌柜，我们家这菜做的吧，还是不如前两天您吃那几碗馊饭来的香吧。别馊饭！哎呦，大奶奶，你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你这一说吧，我嗓子眼儿也跟有只小手似的。哎，
7: 大奶奶。
6: 来，嗯，来。谷兄弟，嗯，

0: 你看看这个，合适了。那个李百万在半年前就在咱们几家银行里面存了600万两白银，现在一下子要提出去。我们八家凑着600万两银，现在这个时候要，头寸可一下就空了。
1: 真的是白银啊，这是杀人的刀啊！
0: 就算古兄弟想出八家联手的主意，这么结对起来，你们谁受得了？想想这李百万用心之深，让人好怕呀。这钱，你们打算给吗？你有什么主意？我们听你的。依我看啊，这是李百万最后一张底牌，但就这么交出来，真是…… 不太高明啊！既然他要，那我们就给。王天贵那边的账我是清楚的，我可以一次拿出200万两白银，你们呢？

0: 四个吧。
1: 都拿出去啊。嗯，
2: 好极了。我回去找找库底，我也全部拿出来，好吧？嗯。
3: 什么买卖呀？啊，我带上我呀。嗯。
1: 好毒的主意！我去拿纸笔，好好算算这笔账。
3: 哎，到底什么买卖啊？啊？哎呦，我没什么买卖，别让我着急。
0: 古兄弟出了个主意。太平号银子存利是三分，比我们高一分利。那个李百万想动他存款，
3: 好啊，
0: 我们把钱全给他，有多少给多少。
3: 我们吃他利钱去，这感情好啊！这一来一去的大买卖呀。
0: 是啊。
4: 少爷呀，您还没睡着呢，人家都已经杀到乌江来了。
5: 谁到乌江来了？
4: 哎哎哎哎哎、这开门吧，您没看见这都是过来存现银子的？
5: 他们来还那六百万两银子？
4: 何止啊！您看这银车都已经排到平遥城外十里地了，咱们存银利高一分，人家是推着现银子过来吃利息的，老八家的库里子都快出来了。我让您听老爷的话，您非跟我斗这个气，怎么样？现在您敢开门吗？哎呀，少爷，您还真开门啊？您跟我斗气有意思吗？咱没个准主意不行啊。
5: 这点钱都掏不出来吗？你不是跟我说有准备吗？
4: 少爷，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也不能这么冤大头啊！都要上班回京了，得罪了老八家，还要让人吃一把利息，何苦呢？这是笑话！
5: 别敲了，窝里人都死干净了。现在要是不开门，咱们就真的没办法在这儿立足了。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4: 我听您的。
5: 哎呀，现在知道听我的，那就开门吧。
6: 李新兄，
5: 顾兄，那些银车呢？
6: 出来吧！哎呀，
7: 开个玩笑而已，
6: 这天底下做生意的最讲究人缘了，哪能真把人往死路上逼呀，是吧？你问我也是问到鱼盲了，我哪算什么真正的商人？
5: 你还不算商人，那老八家那些老狐狸能白白捧你做掌柜，有话不说可就不仗义了。
6: 行啊，还记得上次我与你说的道心吗？天下百工百业，是农工商，不乏佼佼者。

0: 更有人可以扬名于万世，不为读书人。就好像隐士有陶谦，木匠有鲁班，咱们做生意的有白圭范蠡。他们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应该就是孔夫子说的"近乎于道"了。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道理，一条道路。
1: 还是可以囊括天下万事万物的一个宝藏。我常常夜不能眠，在想这其中的秘密。想不到谷大掌柜的还是个求道之人啊！
0: 流放犯古平原，读书人古平原，还是现在的古老板，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又或者都是假？你就别给我打哑谜了。既然学着经商了。 我就在想，商之意图大道何在？古人说大道至简，那就应该是最基本的道理。最基本的，无非是信和义两点。人至诚则至信，至仁则至义。所以经商之人要把诚信和忠义，当作生命去捍卫。这话说着有些迂腐了，但一旦做到极处，就好像今日这样，老八家凭借其性命，白条路障，头寸调度越发灵活。 而天南海北的银子因其守信、因其便利，被源源不断地存了进来。这就是信义可行于世的证据。这世间有些道理看似简单，但若不去实践，就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妙处。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你这点头巾气还是在。你让我说的，莫要笑话我。走了，这。
2: 顾兄，不过一定会有人记得，咱们大闹平遥城，城门道、上门道、佛门道，让这平遥所有的票号、营号一概低头，真是痛快。
0: 一定会有人记得的。

所谓的闯王宝藏，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的，处处都是高墙壁垒，机关严密，除了老八家，无人能进。

0: 有人说，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丢在山谷里被八家人捡到的，后来就发了大财，这纯粹是胡说。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
1: 胡兄弟，你说是不是？
2: 自当如此。
1: 闯王这种身经百战、雄才伟略的人，是剩下十八级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这样的大英雄，怎么会连军饷、银子都管理不好？
3: 是因为他当时啊，已经知道了，
1: 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
0: 我看你身边的人，也不过就三四十岁，这些东西是二百多年前的事了，五代人了。当年步廷麟老先生和傅兴祖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一成融化，铸成金银器，存放于此。聚沙成塔，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今天让你看到它，就是告诉你，经商之大道乃济世而利民，天下财富本无主，以天下众生为主。
4: 古平原，请受教。
5: 我把常四给抓了，
6: 逼你给我干活，你恨不恨我呀？
2: 谈不上恨，无奈而已。
5: 不是无奈，你是无路可走啊。

0: 也是，小子，我给你指条明路，啊，你抬头看看，看看这些账本儿。你小子呀，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读书人，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生意人。 开玉峰十来年票号积攒的资金，都不如你入主几个月挣得多呀！你本事大呀！哎，你现在还做了老八家的总柜，你说说，我怎么赏你好呢？
1: 我身无长物，钱对我来说是累赘。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个钱呢，没钱的人，他才说钱不好呢。钱无善无恶，有了钱，什么事儿都能干成，何来不好呢？
1: 有钱人买马车是希望赶路更快一些，就像你说的，我根本无路可走。
0: 快慢于我而言，又有何用？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宁古塔呀！你知不知道那儿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我信啊。可是我偏不这样做。 你小子可以帮常老四挣钱，那你为什么不能帮帮我呢？
2: 小子，你此时出现在这儿，这是老天爷的天意，就证明咱爷儿俩有缘呐！哎，哎，我。
3: 我懂什么呀？你有话直说。给我做儿子。你甘姓王，从此以后古平原这个人就死了，以前这事儿就一笔勾销，都分片了。
4: 你手里拿着一副好牌呀，啊！这一屋子的财富全是你的，你替我守住了，以后我死了我就埋在这儿，
3: 我替你守着。
5: 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我想送你点礼物，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
6: 那也不用。
5: 你新婚的时候我怕我赶不上，早点送了心里干净。但我琢磨着，这白姐姐有了你。
6: 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何须我再送？你拿着，你平安就是我给他最好的礼物。
1: 这是王爷送你的，我不能要。
6: 我拿着有什么用？我爹入监我也差点死掉，难道还能来救我？倒是你留着，偶尔想起格格这两个字，就当个乐子。
5: 我就不留了。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当然了，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那你一路保重。这，顾大哥，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
6: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独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
5: 那也无妨，仗义每多吐口碑，不行都是读书人。那是负心人的错，跟书没关系。我看书上写，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

0: 你是官差还是兵？
1: 我是犯人。
0: 你是好人，老天爷保佑你，一定能查清楚，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
1: 我若求求你爹，让他收我为徒，叫我做生意。
0: 他若不教你，我可以教你的。

0: 诸位，前面就是我家了，跟我一起进村吧。
1: 额驸，我们奉命送到此处，往后的路您自己走，就此告别。哎，
2: 那怎么行啊？你们一路护送我，多有辛苦，怎么也得敬局吃口饭呢。
1: 君临在身，不敢违抗。额驸不必多说。哪日，额驸和格格重回科尔沁，小人再次和您喝酒。
3: 走了八辈子煤了，什么世道，欺负的都是老百姓。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认识人了，起来。

你还知道钓哥，下死手啊你！你终于回来了！这么多年，我们以为你死了，那所有活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0: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别这么激动！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5: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这个怎么办呀？
10: 这砸碎了，带回去便是。
9: 当时把它立在这儿的时候，许诺要把它立上个几百年。现在这还没几个月就要砸碎带回去了。
10: 少爷，这胜败乃兵家常事。
11: 这次大家各为其主，你莫怨我。
9: 我不怨你，怨你我就不来了。我就想好好做个商人。好好的经商，可是有我爹这种人在，我就觉得我赢不了。
11: 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我四海飘零，还不知道下一站会飘到哪儿呢。这样，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我恢复自由身，我过去找你。
9: 你还要走啊？
11: 既然是唱戏，总有唱完的那一天。我暂留在这里，还有我要救的人。
12: 总贵怎么看起来有心事？
11: 啊，我在想，这王爷声名赫赫，就这样就被弄死了？
13: 你呀，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
1: 顾兄弟，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奇怪的味道弥漫楼道。
1: 我住15、30都能闻到那个味儿，
2: 底层的都没法待，告诉没法待。
0: 因为味道，邻里之间法庭相见，
1: 居民自发的，完了以后联合。
0: 可法律程序又很难解决现实困境，
3: 直接判他，让他马上把猫牵出。
4: 你说我60岁的人，我在外边冻了3个小时，
0: 重重困局之下，如何找到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在北京的这个石景山区的一个小区里啊，有这么一栋楼，明明居住品质还不错，但是楼里的住户啊却苦不堪言。因为2025年夏天以来啊，他们不敢开窗户，只要一开窗就有一股刺鼻的异味飘进房间，但凡走出家门，楼道里头也是被异味所笼罩，
1: 味儿相当大，居民们来来去的走，闻见的呛鼻子。这夏天吧，也招来了不少的苍蝇蚊子的，从电梯上一直传到楼上，我住15层都能闻到那个味儿。
0: 卢阿姨啊，就是这楼里的住户，她提供了个细节，这栋楼一共19层，可是这股刺鼻的味道啊，甚至都能从1楼飘到15楼，这就很吓人了呀。这么大一味儿从哪儿来的呀？大家就一层一层地闻过去了，最终认定那味道啊应该是低楼层的，
2: 底层的，都没法待，杠上没法待。
0: 这是住在1楼104的这个王阿姨，暑假期间呢，她身体不适住院了。等她9月份回来之后啊，她发现自个儿家里头啊已经待不住人了。
3: 哎呦，那味儿那窜的呀，妈，那蒸发一再一蒸发，哎呦个，我这门都不敢开，就一直就关着。哎，那这门我都给封上了，窜往屋里窜的太味儿了，这个。
0: 我阿姨十分肯定的说，味道的源头就在他们家隔壁，也就是对门的103。这究竟什么味儿啊？这么熏人呢？而且王阿姨也觉得奇怪，暑假之前103还一切正常，怎么突然就这么大味儿了？哎，这王阿姨到那103的门口就开始敲门了，几次敲门过后，终于有人开门了。但是开门的那一刹那，王阿姨这就被熏倒了。
3: 开门敞出一小缝来，那屋里满都是，
0: 一股浓烈的味道迎面而来，然后呢，王阿姨看到了这味道的源头，是一群猫，很多的猫。
3: 哎呦，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反正满都是来回窜。
0: 白猫、黑猫、花猫、大猫、小猫，王阿姨粗略的估算了一下，至少得有几十只。这么多猫养家里头，难怪会有味儿了呀。可想而知，邻居们听说了这个气味的来源之后啊，那是集体哗然。
2: 粪便、拉尿子肯定都在屋里头啊，这一多了，跟猪圈似的，那味儿肯定又大呀。
0: 楼上的邻居很烦恼，更加烦恼的是王阿姨。隔壁不仅味道大，还不分昼夜的发出种种的声响，让她入睡都困难。
3: 叮了当啷的，她那个晚上都叫唤。
0: 所以呢，邻居们的想法是得跟这103的沟通一下，让这房主少养点猫。他们呢也把这情况告诉给了社区，大家集体来到了103的门口。
4: 去以后呢，敲门也是去了多次，也是没有敲开门。
0: 由于对方一直没开门，社区的工作人员只好联系到了103的这个户主。他姓赵，但是呢，赵某所说的话就让人意外了。他表示自个儿没住在屋里头，屋里头养猫的是他的一朋友，就是这位女士，她姓曹，
4: 来在他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借住嘛，就是也没有收房租，根本也不是租赁的关系。
0: 其实王阿姨上次就见到过曹女士了，因为曹女士看着面生，是个陌生人，她这才找的社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曹女士这态度呢很不错，
4: 她也说：“哎呀，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大家了。”
0: 曹女士是一脸诚恳，不住的道歉。接下来呢，她还讲述了自个儿养猫的原因。她表示这几十只猫啊都是自个儿收养的流浪猫，她之所以这么做呢，还跟自个儿的女儿有关。原来若干年前，曹女士的女儿在路上看到了一只流浪猫，想要带回家，但是曹女士呢已经养了好几只猫了，就没同意。
5: 我不敢救助，我就怕收不住，但是他认识我了，他一见到我吧，有一天刮着大风，哎呦，跟一个雪球一样跑过来，哎呦，真可爱。
0: 曹女士至今都记得那只流浪猫。

0: 猫的样子，因为之后不久啊，那只猫就出事了。
1: 我心里有点酸，后来让车撞死了，就到现在说的这件事我都流眼泪。
0: 唐女士说啊，为了不再留下遗憾，她也没有再反对过这孩子往家里头带流浪猫。到后来呢，唐女士的这孩子去外地工作了，那些猫呢就都留给她了。
1: 所以我就是好生带着吧，因为我觉得孩子他有一个好的愿望，我们家长应该支持，不应该说反对。
0: 爱护动物当然这是好事了，问题是曹女士究竟收养了多少流浪猫啊？据说早些年呢达到了六七十只，至于具体的数量吧，曹女士也没数过，也数不过来。可是这么多猫，它们的喂养和卫生得多难呢？很容易影响他人呢。就说曹女士吧，她带着那么多猫借住到了朋友家，莫非就是之前的邻居受不了了，把她赶到这儿来的？那曹女士那说法呀，再次让人意外了。她说自个儿从来就没有因为养猫跟别人产生过纠纷，这次搬到这栋楼的103，其实是户主赵某邀请她来的。原来赵某家近年来啊有不少的变故，家里头很冷清，他听说猫能增加阳气，就想在家里头养些猫。曹女士跟赵某嘛是多年的好朋友，为了帮朋友忙，他就把猫搬到这儿来了。
1: 我们就了解呢，说猫可以改善风水，所以去那儿暂住的。
0: 可邻居们听说了这个解释之后全都傻眼了。
2: 他说的养猫是镇宅，我说你相信这个？他说的我相信，我说我不相信这个，镇什么宅？
0: 是啊，邻居们哪关心什么镇宅呀，他们想解决的是居住环境的事儿。但是对于他们的意见，曹女士呢给出了解决方案。她表示自己入住之后很讲卫生，平日里除了自个儿清理，还专门请了保洁上门来打扫卫生。但是可能呢正值夏天啊，这房间里头又通风不畅，所以这才有了味道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他很快就会搬走。
1: 我不会常住的，我说请大家担待一下，
3: 我再找地儿了，会搬走的，会搬走的，说也是这种态度。
0: 曹女士还给出了搬离的期限，说她在10月底之前一定搬。这话一说出来嘛，大家也放心不少。然而到了10月底啊，又出新情况了。那曹女士啊，并没有按时搬走。
3: 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啊，沟通啊，包括房主啊，包括现住人啊，沟通，我们也算你这个日子，也没有搬走。
0: 曹女士为什么没搬呢？大家问她的时候啊，她总说很快就走，可总不见行动。这一下邻居们就不干了呀，他们就准备诉诸法律了。这栋楼的22户居民集体签字，向曹女士提起了诉讼，他们要求曹女士马上迁出那些猫。
4: 居民自发的完了以后联合，因为多次给他调解不起作用。
0: 这么大的阵仗当然也惊动了法院呢，他们来到小区里头进行了实地调查。
5: 刚走到楼道里啊，就一股刺鼻的气味就传来了。期间这个居民在等电梯的时候呀，不是戴着口罩呀，就是捂着鼻子。这个案子呢其实属于这种事实非常清楚。
0: 法院初步确定曹女士在103房的这个养猫行为啊，已经侵犯了其他住户的权益。用法律术语来说，那就是其他住户的相邻权受损了。法律关系很简单，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嘛，却很复杂。法官首先有个疑问，曹女士跟邻居们一开始沟通的挺愉快的，她也答应了很快搬走，为什么在那之后这矛盾就会激化到这一步呢？曹女士首先解释了自个儿食言的原因，她原本找好了个地方，说好10月底能搬过去，可是对方的临时变卦了，后来天气冷了，她再想找个合适的能接纳这么多猫的住处啊，就更不容易了。
1: 既然我是能够收留流浪猫，我肯定是拿自己的收入贴出去，我搜一结石给他们，我肯定不是坏人，咱们有事肯定要沟通。
0: 曹女士呢想跟邻居们沟通，但是一时半会儿的她也拿不出具体的办法。邻居们天天闻着一楼的味儿啊，也都失去耐心了。
3: 个别的居民有一些这个情绪啊，包括像往门口就扔垃圾啊，或者说也就是见到本人以后就发生一些就

0: 口语上的这种冲突，也产生这种。
1: 在邻居们的这个强烈要求之下，曹女士呢就再次做出了承诺，她会在11月15号之前搬走。可她正在加紧找地方呢，一下让她愤怒逆反的事情发生了。
2: 食道堵塞眼儿，我是倒垃圾去回来发现的。我穿着单衣服出去的，就我就发烧了。你说我60岁的人，我在外边冻了3个小时。
1: 曹女士很委屈，说自个儿一直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可是邻居们呢却不通情理。但是邻居们也很烦恼，他们觉得曹女士一直说话不算数，啊，为今之计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了。
3: 直接判他，让他马上把猫牵出，然后呢，我就让这些工作人员跟他解释，咱们什么都有一定的程序，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程序正义，牵出肯定没问题，但时间上肯定不能像您说的那样。
1: 法官认可了邻居的诉求，可是呢，他们却认为，这个应当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进行调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案件如果进入到实际审判当中啊，耗时会比较长，而且就算是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曹女士呢还享有上诉权，就算终审结果下来了，曹女士拒不执行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要强制执行，把那几十只猫都挪地方去？这个呢又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调解是最好的选择。
3: 第一是时间短啊，第二是可以实质性的化解纠纷，减少双方的矛盾。第三呢，你诉讼成本少呀，你就不用诉讼了，你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1: 法院说的很有道理，可是调解呢就得需要双方协商，而那个时候呢，曹女士和楼里的住户之间已经水火不容了，住户要求她要么搬走，要么把猫送走，但是呢，曹女士表示自个儿啊都做不到。
3: 说他这些猫其实都是一些流浪猫，那我不可能就是抛弃他们，我要把他们养老送终。其实阿姨，我觉得她也付出了挺多的，经济方面呀，包括精力啊什么的。
1: 曹女士有实际的困难，但是住户们从夏天等到冬天了，情绪和意见也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有可能坐下来谈吗？法院提出了调解的建议，那他们又该怎么保证调解协议能够得到落实呢？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曹女士收养了好几十只流浪猫，可是她带着猫在朋友家借住之后啊，却跟同楼的邻居们产生了很多矛盾。同楼的邻居认为大量的猫产生了难以容忍的气味和噪音，他们联名就把这曹女士给告了，要求她把猫牵走，搬离小区。法官呢认可了邻居们的诉求，却建议双方坐下来调解。随后呢，他们也做起了双方的工作。
3: 你说你爱猫，到时候这个案子咱调解不了的话，立案了以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那你的猫产生应激反应了怎么办呀？再说了，你看看房东大姐，她把房子免费给你住，你跟她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以后在这个小区怎么处啊？她跟邻居怎么处啊？
1: 这番话显然是触动了曹女士，但是她还是有个事儿过不去，就是来自邻居们的极端行为。法官呢对此也表明了态度。
3: 他给我们反映这事儿之后呢，我们就立刻跟这个社区还有物业人都反馈了，我们维权一定要合法，不能以暴制暴，不能以违法行为然后来制止违法行为。
1: 法官愿意讲道理，也愿意理解曹女士，这让曹女士的态度呢就有了松动。但是她觉得邻居们已经不信任她了，也不给她搬走的时间，一点调解的空间都没有。双方怎么谈呢？法官就提议啊，曹女士可以做一些破冰的举动，表达一下诚意。
3: 我说取得下信任很简单呀，你先把一部分猫牵出呀。
1: 曹女士同意了法官的建议，她打算先送一部分猫去这宠物医院过渡一阵子。于是呢，十一。

0: 1月27号这天，曹女士牵出了25只猫。
1: 有多少个？
2: 小三十。
0: 曹女士很听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邻居们见此情形呢，也转变了态度，愿意坐下来跟曹女士谈了。12月6号，法官跟当地的综治中心一块来到社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但是双方呢是分开调解的。法官首先见到的是曹女士。
3: 我感觉啊，他可能是需要有人去跟他共鸣，去理解他啊。当我们去表示，其实我们家里也养猫，我家里养2只猫，我助理家里也养了1只猫，然后跟他产生共情了以后呢，他其实更能听进去你说的话。
0: 是啊，大家都是帮曹女士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对她和猫赶尽杀绝的。有了这层共识呢，曹女士也做出了承诺，她会在12月19号之前把剩下的猫咪全部迁出。其他邻居也表示认可，哎，双方就签下了协议书。有了调解协议呢，接下来呢，万一曹女士再次拖延怎么办呢？但是曹女士那边的消息让人欣慰，她找到了一处郊区的平房，户主呢同意她养猫，她已经定下来了，就在12月19号那天搬走。但是搬走的前一天呢，曹女士又遇着难处了。曹女士害怕猫咪应激，她需要一些猫笼子。
4: 法院跟我们社区进行沟通以后，接到就是应该是当天的晚上就40个猫笼子就给准备好了。
0: 一夜过后，大家都行动起来了。12月19号的这天，工作人员早早的就来到了社区。曹女士也找到了一个能运宠物、有保温层的车。由于这猫比较认生，其他人呢都留在屋外头，由曹女士在房间里头把那猫啊都装进笼子。
2: 我们给您运8个小时多。
0: 从早到晚，忙活了一天。几十只猫啊，都装到笼子里了，准备送往新家。
5: 哎，好漂亮啊！
6: 是能看出来这些猫其实阿姨是在照顾的，而且猫其实说实话，它那个猫养的还可以，挺好的。
0: 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动物嘛没有恶意，他们也认可曹女士对动物的这份爱心。大家要守护的只是各自的权利边界。
7: 我看到一笼子都是挺大的笼子，分几次运走了。
8: 现在呢，几乎就是没什么大味儿了，我们挺高兴的。
0: 难题得到了解决，楼栋里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迁出小区过后，曹女士呢也给法官发了段视频。
9: 幺幺，小幺可乖了，小幺啊，哎，这个泡泡看，泡泡。
0: 如今呢，猫咪被安置在郊区的一处平房里，独门独院，不会打扰到别人。在郊区的小院里头，猫咪的生活呢也就更自在了。
9: 因为它房间大，白天呢那猫也出去晒晒太阳，我经常开门嘛，它平房，所以就没有那个气味产生了。
0: 这结果无疑是皆大欢喜，非常的圆满。哎，今天这事儿呢也让很多人都挺有代入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人喜欢宠物，有人无感甚至排斥啊。但是呢，当人们因为宠物产生纠纷的时候啊，这个权责的边界该怎么厘清呢？首先当然是让养宠有法可依，除了民法典当中的这个相邻权，动物防御法也明确规定了，饲养犬只必须申请登记，携带犬只出门的必须得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2026年1月1号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规定了，这个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要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哎，在法律框架之下，当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形成了对宠物负责、为他人着想的这个思想，也就有了文明养宠该有的模样。
1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 思考生活本真。
11: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一扇门，隔开两种世界。一边是安稳生活的期盼，一边是奔波路上未知的风险。在路上的每一份辛苦，都不该承受无措的伤。
1: 2026年7月1日起，江西正式实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全覆盖，个人不缴费，平台来承担，每单必保，人人有保障。一键报案，快速认定，待遇直达，医疗、伤残、死亡多方面保障。7月1日起正式实施，江西为您保驾护航。
0: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站。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
3: 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6: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7: 赌什么？
6: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将来，
8: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6: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陈立，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6: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9: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10: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前，潘女士与史先生是一对校园眷侣，两人始于青涩的校园恋情，在一无所有时裸婚相伴，携手走进婚姻殿堂，堪称爱情照进现实的美好写照。可18年后，两人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持续冷战一年之久。
1: 他晚上回家以后，我几乎不跟他说话，避免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吧。
2: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在外是好夫妻，在家是好邻居、好兄弟。
0: 表面和睦是对外的伪装，长久的委屈和隐忍早已深埋在潘女士心底，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去年面对潘女士母亲的骤然离世，史先生的一连串举动则彻底击溃了潘女士紧绷多年的心理防线。
1: 因为我妈妈照顾了我们10年，我说这个人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当时我说的狠话就是，我妈妈走了，我也跟我妈妈一起去吧，这个家让我没有留恋的地方。
0: 到底史先生做了什么让潘女士如此痛心疾首，难以释怀？面对妻子给出的不知感恩，史先生会作何回应？调解现场，史先生直指跟岳父岳母同住的这些年，他如履薄冰，倍感压抑。自从岳母离世后，岳父便对他严苛管教，
2: 吃饭不能吧唧嘴，要不就是我从外边买一些东西回来，比如说买个鸡爪了，我们家不认这个，不吃这个，下回别买了。
0: 妻子不仅不维护他，还跟岳父合伙儿针对自己。
1: 有的时候我爸说的也没错，在生活上享受了父母带给你的这些便利，那你就要忍受一些东西。
0: 让史先生最无法忍受的是，妻子对岳父孝顺至极，对公公却出言不逊，指责谩骂。
2: 跟那个泼妇就一样了，就是你们家的人都不是人，那个姓史的没有好人。
0: 18年朝夕相伴，两人在柴米油盐里不断拉扯，相互博弈。两人明明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为何调解员李金平却直言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存在三大核心问题？
3: 你们的关系架构、关系属性、关系方向都有问题。
0: 最终这对校园眷侣能否放下隔阂，破冰和解？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校园眷侣的婚姻拉锯战，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本场两位当事人潘女士和史先生。先来问一下两位，今天来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
1: 想解决生活中夫妻之间沟通的问题吧。他晚上回家以后，我几乎不跟他说话，避免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吧。
4: 但其实你的内心是很压抑的，你是渴望交流和沟通的。
1: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40出头了，未来几年可能就是我们人生中更加困难的一段时间，因为面临着老人年纪大了，身体可能不好了，未来孩子会变大，对我们的要求可能会更高，所以希望我们两个能够解开
2: 一
1: 些心结，然后变得更好一些。
2: 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在外是好夫妻，在家是好邻居、好兄弟。你管你的孩子，我也管我的孩子，共同管孩子。
4: 嗯，但是彼此不交流、不说话，
2: 避免冲突嘛。
0: 不沟通是为了避免冲突，可一味回避冲突并没有化解心结，反倒让彼此越来越陌生。节目一开场，两人都承认现在的婚姻表面和睦，内里疏离。那么这段婚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织的？一切还要从两人青涩的大学时光说起。
1: 我们是大学同学。
4: 嗯，
1: 他这个人比较外向，我自己说我自己性格比较内向，就好像是缺点吧。然后他跟我说，内向是人的一个特征，并不是缺点。
4: 说到你的心坎里，
1: 我就感觉这一句话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0: 短短一句话，恰到好处的包容与共情，瞬间戳中潘女士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即便当时史先生家境普通，经济条件远不及他，潘女士也义无反顾选择和他走入了婚姻。可成年人的生活哪有那么容易？纯粹美好的校园爱恋中

0: 终究要落地到柴米油盐的现实婚姻里，养育孩子、谋生打拼，一道道生活的考验接踵而至。那个曾经用一句话就稳稳接住他所有不安的人，却在婚后漫长的岁月里，一次次让他深陷无助与惶恐之中。
1: 我就在坐月子期间，他就辞职了。因为我跟他是在一个公司，同一个公司做销售，他不仅是辞职了，他还从公司挖走了几个工人，和别人一起合伙做生意，然后肯定是我在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继续待下去了。
2: 他当时有跟你商量吗？这个事儿
1: 生孩子之前提过，但是我不同意，他也没有说什么。在我坐月子期间，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去公司了，他就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我当时是很焦虑很难过的，因为这个是突发的状况，我失业了，我就没有收入了，以后的这个工作继续怎么办都是未知数。
2: 你觉得他这个做法是没有考虑到你的？
1: 对，他很不靠谱，只考虑自己不考虑我。
3: 因为他当时毕竟在怀孕嘛，尽量的别让他这个担心。
2: 但是他说在之前怀孕之前，其实你跟他提过一次这个事儿，他当时是不同意的。
3: 不同意，所以我就没法再提了。但是这个事情我有我做的这个理由，因为我们这个公司当时啊走的是一个下坡路，管理特别混乱，一些这个老旧的设备有得不到及时的更新。我作为业务啊，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情况是了如指掌嘛，这个公司他就撑不下去了，老板也没有做好这个企业的行动和打算了，趁着我有资源，然后几个工人啊又愿意跟着我干，而且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从经济上面来说吧，更上一层楼。事实上啊，在我辞职了不到半年，我们这个企业就已经说破产了，对我媳妇儿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说我不出去创业还待在这里，我们也会失去这个工作。
1: 没有那么快，那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即使这个厂子有问题，你还有别的出路。当时我就是不同意他跟别人出去创业这个事情。
3: 每个人他都有一个创业梦，你如果待下去的话，你是死路一条，如果你出来拼一下的话，你还有一线生机，对吧？
0: 尽管史先生一再解释当时公司大势已去，自己实属形势所迫，但潘女士完全不接受。在她看来，丈夫先斩后奏的行事风格直接把孕期中的自己推入到被动难堪的处境，更何况创业需要精打细算把控风险，可史先生长久以来对待钱财从来都随心所欲，毫无分寸。潘女士坦言，她内心的不安全感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经济问题上史先生早有前科。
1: 那年赚10000多块钱放到他的卡里，他没有跟我商量，他就借给他初中女同学了11000，到现在应该是还有6000没有回来吧。他把他自己说得很伟大很高尚，看我帮助同学。
3: 因为这个钱也没有多少，再说了同学了朋友了，人家没有关系也不会跟你张嘴借，那肯定是有难处了。而且你借人家这个钱，本质上对于我来说是不是说不需要还，就是说你没有能力还的话可以不用还的。
2: 你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
3: 对，我是这样的心态。今年我那个同学他孩子高考，我说那你就专心给孩子备考吧。
1: 这就说到他的不认真了，他以前做业务的时候就有赊出去的账，就没有要回来的时候，我们自掏腰包把这个钱补上的情况。他甚至说是有一次我的那个对公账户上有一个货款16万多，我跟他也说了，说这个钱是随时要支付出去的，他把这个钱拿来买了股票。就是说以前他借的这个钱的数目我不是说特别在意，但是就是他是一个家庭的不稳定因素，就是让我有一些不安全感。等到人家突然让我支付这个钱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钱我买股票了，你先去找你妈借上这个钱，把这个钱支付出去吧。包括以前有个什么事情，我一翻手机发现就很小的个游戏，他就会今天充100明天充200，一积累一看大几千的那种。因为我很努力的赚钱，包括我生我两个女儿都是坚持到明天去医院，我今天还在工作，一天都舍不得休息。这么多年我就觉得他特别不靠谱。
2: 史先生，你能理解他刚刚说到的这个意思吗？这可能也是在他的心里 会给你贴上一个不靠谱的这个标签的来源的一部分原因。
3: 男人吧，他是搂钱的耙子，女人是装钱的匣子。我们家的钱都是交给我媳妇儿去打理的，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我都不那么的放心，他就是光怕我输了，但是他也限制了我去赢。
0: 面对妻子一连串的问责，施先生自知理亏，内心却仍有几分不甘。在他看来，妻子凡事只看眼前小利，不懂人情往来，长线生意投注，反而限制整个家庭发展。不过夫妻间理财观念有分歧倒也是寻常事，只不过当潘女士接下来说起产后独自育儿的委屈时，这下施先生却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1: 有一次乳腺炎堵奶了嘛，然后我发烧，晚上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帮我管一管孩子，因为半夜他要吃奶，但是晚上他也没有管。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他都去小区门口下棋，有一次半夜12点我起床看见他不在，然后我就冲到小区门口把他们那个棋摊一掀，然后就跟他大发雷霆。
3: 当时是从还没有出生一直到出生以后，其实是我岳母管的最多了，因为有我岳母在嘛，我也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喂奶了换尿布了这些没有照顾。
0: 张着岳母常年分担家务照料孩子，施先生心安理得当起了甩手掌柜，把产后虚弱整夜煎熬的妻子独自扔在育儿的苦水里。那时的潘女士也只能默默宽慰自己，育儿的难只是一时，日子总会慢慢变好。可一场噩耗突如其来，母亲突发脑梗，伴随大量脑出血，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看着母亲生死未卜，潘女士满心期待丈夫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给予她支撑和慰藉，可史先生的所作所为却再次给心力交瘁的她狠狠一击。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 APP 上同步直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金视频 APP， 不仅可以观看更多的节目内容，还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好了，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1: 那天正是放假期间，他带着两个孩子，我们四个回去的。回去了以后，我爸就跟我说，就赶紧让他带孩子回去吧，因为在 ICU 里面他也看不到。开始我是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我爸爸就说你先回天津吧，待着说你也起不到作用，你跟你妹妹两个人老是容易抱头痛哭，影响她的情绪。我回了天津以后，晚上的时候我到家，他就带着他的朋友回家喝着酒，好吃好喝，在我听来就像是欢声笑语。我在卧室没有出去，没有跟他们说话，我心里边是特别特别难过，因为我妈妈照顾了我们10年，我说这个人怎么能这么没良心。我回来以后他没有第一时间问我说是妈的病情怎么样了呀，有什么需要他做的呀什么的，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还在外面该喝酒喝酒，该吃饭吃饭。
2: 你的母亲平时对他很好吗？
1: 我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山西人，到现在我们吃饭都吃不到一起，我们家做的饭他经常不吃。我母亲以前的时候经常就说，永文你喜欢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呀。然后我们三个出门，很多人都误会到我妈妈和她是母子两个，以为我是儿媳妇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会吵架的时候，我妈妈一般都会站在她的立场上为她考虑，经常背地里劝解我，她说男人就是很多都是粗线条的，都是让我理解她。
3: 因为我的母亲也意外走得早嘛，一个姑爷半个儿，你在一个屋檐下10多年了，我岳母都一直照顾我这个家，特别照顾我。就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有宿舍铺的盖的，冬天的夏天都是我岳母。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人，我总觉得我岳母她也就是很正常，住个院嘛，生个病。

0: 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他还挺年轻的，而且他们家那个长寿基因，我岳母的母亲刚去世，也就所以在我的意识里边，我没有觉得我岳母生那么大的病。
1: 那他回来以后，你也没有先问问他妈怎么样啊之类的这种问候都没有吗？
0: 一个是盼着他好，再一个是怕他不好。问有什么意义？你问他，我媳妇儿她也不可能说她就非常的清楚我岳母这个状态，或者说我问他，他比我还难受呢，我为什么非得在当疤上光撒烟，对吧？让他更难受呢？
2: 史先生解释，当时不追问是不想反复触碰伤心事，加重妻子的难过。可这份自以为体贴的沉默，在当时孤立无援的潘女士眼中，就是彻骨的冷漠。接下来，生活并没有给潘女士喘息的机会，母亲终究还是走了。从突发脑出血送入 ICU 到天人永隔，短短20天，短暂的让潘女士还来不及悲伤，只能强撑着身心，跟着家人匆匆赶回乡下老家操办葬礼。可谁也想不到，这场和母亲最后的告别，丈夫偏偏又做出了一件寒心至极的糊涂事儿。也正是这件事儿，在潘女士的心里刻下了一道难以抹平的伤痕，让她对丈夫彻底失望。
3: 我母亲离世以后，我们那边是3天办丧事，让她第3天的时候到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跟她说，第二天的时候下午孩子是3点放学，你带孩子回来就行。头一天我就给她打电话，特意交代了，带孩子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家孩子的校服是红颜色的，我跟他说千万不要让他穿着红颜色的衣服回来，给他穿一条黑裤子，上衣看穿一个浅色的，他当时也都答应了。但是第二天3点放学，他到了晚上10点才赶到。本来的路程，天津到我们河北就200多公里，3个小时就能到，一家人还都陪着我等着他，因为我两个哥充当儿子的角色，就是在这个我妈这个丧事上，他们头一天晚上就是都是彻夜守灵，都没有睡。他早点来呢，大家见一面，他们就可以早点去休息了。然后就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后来打电话也没接了，等到晚上10点了，他才回来。出来一开车门一看，我们家大女儿穿了一条肥大的裤子。然后上衣穿的是我的一个非常肥大的卫衣，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生气，我等了你那么久，提前交代的事交代好了，结果你给我孩子穿的是这种衣服。我问我二女儿，我说你们半路上是有什么情况，她说她在半路上，她带着我两个女儿在我们隔壁县城去商场给两个孩子买鞋子买裤子，然后还带着两个孩子去饭店吃的过桥米线。这个坎儿我过不去，我觉得她必须得给我道个歉。半路上你们为什么要去吃饭呢？家里有饭吃，你买衣服你可以头一天去买。他就是太不靠谱了，当时我说的狠话就是，我妈妈走了我也跟我妈妈一起去吧，这个家让我没有留恋的地方。
0: 我媳妇儿她提前安排的不是我，她安排的是我们家老大，说你的衣服在哪里在哪里，你给我拿着。之前她又告我一回，我又交代我老大一回，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他没有出去玩，他这个事情没有落实，我呢也没有顾上。我想的是我3点接上我闺女以后，咱再回家拿好衣服走，这个时间上是来得及的。结果他们那天校车4点才到的学校，我一看时间晚了，那咱别回家了，咱路上一下高速就是他们隔壁那个县城，路过那个地方，我去商场里给他们买，咱别耽误这个时间了。但是那天也天降大雨，下的雨特别特别大，冒着大雨，就是我一路走这个雨一路下，冒着大雨下高速以后啊，他们那边堵的全是大车，这个车就动不了了。然后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去买这个衣服，买2双鞋，白色的嘛，然后吃了一个过桥米线，这个过桥米线也耽误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老大说他闹肚子非要上厕所，然后我这个老大一上厕所没完，一切完了以后，到了他们村以后也就是9点，但是他那个导航呀导错了，他是一个桥，过了这个桥啊就

0: 到了这个地儿了，但是这个桥它在修，一下雨这个桥之前都是那个没有硬化的路面，我这个车啊它就走不动了，直接就陷进去了。我已经是在雨地里边想办法要把这个车弄出来，要我说一个是怪我，再一个就是赶上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能是我岳母想让我别忘了这一天吧，就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这个印象吧。
1: 我不接受，没有他说那么夸张，他们就是3点钟放学，最晚到了3点半，没有4点半，天上也没下那么大的雨，就是晚上的时候下了点小雨。这个东西如果他头一天准备好了，第二天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0: 我要是提前准备了，不会发生这些事，因为我当时自己的状态也很不好，
2: 对你很好的。
0: 岳母去世了，我也很伤心啊。嗯，
2: 你有把你这种伤心讲给他听吗？
0: 他比我更伤心，我不能说，对吧？再给他再传递一份伤心去。
3: 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死劫难，带走了潘女士的母亲，也带走了潘女士对婚姻仅存的最后一点期待。曾几何时，这个男人在恋爱时极尽包容，给足他满心慰藉，可踏入婚姻之后，却总在他最脆弱无助的时刻反复带给他自古的伤害。面对深陷过往伤痛不断情绪内耗的潘女士和束手无策的史先生，调解团队的老师们该如何帮助他们抽丝剥茧，厘清问题症结？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更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潘女士至今刻骨铭心的一句话是，石先生认为她的性格的内向。
1: 这个不是缺点，这是一个特点。
9: 好，你当年是怎么跟她共情的？是怎么给她情绪价值的？在这段婚姻当中，你给了她希望，但是你现在让她近乎失望和绝望。他的性格内向，你当时能给他找到这么好的情绪安抚的理由？在他丧母之痛的时候，你是如此的敷衍，还在不断的找借口。你不是没有共情能力哈，你是有的。一，你是做生意，而且长期在外面跑业务，你的情商一定不差。你是不愿意把太多的情绪价值和情商浪费在家庭里面。潘女士，你可能当时是看中他，好相处，能理解你，对吧？你觉得跟他会很舒服，但是当时的那些美好到生活中就表现成什么？对家里的当甩手掌柜，不管不顾。你生小孩以后，他还是当年的那个他，他没有变，变的是生活的压力大了，
1: 是，
9: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看他，你不能把矛盾放太大。这个男人不坏，他只是在当时还没有把谈恋爱的角色转换为丈夫父亲的角色。
1: 对，他跟小孩子特别能玩到一起。
9: 我换句话说，他其实已经不容易了。他现在这种性格，他在不断的成长，也在不断的顶这个家庭的压力，在为这个家庭付出。我们还是要理解他。其实真正你们俩如果都成长都成熟了，你们双方之间应该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扶持，而不是出现了矛盾，这条路堵了，哎，我就绕条路走。条条路都堵了，我们就牛郎织女画条河，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见了面回了家也是相互看一眼，这就叫牛郎织女式的相处。回望过往，再来看现在的状态，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走到今天的，这才是根源。
10: 男方是粗线条也好，你是这个不靠谱的也好，谈到你这个岳母生病也好，去世也好，你也场上不止一次了掉下了眼泪。但是当你岳母在 ICU， 你妻子回来家的时候，看到那个场景，你在跟朋友在家吃喝，他进来的时候，他那种感受，妈妈在 ICU 呢，不知道以后发展会是什么样， 是突发性的，他并不是说我长期的这种状态，可能人有心理准备，他那种伤心那种难过的的确确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肢体上他是需要安抚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是没心没肺，就算是有病人在医院，我们要吃饭也要有生活，但是呢特定的情况下你没有及时给到他了一个关心，那他会怎么想啊？他会把这个伤心压在心里，他又不爱说，他又不善于去说这个东西，甚至到了后面他妈妈病故，家里边的人员安排呀，事情的安排呀等等这一系列事情，但是你解释到了，又是下雨了，又是孩子吃饭了等等，那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通个气儿，不要让他在焦虑着急，行动上你有点跟不上，但是在语言上你同样也跟不上，如果是说话到了先说出来了，他心里是不是会稍微舒服一点。我相信你对你岳母的这个感情是深厚的，但是让你妻子她感受不到你的对岳母的那种感情，因为在她眼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做了一些不靠谱的这些事儿，让她心里边对你有了怨气。
6: 潘女士，我看到了一个中年女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一种婚姻的折叠和打压以后，现在的话呢已经是什么，我已经绷不住了。所以一个女人被挖空了而没有东西回填的时候，你想想这是多么内耗的一个女人啊。婚后的话呢，所有的难关我看到的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都是属于潘女士你一人在单独打拼，长期缺失什么丈夫的依靠和到长期的这种情绪上的给予和支撑，所以长期以往的话就慢慢筑起了你的心理高墙，以前的那些所谓的情感就随波逐流了，因为看到的都是眼面前的这些毒点和苟且，慢慢的你的防御机制也就起来了，所以你的这种言语系统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冷非常硬的。潘女士，我觉得你真正的诉求从来都不是想要跟丈夫去一争高下一争对错，你想得到的是一句疼爱，一句看见，一个拥抱，一句认可，是还是不是？
1: 是。
8: 参加葬礼这件事情，带孩子回去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说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心性特点啊。孩子穿衣服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简单的方案，就把那天孩子要穿的衣服你出家门之前用袋子装好放车上不就行了吗？放车上不是最安全的吗？为什么要接到孩子之后时间允许我再回家拿一趟衣服？这无论是在时间统筹上还是在处理事情的程序上都不科学。那句话咋说了的？你师父教了你三套剑法，上和中你还没学会呢。上是啥？用脑啊。
0: 用脑用心。
8: 对呀，下下等的剑法那就是本能行事，按照本能行事，那你生意也不太容易做好，你知道吗？这是人思维习惯，你一旦学会了用脑和用心，大概你做生意都是不一样的。这么多年了，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好好练剑法，没学会用心用脑，从来没想过。大家都说你大条，甚至你自己说你可能是个马大哈，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有些习惯或者是短板还是有必要去改进一下的，就人性格短板的部分把它给尽量弱化和缩小嘛。人真正的成长不就是扬长避短吗？
0: 对，
8: 你说你扬长长处不明显，然后你再不避短就显得你的短处特别的明显。
3: 听完调解团队老师们层层深入的剖析，潘女士也渐渐放下满心怨怼，开始冷静审视二人之间的裂痕。可这时一直默默承受指责少有辩驳的史先生却有点忍不住了，他承认妻子列举的种种过往，自己的确存在诸多过错，但一段感情里双方各有难处， 在明天的节目中，史先生将袒露深埋心底多年的苦衷。其实长久以来，自己一直活在

0: 门女婿的阴影之下，过得无比压抑。
1: 回家吃饭呢，吃面条，很严厉。不行，吃饭不能吧唧嘴，要不就是我从外边买一些东西回来，比如说买个鸡爪了，我们家不认这个，不吃这个，下回别买了。
0: 石先生坦言，六年前岳父退休，为了照顾小家庭便搬来同住，自己随性散漫，大大咧咧，但岳父严谨自律，对生活细节要求极高，长久相处下来，自己一言一行都倍感拘束。而本该夫妻同心的妻子，非但没有宽慰他，反而跟岳父合伙来贬低他。
2: 有的时候我爸说的也没错，在生活上享受了父母带给你的这些便利，那你就要忍受一些东西。
0: 更让史先生忍无可忍的是，妻子对岳父处处袒护，却对公公步步紧逼，出言不逊。
1: 跟那个泼妇就一样了，就是说你们家的人都不是人，那个姓史的没有好人。
0: 为此，史先生甚至直接提出离婚。
1: 离婚吧，不过了，过不了就不过了，我何必呢？
0: 到底妻子和公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激烈的冲突，让史先生愤愤不平？长期隐忍的他，心里还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委屈？敬请期待明天的金牌调解，校园眷侣的婚姻拉锯战，下集。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5: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时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公安牛山轩火锅，辣中有甜，危险有轩，又被称作牛窝炉子，是我们湖北公安的一绝。我是湖北公安牛山轩火锅非遗传承人肖淑玲。公安牛山轩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道驰名菜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公安牛山轩在全国遍地开花。新鲜的牛里脊肉、蜂窝牛肚、牛蹄足筋，是我们牛山轩永远的主角。牛肉是不需要焯水的，牛肚或牛蹄筋要用凉水焯水，焯水时要放入我们公安产的粮食酒散烧，再放点姜葱去腥提味。焯水后的山轩要分开煮，水烧开后放入生姜、大葱、八角、桂皮，公安散烧煮一个多小时。等牛肚牛蹄筋有弹性，可以拿筷子戳头，便是熟透了。

再把牛肚改刀切成条，牛蹄筋切成小块，牛肉改刀切小片，不要太薄，因为牛肉炒后出水，太薄吃起来没口感。烧山穴要放色拉油，再放牛油，牛油要蘸三成，小火。

0: 辣椒粉13香。关键是要消极自制的豆瓣酱，调料要用小火慢慢炒，炒出自制的豆瓣酱香味。等到自制的豆瓣酱熬出红溜后，再放入高汤。等调料汤汁烧开后，先放入牛筋，这样可以把汤汁变稠。20分钟后再放牛肚、牛肉、牛蹄筋和牛肚，吸收了牛肉的鲜味，味道更牛了。最后起锅时放入大葱、青椒，一锅汤色红亮，绿菜衬托，鲜香微辣的牛三鲜就这样做好了。牛肉肉嫩又回甜，牛肚脆爽又嚼劲，牛筋弹糯又韧性。公安牛三鲜火锅补脾胃、强筋骨、益气血，是我们湖北当之无愧的名菜佳肴。
1: 湖北经典名菜盘龙菜是中强离不开的传统名菜，至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了。盘龙菜最早是一道宫廷菜，其实用的食材十分普通，就是猪肉、鱼肉、鸡蛋。这一多少钱一斤呢？我要的就是水库的盐。瘦肉就要这样的瘦肉，
2: 这种瘦肉，
1: 重庆瘦肉。首先把鲜好的精瘦肉和鱼肉分别切碎，剁成肉肉，用清水泡一泡肉肉，再沉淀倒起血水，漂到肉肉颜色发白，用细纱布沥干。在沥干水的肉肉中放入精盐、淀粉、葱花、姜末，边搅动边加清水，各肉肉上劲。鸡蛋一定要把蛋清和蛋黄分开，肥肉切成条，加鸡蛋清、淀粉和食盐，用力搅拌，把搅拌好的肥肉条和瘦肉、鱼肉肉混合在一起，顺时针的方向用力搅动至少40分钟，肉肉沾手不掉下来，那就说明肉肉上劲很好了。
3: 哎，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1: 盘龙菜的表面颜色金黄诱人，靠的就是鸡蛋黄。打蛋液时要朝一个方向搅打，炒锅烧热后用油滑锅，要用微火摊鸡蛋皮，并不但转动油锅，以免蛋皮焦糊。这肉肉啊，多大少大都不行，肉多了呢又裹不下，少大的这个肉皮一搞都把鸡蛋皮搞烂了，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多少要一致。这煎起来的时候要煎筋，要裹筋撑筋。好，我们就可以放在蒸笼里蒸就可以了，一般蒸45分钟。蛋皮不能脱落，而且盘龙菜要切的薄如纸片，满着宾客呼上菜，装成简切好盘龙。盘龙菜是我们中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典代表啊。

0: 六块钱，这个呢五块钱钱。这个多少钱？
1: 五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0: 这么便宜啊！
2: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也好，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7月6号上午和7号上午，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主持并宣读省级会企政策。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出席。
1: 尹红指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是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服务企业发展、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共同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尹红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着力破解产业配套不全的问题，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强化产业链供需协同，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要着力破解科创资源不足的问题，加大企业研发支持力度，全面提升科创平台质效，强化科技人才引入，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破解要素保障不强的问题，强化金融要素供给，持续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加快提升交通物流效能，不断提高要素保障效能。要着力破解市场循环不畅的问题，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培育开放应用场景，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开拓企业市场增量空间。要着力破解服务质效不优的问题，持续提升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常态化推进纾困解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尹红强调，省市两级制定的惠企若干政策，旨在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积极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要优化服务机制，开展好政策进企业活动，精简优化申报流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持续放大惠企政策效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凝聚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始终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专注发展，敢于放开手脚，大胆实干，把产品做精，技术做尖，品牌做响，心无旁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诚信赢得口碑，赢得市场。徐令毅指出，企业家的发言表达了投资江西、投资老区苏区、扎根英雄城的情节，体现了满满的、爆棚的热爱家乡、热爱南昌的深厚情谊，彰显了南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展现出艰苦创业、敢于突破、实业报国、争取胜利的时代风采。我们要着力构建重商、轻商、安商、沪商的亲轻新型政商关系，督促各级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打通卡点堵点，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发展环境。徐令毅强调，要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深刻体会创业的不易、创新的艰难、创造的巨大付出，广泛宣传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推动三创精神在江西落地生根。要牢牢把握科学决策来自于调查研究，对开展调研服务中收集的企业诉求问题，坚持领导工作紧一紧，人力财力紧一紧，要素资源紧一紧，下决心解决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问题，为企业打气鼓劲。要深刻认识，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又好又快的发展观，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动企业步步向前发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用跳起来摘到桃子的精气神搏一搏，推动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巅峰。 要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落实，用政策的稳定性来克服发展中遇到的不确定性，切实把实体经济作为江西经济的立身之本，创造江西财富的根本源泉，富民强省的重要支柱。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享受政策红利，策马扬鞭自奋蹄，共同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叶建春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各类经营主体，要坚持政企同心，以经营主体兴旺、实体经济壮大、省会能级提升的过硬实际，充分体现学习教育的实践成色。会上，盛秋平解读市级惠企政策并表态发言，20名企业家代表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昌市四套班子成员以及市直单位和各县区、南昌都市圈有关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院士、领军人才、科研型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外向型经济企业代表等出席大会。
0: 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根基在实体经济，活力在市场主体，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广大企业敢闯敢试，向心而进，全面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要坚定深耕主业的定力和加快发展的信心，坚持省市一体协同发力，打通上下游堵点，增强科创能力，提升要素保障，拓宽内外双向市场空间，打磨一流营商沃土。实业为基，方能挺起省会脊梁，政企同心，必将激活全域动能。我们要锚定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这条主线，久久为功，真抓实干，让省会成为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强烈反响，
2: 备受振奋。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呢，从研发、从海外市场的开拓，真的是感受到了帮扶企业有力度、有温度，也有速度。
3: 这是我看到的真正的省会引领的一个最具体的行动，增强了信心，未来在这边的投资也会是进一步加大。
4: 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让我们的建设早一点落地，更好的让它发挥效益。
5: 要政府动起来，企业是一定要动起来了。我们会开始启动第二期的投资啊，把我们的企业总部落实在南昌，包括把我们的全球研发中心也落实在南昌，然后呢跟南昌一起共成长，
6: 把这次市级联动集中调研的战果转化为常态化走访服务的长效机制，更多往企业一线跑，往项目现场跑，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7: 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型企业牵头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重点产业链聚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南昌落地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
1: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行主题为“铭记七夕烽火，赓续铁军血脉”纪念活动，各界代表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并默哀，表达崇敬与缅怀之情。
8: 正是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生。

0: 史，今后我会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 现场还深情讲述红色故事、革命的殉道者，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
2: 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征程。
1: 在新余市赣西抗战博物馆等地前来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通过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重温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
3: 铭记历史，我辈定根续抗战精神，敢担当，勇争先。
1: 静安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走进烈士陵园，擦拭烈士墓碑，清除杂草，在无声对话中感悟信仰力量。
4: 近日，位于黑龙江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5: 身上申告书呢，是个人信息登记表，它是516部队的一份军事履历档案，每个人在516部队期间从事的工作和内容，这也再一次证实了呢，516部队是一支坚固化学武器研制、试验以及野外演习的这样的一支特种部队。
6: 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根据此次新发现的108人信息与之前516部队留守名簿进行比对，目前已掌握的516部队人员总数增至505人，为系统梳理其人员规模与编制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低空经济是眼下最火的新赛道之一，在景德镇，老牌航空企业昌飞紧跟国家低空经济战略，在民机赛道不断拓展。今天我们一起解码昌飞的民机梦。
7: 这里是景德镇北站，在出站口现在多了一组直升机接驳指引标识。景德镇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近期投入运营，6分钟即可抵达当地核心景区。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出站即飞。我们现在已经升到空中，从200多米高空俯瞰下去，紫都美景尽收眼底，非常震撼。而我们今天乘坐的这款机型也大有来头，机长，听说这也是我们景德镇造？
8: 是的，这款 AC311A 是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也是昌飞目前应用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用机型。
1: AC311 系列是昌飞首款轻型民用直升机，当初他们看中了国内应急救援、航空作业这块大市场，但是要敲开民机的大门，第一道坎就是飞行管理系统。由于缺少民机试航研发经验，昌飞先后交了4套系统，全都没通过审查。
9: 由于直升机吨位小，显示控制设备高度集成，简直就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1: 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协调民航局定点帮扶，捋顺了设计思路。通过搭建数字化仿真模型，昌飞完整还原了飞管系统的工作逻辑，最终交出符合试航标准的方案。
10: 后续我们将在陶溪川、罗家机场、三宝等地建设起降点，打造覆盖景德镇全市的空中交通网络，为江西省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随着国家低空经济战略的深入，昌飞还有新动作。总装车间里一台白色超大无人机引起了记者注意，这是昌飞最新研发的多旋翼全电重载机型，搭载800伏高压电池，最大载重320公斤，是国内同类型号中起飞重量最大的飞行器。
11: 我们搭载重垂直起降的无人机，在这个领域相对来说需求比较旺盛，像这个电网建设要把这个铁塔建到山上去，这非常难。
1: 想要载得重，就得搭载更大的高压电池，但电池大了自身就更重。昌飞与直升机所联合攻关，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7个月。 目前这款机型首飞成功，预计今年九月取得试航证，真正飞入市场服务民生。
11: 就是在我们这个机场首飞的那一刻，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兴奋。到目前为止，我们有70家机的确认订单，然后有400多家机的意向订单，非常有这种自豪感。
4: 盛夏出行难免遇上急事难事，最近江西高速交警和铁路工作人员就用一次次暖心相助，为群众的出行路撑起了保护伞。
1: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西高速交警在南韶高速乐安服务区巡逻时，发现路边草坪上竟然支着一顶帐篷，帐篷里还躺着一个人。
12: 你怎么在这里搭帐篷睡啊？
13: 哦，我的车上没有注册空调，然后太热了。
1: 原来这是一位收割机司机跨区作业途经此地，因为车里闷热难耐，就在路边搭起了帐篷。可服务区主路边车流密集，人在这儿睡觉安全隐患不小，民警二话不说把他接进了警务室。
12: 你到我们那个警务室去休息一下怎么样啊？就这样端过去嘛，
13: 不麻烦你们。
12: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14: 好吧，这边给开好了空调啊，怎么也比那个舒服一点是吧？而且安全，因为晚上休息好，白天开车才安全。
12: 你在这里休息，好不好？好，
13: 谢谢谢谢。
15: 已经协调了服务区，如果再碰到这些司机啊，一定会把他们提供一个更舒适的休息环境。
1: 暖心的一幕同样出现在新余火车站。一位小女孩独自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急着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16: 你有没有看到我妈妈和哥哥还有姐姐？
12: 到哪了？大人到哪里啊？没看到啊？
17: 你知道妈妈电话吗？妈妈手电话知道吗？
18: 不知道
17: 啊。我们来去上面看一下妈妈好吗？
1: 工作人员一边轻声安抚孩子，一边带着他在候车区域仔细寻找，可找了一圈，始终没有见到孩子家人的身影。
19: 经过了解之后呢，是因为小女孩放学之后父母晚接她，她就觉得可能父母就带着哥哥姐姐出去玩了，她就一个人从学校跑到了火车站，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她的父母。
1: 很快孩子的父母赶到车站，一家人平安团聚。车站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暑期出行孩子的安全功课要提前做足。
20: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部南部降下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水利部密切监视台风美沙克行进路径和可能影响，滚动会商研判，预计本轮台风影响仍将维持两天。
21: 水利部消息，昨天8时至14时，广西豫江及支流排联河、西江支流清水河和蒙江等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09米。
22: 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每日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前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1: 专家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社会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暴雨时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4: 昨天，广西钦州、贵港两市相继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城区内涝、乡村洪涝等灾情。驻地武警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吩咐各受灾村镇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1: 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官兵抵达后，立即摸排各村灾情，统筹推进群众安置、生活物资补给、灾害隐患巡查等各项重点工作。截至发稿时，救援队伍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460多人，运送生活物资10批次，抢险过程中无人员伤亡。目前，官兵持续在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市局部区域出现特大暴雨，豫江、五四江等河道水位突破警戒值，山洪滑坡隐患突出，城市道路积水严重，车辆通行受阻。 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赶往核心受灾区域，分片开展排涝河道巡查，被困群众搜救转移，逐户排查低洼危房、临河地带滞留人员。截至7月6日22时，武警官兵已成功救助转移受困群众25人。目前，官兵仍坚守防汛一线，时刻紧盯河道水位，全力迎战洪峰过境。
4: 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6: 7月6号至7号，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遭遇强降雨和雷暴大风。6号19时至23时，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黄州区，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严重损毁，钢架、房梁等严重扭曲变形，不少车辆直接被大风掀翻在地。黄石市金牛镇是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当地不少住户阳台玻璃破碎，门框扭曲变形，路边有树木倒伏，有车辆被狂风整体掀翻，供电线路也出现损毁。
0: 当时我在外面刚刚一回家，就看到起大风了，冰箱没有了，看不到，找不到冰箱在哪里去了。
2: 7点钟，它就是这样，你呼噜一下下就没有了，对吧？然后后来政府就帮我们搞到那个3轮服务中心去了，然后就再分配到其他地方。
6: 这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风力大，目前当地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4: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6: 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对户外作业、暑期出行、能源保供、迎风度夏的不利影响。
4: 当我们遇到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急避险呢？一起来了解。
21: 强对流天气来袭，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给行人带来危险。要远离安装不牢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行车过程中应该注意慢速行车，握紧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专家特别提示，南方沿海地区或者台风高发区，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使用防风板封闭窗户。此外，还可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电池、蜡烛等，确保在停电期间也能正常生活。
4: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标示着盛夏正式到来。从现在开始，暑气重，湿气大，中医讲究小暑节气养生，重点保护好心脏和脾胃。
21: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盛夏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 小鼠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3: 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0: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只注重防暑降温，忽略了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醒大家，养生需要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1: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2: 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西班牙队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
3: 比赛开始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1-0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最终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队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队球员德凯特拉雷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瓦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队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0: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中俄海军混合编组开展指挥推演与战术研讨，后续将在周边海空域实施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演习将深化两军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和平稳定。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不过即便如此，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当地时间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称，

0: 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全力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欧洲多国引发的火灾。欧盟已在山火高风险地区部署了来自14个国家的近800名消防员，并准备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为成员国提供应急支援。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就是这儿，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孩儿的娘，
1: 哎，
0: 稍等啊，孩儿的娘。哎呀，妇救会的那个刘主任王干事过来看你来了，快快快快，放下活快出来。
1: 哎呦，
0: 屋里太小，咱院子里坐啊。
2: 嫂子，
1: 哎。这不是刘县长家和王相佛家的两位大小姐吗？
0: 什么大小姐？别乱叫，人家叫我管弦儿啊、
2: 哎！什么管弦不管弦的？你叫我朱梅，叫我王玉。哎，快坐，坐坐。
0: 别赶站着，快坐
2: 坐
0: 坐坐坐坐坐坐。
2: 俺呀，是锁住家的，村里人都叫俺改妮娘啊。
0: 你坐呀。
2: 哦，我坐。
0: 让你坐就坐吧。
2: 哎，那锁住家的，你在娘家叫什么名啊？
3: 在娘家叫姜丽珍，美丽的丽，贞洁的贞啊，
2: 这名字真好听。哎，那我以后叫丽珍姐吧。
3: 那可别，俺男人该不乐意了，跟俺没主似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黄狗啊，俺就是黄狗家的。
0: 不是，谁是黄狗啊？不是，你别胡来了，当着外人说什么呢你？
2: 嫂子，你那个军鞋还没做完呢。
0: 哎呀，你不知道啊，俺家的活早就干完了。不是，我不说你多少遍了啊？那些没干完、没干好的，退回去让他重做不就完了吗？你怎么改上了？嫌俺家活小是吧？
3: 你当俺是傻还是憨？俺还不是给你擦屁股。退回去，你也得分是谁。那会做活没好好干呢，你退。你说那茂林家就不会做个活，你退回去还是干不好。当初是不是俺就叫你不要分给他家？你要说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你当那八路军的棉花针线，俺不要钱呀、啊？
0: 不是你个老娘们皮痒了是吧？
4: 哎，锁住，你想干什么？
2: 锁住，你是干部啊？
3: 哎，刘主任王干事。你们别生气，是俺不好，俺就爱多嘴。我们家锁住啊，平常干工作都可上心了，每次工作都完成得好好的。他呀，也是怕交不了差，着急。
2: 丽珍姐，
3: 哎，
2: 他打过你没有？妇救会啊，管的就是这些事儿。
0: 你好好说啊，全村都知道俺对你好。
2: 你别说话，丽珍姐说。
3: 他，我们家锁住啊。刀子嘴豆腐手，哎，你俩来俺家不是来看俺俩干仗的吧？
2: 锁住啊，你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
0: 啊，没事儿，
2: 我们跟那个嫂子再了解了解村里面妇女的情况，再聊会儿天。嘿，你去吧。
0: 啊，那行，那俺就站会儿岗啊。哎，孩儿的娘，
3: 哎，
0: 送送俺啊。
3: 啊，我送送他去。
0: 刚说的说，不当说的别乱说啊！
3: 哎呀，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0: 去，聊你们呢，聊你们。
2: 你忙。
0: 哎，好好，
3: 坐坐坐坐。
2: 嫂子啊，
3: 哎，
2: 豆腐手，不咬人。
3: 哎，刘主任王干事。锁住啊，他有时候说不过俺、啊，急了，俺也得让他出口气儿，要不然这日子还咋过？俺就是让着他，谁让俺、啊、对不住锁住呢？
2: 你对不住他？你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呀？
3: 你们可不知道，锁住家可是三代单传，娶了俺，指望着开枝散叶呢。可俺这肚子呀。就是不争气，生了两个都是妮子，你说，这不是要断了锁住家的香火吗？锁住啊，没嫌弃俺，俺还不得让着他？
2: 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生男生女也是两个人的事儿，怎么能但怨你呢？
3: 村里都说是女人的事儿，哪个女人不生男孩，那抬得起头来呀？
2: 这就是男女不平等，什么都怨女的。
3: 俺也觉得不公平，可这。这谁说得清？你说，
2: 我来帮你说清。
3: 咋说啊？
2: 要是再有人说你生不出男孩是你的问题，你就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3: 哎，说的对，对，是这么个理儿。锁住回来，我就跟他这么说，看他还说什么。刘主任啊，还是你厉害。
2: 哎呀，嫂子啊。 要真吵起架来啊，我嘴皮子没你利索。我刚看你跟锁住说军装的事情，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能张罗事儿的人。是这样的，我们呢想请你出个头，帮助呀在大王庄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
0: 媳妇儿啊，俺问你啊，俺走了以后你跟那个刘主任王干事都说什么了啊？他俩后来到庄会长家啊，就没拿正眼瞅俺呢。那庄会长看俺也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媳妇儿啊，你可得知道啊，俺们俩是两口子，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呀，俺还想进步呢。
3: 俺也没说啥呀。哦，可啥也瞒不过刘主任啊。就你一走他就撸起俺袖子，你瞧就这儿青一块紫一块的，刘主任说就是你打的。
0: 不是，你就没替俺遮掩遮掩啊？
3: 俺咋编他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就你打的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俩最恨打女人的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你这好不容易啊，辛辛苦苦玩命的干呢干呢，好不容易混上了个盒子炮，打了个小队长，这下子这不全完了吗？这不行，不能这样，俺得找庄会长去，俺得跟他好好唠唠。
3: 行，你去吧，你找庄会长。反正啊，刘主任说了，你找谁都没用，只有俺能救你。
0: 你？不是俺的好媳妇儿，刘主任到底咋说的？
3: 刘主任说啊。啊，只要你答应三件事儿，他就不处理你，不把你的事儿告到县里去。哎呀，
0: 别说三件事儿啊，啊，就是三十件、三百件都成啊。哪三件事儿啊？
3: 第一啊，以后啊，不许跟俺动手。
0: 不是，俺就动那一回手，还被他们看见了。再说，俺也不是真心想打你啊，俺答应你。
3: 第二啊，刘主任说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怨不着土地。
0: 哦，种地的事儿啊？
3: 怎么是种地的事儿？往后啊，不许拿俺没生儿子说事儿。
0: 哦，行，说破天，你该生不出来还是生不出来，俺答应。俺以后再也不说了。啊，第三件事呢？不是，你倒是说呀。
3: 第三件事儿，刘主任说了，俺出来张罗妇救会的事儿，你不能挡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瞧，吃饭、穿衣、养鸡、喂猪、种菜、下地，

0: 俺照样管着，你答应不？嫂子，后来锁柱是怎么同意你出来做事的？没给你再吵吵了？有刘主任撑腰，他还敢跟俺支棱，俺就按刘主任教的，您那劲儿锁柱就答应了。那你讲的详细点呗，我好知道刘主任的妙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他同意不就行了？唐德就不说了，锁柱是俺男人，在家咋样都行，在外面呢。 还得给他留点脸面。嫂子，锁柱娶了你呀，算是娶对了人。这就叫做贤惠。哎，奶奶，俺不娶了，俺不娶了。什么声音啊？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没逃过去啊？什么没逃过去啊？这是韦里家的老太太，孙女叫喜妞，还不到十岁。
1: 2、3岁就会扭秧歌，嘴甜长得也俊，可惜恨人了。这下可糟了，醉了。到底咋了？咱别管了，韦里家的老太太，咱惹不起，俺都怵她。
2: 哎，不行，我得看看去。走，
3: 冯玉。
1: 哎，
3: 喂，
1: 奶奶，奶奶，
3: 奶奶，
1: 奶奶，
3: 哎呦，
1: 奶奶，
3: 哎呀呀，
1: 家里，俺家，
3: 俺家。
1: 我忍了，妮儿，忍着吧，放了吧，求求你了，妮儿。
3: 妮儿啊，你给奶奶忍着哈，奶奶这都是为你好啊，吃的衣食服啊，你想的衣食父，等着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我穿不臭，放开喜妞，哎，什么喜妞，放开。
0: 说出家的，你带着人上俺家来干嘛来啊？
4: 赶紧走啊！别让一会儿我撵你。
5: 喜妞奶奶，这是县里妇救会的刘主任和王干事，他们来是来告诉您，现在官家不让缠足了，你快放了喜妞。
0: 俺不管什么官家不官家的，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你管不着。快走快走快走！
4: 刘站长在位的时候就颁布禁令，不许裹脚。
0: 县抗日救国会也不许裹脚，你这是违法，赶紧放了犀牛！
4: 你这残害幼女，你赶紧解开你！
3: 你有话可了，我跟你说，
0: 你赶紧，赶紧，赶紧！你快给我走，走走走走！哎，怎么着？俺犯法了？我跟你说吧哈，为了俺孙女一辈子的福分，俺就这么地了。你有本事来。 你帮俺偷看了，来，看，
4: 喜妞奶奶，看，
0: 看，喜妞奶奶，你就心疼您孙女吧。看她哭的惨，当年呐，俺娘、俺奶也是怕俺哭坏了，产了几天就放了。你看，也嫁了，
4: 现在不同了，不让裹足了。这关闲事儿，
0: 你家里没人家，哎，你吃的没喝的没用的没住的没呀啊，吃不得苦啊，你就享不了福。还有你。
4: 你小娘长得俊吧，
0: 才花了一百块大洋就买进门了。他爹说了啊，要是小脚的，少说也得500块钱，知道吧？
4: 你这什么落后腐朽的观念？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跟你给他拆开。
0: 对，
4: 谁干？
0: 我用你管呢？你走走走。
4: 哎呀，来，别管了，你别管了。哎呀，
1: 不行。
0: 你送开我，你这凶孩子！
4: 喜妞奶奶，你撂倒就打俺吧，管家人可打不得，打坏了可这样坐牢的。
1: 该你身子，你带人走吧，让俺奶给俺裹脚，俺不怕烫，俺认得住。
0: 哎呦，俺的好孙女嘞，听见了吧？你们听见了吗？是她自己愿意裹的，你们别管我，你们送开我，你送开我，哎呦，你送开我。哎呦哎呦
5: 你想上学呢？嗯，俺哥就去上学了，他说学校可好呢，说让爹爷送俺上学去。喜妞，你知道学校是不可以裹脚的吗？你知道一张健康的脚多重要吗？你可以学跳舞、扭秧歌、演文文戏。 可以和同学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到处跑着玩。平日里啊，你还可以帮你娘、你爹，还有你奶奶干农活。鬼子来了，土匪来了呀，你可以跑得快，不被他们抓住，知道吗？咱不裹脚啊！
4: 哎，他给我解开了，你给他放手，你给他放手，哎。
1: 朱梅，我爱上人了。我不是，我不敢杀人。
2: 怎样？
1: 我不敢杀顾家人，我没有，我不敢。
0: 不放着，
3: 邢奶奶，
4: 哎，来找邢奶奶。
3: 等一下，
4: 邢奶奶，
3: 邢奶奶，
4: 邢
3: 奶奶，
4: 邢奶奶，
0: 鞋，
3: 好多鞋，都是我惹的。
4: 哎，
3: 好多鞋。
1: 我不过来，我不过来。新妞，你把斧子放下，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啊，听话，快。
3: 都闪这双脚惹的祸，俺把它剁了，你们就不闹了。
1: 哎哎哎哎，新妞，新妞，你奶奶没事儿，你不信进去看看。新妞，你不是喜欢跳秧歌吗？你王玉姐姐啊，是跳秧歌的好手。那个，让王玉姐姐给你表演一段好不好？姐给你们伴奏，啊？
6: 这怎么弄的呀？不让缠足，你不知道吗？你吵起来你不制止吗？
7: 哎呦，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我娘那个脾气，我哪管得了啊？不是，听说了，我赶紧来找你了。
1: 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当个冷当枪，过冷当枪，当个冷当枪。喜妞，
0: 你看你跳多好呀！
1: 是不是喜欢跳秧歌？
0: 当个冷当枪，
1: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0: 当个冷当枪，
1: 你看是不是
0: 跳得多好？
1: 喜妞，是不是
0: 当个冷当枪？
1: 跟姐姐一起跳好不好？
0: 当个冷当枪，
1: 当个冷当枪，
0: 当个冷当枪。
1: 喜妞，喜妞妹妹，你别多想，姐没事儿，你奶奶也没事儿。咱们裹脚，咱也欧雅，去上学，好不好？你喜欢跳秧歌，让王玉姐姐带着你一块跳秧歌，行吗？好不好？啊，咱们一起跳，一起跳。哎，来来来来，一起跳。
0: 欧雅龙灯枪，
1: 咚个龙灯枪，
0: 咚个龙灯枪，
1: 咚个龙灯枪，
0: 咚个龙灯枪，
1: 咚个龙灯枪。
7: 来来，别看，别看了，
6: 怎么样啊？
7: 慢点，慢点。哎，
6: 主编，王玉，
1: 枪，
7: 哎哎哎，王玉，这事，
6: 主编，
7: 愣着点，
3: 主编，
7: 主编，
6: 不是走吗？
8: 王玉，
0: 嗯，
8: 你说这喜牛奶奶不会再让喜牛裹脚了吧？
0: 哎，
8: 啊，谢谢，
0: 不客气。我跟你说呀，那个老太太。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他真怕了。齐凤他们去调查，发现呢，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呀，就按照你的想法，给他好好的教育了一顿。还有他那个孝顺儿子韦礼，那从来都不敢跟老太太大声讲话的，那都急了，冲着他娘吼：“幸亏你上年那是晴天老爷刘祖望的闺女，人家是共产党的干部，不跟你计较，要不然当场就把你给毙了。那咱俩也完了。”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全都得去坐牢。他还说呀，刘主任认了喜妞当干妹妹，咱高攀都攀不上，你就听他干姐姐的，别给喜妞缠脚呀。这最后呢，老太太是答应了。
8: 这韦礼说的不错，我要真是霸道国民党县长的闺女，他家真没好日子过了。想要让老奶奶明白禁止裹脚的意义，不可能。能唬住就行。
0: 那你现在唬住的可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现在全村都知道谁家再给孩子缠足，那刘主任是要跟他拼命的。估计大王庄啊，已经没有人再敢缠足了。
8: 是吗？那我真有成就感。
0: 我也给你瞧。谁啊？
6: 我，庄奇峰。我能进来吗？
0: 啊。哎呀，你快进来吧！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一上午都来了好几波了，就你最该来，就你姗姗来迟。

0: 我不是那个，我
1: 啊，行，别解释了，赶紧来了就赶紧好好的慰问吧啊。昨天是不是都心疼坏了？我哥看你偷偷的抹眼泪了。
0: 哎呀，我不是那个
1: 啊，别解释，别解释，无情未必正豪杰，连梅如何不丈夫？行了，我给你俩腾地方，我上门口去站岗挡架，谢绝来访。
0: 哎，你嗨，哎，我不渴，我不渴。
2: 那

0: 疼吗？啊，不疼啊。哦，哎呀，这是俺娘让带来的，沙河的红枣，甜，补血。
1: 这一大口袋，那不把我血给补着凉了？
0: 不能啊！
1: 你真戒不住玩笑。啊。
0: 刚王跟你说，你昨天哭了，
1: 哭了一会儿。我看你伤那么重，流那么多血，心疼，没忍住掉眼泪了。朱梅，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害怕？不害怕，我知道，当时剪刀扎在我肩胛骨上。 疼是疼，但没有危险。你不知道，当我打开喜妞的裹脚布，看见那一双又红又肿的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俊俏伶俐的小姑娘，就这样被封建势力所摧残，就像是有人揪走我的心。我当时特别心疼，我愤怒，我也很冲动，就算是有人拿刀拿枪指着我，我也得救她。
0: 你怎么不说话呀？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我特别欣赏你，欣赏你刚才说的这番话。那我能把你的话分开听吗？可以啊，我欣赏你说这番话。
1: 更欣赏你的人品，正义感和同情心是一个人最重要、最可贵的本质。听着顺耳朵了，我也挺欣赏你的。
0: 啊，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更加欣赏你啊？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不如你。
1: 什么办法啊？我
0: 洗耳恭听，甘愿效劳。那你觉得现在大王庄成立妇救会还有什么障碍啊？怎样才能让妇女更加积极的参与进来？妇救会啊，确实是该成立了。而且你选所住的媳妇啊，做妇救会的会长，我觉得你选的很准。我上次说的那个意思是，不是怕你们开会，下面人都跑了吗？我又琢磨了不大对。 他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人是不跑，但是你想你的他干他的，他聊他家里自己的事儿，他完全不听你的说什么。所以我在想提醒你什么呢？尤其是这第一次开会啊，你一定要找到妇女同志们关心的话题，哎，你把它给结合起来，联系到抗战大计上，这样大家伙才能听得明白，才能愿意听你讲，这很重要。
1: 哎，我现在对你的欣赏又增加了。
0: 来，你吃个枣。

0: 慢点啊，慢点点。哎呀，来了，大娘，啊，开心开心。哎，您不能进，
1: 什么不能进？
0: 男同志不让进。
1: 小胖，进，
0: 不能进，不能进，男同志不能进。
1: 走。
2: 大家注意了，大王庄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

0: 刘竹梅主任讲话，大家欢迎。
1: 呱唧呱唧，刘霞长得乖女，长得多精神。
2: 人家是怎么长大的？
3: 刘说了吗？这大小姐跟在村里转会账好上了。你咋知道的？人家是青岛的洋学生，是咱的县长的千金，人家能嫁给咱村的瘸腿的教书的先生，人家不嫁给县长、乡长，怎么地也得嫁给司令吧？
4: 就是啊，是啊。
0: 各位婶子、大娘、姐妹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参加过这样的大会？只有咱女人，不让男人进的大会。
5: 没有，往常都是男人开会不让俺女人进，咱女人都被关在外面，连听都不让咱听。还有祠堂祭祖都不让咱女人参加，是不是？
2: 是呀，真是
5: 就是
2: 一点不让咱上心。
0: 从今天起，看不起咱妇女、欺负咱妇女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咱们有了妇女抗日救国会。打日本保国家，咱妇女得参加。村里的大事呀，咱妇女跟男人一样，一起说了算。在家里面，咱妇女也不能受欺负，随意打骂妇女，咱妇就会要管，要给咱们妇女做主。
6: 你说这事能行？外边的事咱不说哈，家里的事谁能管得了？
0: 丽珍姐，你来说说。
7: 哎，咋管不了？俺知道，总有人听俺家的墙根儿，现在听不到锁住跟俺凶了吧？这就是咱刘主任管的。现在俺家就是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就算是急了吵架，那也不行动手的，动手就是犯忌，咱不就会就得管。
6: 以后有人跟咱重友了，还镇不住跟咱耍坏的男人，啥办法不给他做，饿死他都憋肚子的。
0: 咱们成立妇救会呀，这家里的事儿要管，村里的事情要管，抗日打鬼子的事情咱更要管。上一次鬼子来咱们村，杀咱们村多少人？
8: 俺娘被日本鬼子杀了，还有俺爷爷也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了，还有俺小弟也冒泡出来。
9: 俺恨死日本鬼子，他家妇救会发枪发刀吗？有枪有刀，俺亲手去杀鬼子。
10: 对。也发给俺刀，发给俺枪，给鬼子干！
11: 就是鬼子干！干！
0: 给我干！咱妇救会下面还要成立妇女自卫队，咱们也会有刀有枪，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一起跟他们干！
12: 好，
13: 跟他们干！跟他们
0: 成立
8: 自卫队，咱一个，俺也参加，俺跟俺爹练过武功，
14: 就是咱一个，
15: 咱一个，
16: 咱一个！
0: 咱妇救会不光要成立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还要成立妇女生产互助队，打鬼子不光得拿刀拿枪，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咱们妇女来做。前段时间挺进支队做军装军鞋，都是咱们抗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咱们的队伍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还怎么打鬼子呀？所以下面我们要进行大会成立的第一项内容，为这一次做军装军鞋先进的个人表彰奖励。丽珍姐，你来宣布一下。哎，
7: 志玲家的一等奖，纺车一台。永贵家二等奖，棉花五斤。
0: 这大会的第二件事有点难，咱们妇救会成立自卫队得打鬼子，鬼子人多咱得跑，鬼子人少咱打跑了鬼子得追呀、啊、成立救护队咱抬伤员都得靠咱们的一双脚。可是大家低头看看自己的脚，有多少人的脚是裹着脚还没有放脚的，有多少人的小脚是有毛病的，红着肿着

0: 流着脓血的。鬼子来了，你们跑得动吗？抬担架，你们走得快吗？上次鬼子进村，富贵家的被鬼子砍头，不就是因为一双小脚走不快吗？
1: 俺知道放脚这事儿难，有长辈压着，丈夫管着，那闲言碎语叨叨着，想开了有啥的，政府不让缠脚，妇救会替咱撑腰，干嘛要受那个罪，把咱的脚缠得像个猪蹄子，那脚趾头像煮熟的鸡爪子似的，不就是不想让咱出门在家伺候人吗？凭啥咱就不能出去打鬼子？凭啥咱就不能去扭秧歌？
0: 来到这儿的都是女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愿意放足的现在就放。我们给大家专门请了八路军的大夫看脚，有毛病的免费给治。我们还准备了鲜袜子、热水、洗脚盆，大家放了足、洗了脚、治了病，穿上新袜子，舒舒服服的回家，踏踏实实的准备抗日打鬼子，还可以参加自卫队、救护队、支前队。
2: 俺来第一个吧，启峰早就让俺给放了，俺就是习惯了，就趁着今天，俺就把这缠了几十年的裹脚布给他扔了吧，啊，扔了。
0: 会长娘都放了，咱还磨叽什么？给弄放了吧，咱村的牛也都放了，
3: 就放了吧。
4: 对，就放了，
5: 现在就放了。
4: 把我的火盆拿过来，烧它。
5: 就是就是，
0: 我们来帮助你们一起放。
2: 走，
0: 对，咱放脚。
4: 走，俺都烦死那个东西了。
6: 就是，
7: 大夫，儿子菊花脓了，你看看吧。
2: 解放了，真好啊！
8: 亲家为难，你看。现在都不裹脚了，你得给姐争口气啊！
9: 姐，俺都登不及了。哎，
0: 人姐，
9: 哎，
0: 让你的人出来呗。
9: 后面的人都出来吧。
4: 大姐，这还要传大戏呀、啊！
0: 各位妇女同志们，今天呀、啊、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是咱们大王庄妇女出头解放的日子，所以。想扭秧歌的，大家都扭起来啊！今天领头的山妹妹、小喜妞、

0: 天，嗯，你猜谁来了？
1: 谁呀？
0: 你快点！
2: 爹。啊。爹，我回来了。
1: 白苏，长高了，壮了，也黑了。把爹想坏了，啊，这么多土。
2: 我呀，在五战区借了一匹战马，
3: 又跟老乡借了这衣服，嗯，日夜兼程赶回来的。
1: 爹，哎呦，这真好。
0: 哎，听，
4: 王哥来。
0: 哎。

0: 报告同志会，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刘百松前来报道。
1: 好，好，朱梅，快去告诉你娘。
2: 啊，好。
1: 来，百松，坐。啊，
2: 你这次回来是？
1: 爹，军委会看到了您发的通电，经我申请，特批我回到家乡协助您抗战。嗯，
2: 太好了。
1: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呀。师傅，
0: 王玉，
1: 白松哥，你还记得我不？
0: 当然记得了，小金豆嘛。<笑>
1: 哎呀，你怎么还喊人家小金豆啊？
0: 我看看。
1: 这小金豆变漂亮，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这还差不多。娘，儿啊，三年了，我天天做梦梦到你。娘。
0: 回来了。这次战乱之际，我们一家人还能齐聚团圆，实属不易啊。嗯，太好了，白松，朱梅，
2: 爹，
0: 娘，你们被日寇关押的时候，我也是担心万分，现在终于好了，
2: 我会带着你们。 我们全家人一起上阵，去中日寇，重振河山。

0: 周来，3年没见，你个怎么又帅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一样，英俊挺拔，举手投足干脆利落。要说 handsome 这个词，就你个能配得上。
1: 你是不是就看上我哥了呀？
0: 哎，怎么能说 you 呢？
1: 说我看上过谁吗？
0: 我那不过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2: 那我哥那儿就不用我帮忙了？
3: 也好，已经有人找我帮忙了。
0: 谁呀？哎，谁让你帮忙啊？咱俩都这关系了，你要是帮别人的忙，那可就不够意思了。
4: 露馅了吧？
0: 我就意大利馅饼，那馅都在面上。我要是真看上谁了，其实我自己就说了，也不用别人帮忙。
3: 咱们回来是抗战的，感情的事情还是往后放一放吧。你放心，我哥那儿有什么情况呀，你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你也矜持一点，别像女校出来的没见过男生似的。
0: 我就是嘴上没门，想到哪说到哪了。其实不经过雪与火的洗礼考验，是不会成为我的爱人的。
3: 唯愿如此吧。

0: 都到齐了，那我们开会吧。首先感谢救国军的孙云林司令和保安团的陈守镇团长加入这次行动。
1: 祖光当总指挥，那我必须得支持啊。
2: 打顾城这样的好事儿，我当然要参加了，不然打下顾城，我要想去澡堂子里泡个澡，那也没资格了。
0: 好，现在我宣布攻打顾城指挥部成立。原本是由彭永志队长担任总指挥的，可他一再谦让，也是大家一再推举，让我当了这个总指挥。彭永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 以您的名望当总指挥，那是理所当然的。那否则五战区也不知道彭永是谁呀、啊，怎么给支持？我和孙司令啊，也是奉了五战区的指令才加入的。啊，
0: 我们直奔主题吧。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攻打顾城。我认为现在是收复顾城的最佳时机，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3: 首先天时，武汉会战战况焦灼，日军无暇他顾。
0: 而地利，顾城目前已成一座孤城，四周的村镇已经被我们所控制，而城内也只有日军的一个加强小队和警备团的600人。仁和呢，这次行动我们得到了五战区的命令支持，命令区内部队一律听从本总指挥的调动。啊，攻城的主力有孙司令御林的3个营，陈团长守镇的2个连，还有我们顾城抗日挺进支队的全部6个中队。刘百松，
4: 哟，
0: 你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挺进支队的副支队长。朋友协助我指挥期间，挺进支队就交由你负责，你不可辜负大家的期望。
4: 请总指挥放心，我已经带领部队进行攻坚训练，以及攻坚所需要的武器弹药物资准备，一定不辱使命。
0: 好，坐。另外，我们这次行动还得到了地方民团的响应和支持，所有民团统一由吕世才会长调动和组织。
5: 乖。
0: 后勤保障和医疗救护方面，由顾城抗日救国会的周密会长带领刘竹梅和王玉负责。
5: 啊，哎，
0: 目前统计，我们可以集中8000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对顾城的布防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光复顾城。好，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具体的攻城方案。
6: 小周，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刘祖光组织了8000人的部队，准备进攻故城。
1: 報告します。
0: 何？
1: 中国語を聞き取れません。
0: 黙れ。
1: はい。
0: 你们认为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呀，这8000人啊，要不以退为进，我们先赶快往宜州方向撤退。
0: 嗯，你怕死在城里，就不怕死在半路吗？敌人的速度很快，已经切断了我们东撤宜州的路线。
2: 那是不是可以先让宜州出兵打通撤退路线呢？
0: 宜州的兵力有限，很难支援我们。
2: 哦，
0: 另外，你知道城里有多少敌人情报人员的眼睛在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2: 嗯，
0: 你知道警备团有多少人想要将功折罪，

0: 忘记摘掉汉奸的帽子。我们一旦离开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容易被敌人歼灭。
1: 是。
0: 张团长，你看如何为好？
2: 先生，既然无法撤退，那就坚守待援。敌人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黄色炸药，攻坚并不容易。宜州不行，我们可以向其他方向求援。
0: 好，就按张团长的主意办。现在我命令日军加强小队向警备团各中队派驻一名日军士官协助指挥，警备团由张志平、小野中尉共同指挥，局日军由铃木少尉率领做预备队。警备团继续加强攻势和守城的准备，警察封锁城门，没有荣公馆的许可证一律禁止通行，立即实行严格的宵禁，违反禁令者格杀勿论。庄队长，
3: 有
0: 你的便衣队日夜在城里巡查，抓捕可疑人员。
3: 是，
0: 散会。小野中尉，李明金之士留下，

0: 李志学，
1: 嘿，给李少棠带去口信，你报仇的时候到了，再不行动，皇军将派飞机炸平白痴谷，给孙玉玲、陈守正发3A电报，提醒他们别忘了约定，他们走好了第一步，皇军才会走答应的第二步。
2: 哼。
3: 今晚，本当の稽古を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リオ、リオ。はい、はい。我。团长，哎，今天晚上你们中队值班。
4: 对。
3: 怎么样？
4: 有什么情况吗？
5: 团长，那个日军不让在城墙上出现，那小心点，让他们发现就惨了。哎呀，对不起啊，我给忘了。根据敌人的部署，指挥部现在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城东和城西，那么城南和城北呢，交由民兵团组织佯攻，挺进支队。 主要负责城东，城西交给救国军。我们预计在凌晨5点钟发起进攻。
6: 报告，
7: 什么事？
6: 好，去吧。

0: 刚刚收到的情报，今天山下聪开会说，日军没有能力派出大批增援部队，要求固城的日伪军全部撤离。山下聪担心路上被歼，决定死守固城，并且由日军全部控制了警备团，城门也封锁了。
1: 好啊，我看山下聪这次是跑不掉了。
2: 刘司令的情报系统真是太厉害了，敌人白天开会，晚上就收到情报了。哎，我能看见吗？不会有假吧？
1: 好啊。
3: 哎，我来递给陈团长。
2: 着了！周秘书，什么意思啊？刘司令让我看的，你怎么给烧了？
3: 哎，这关乎到情报人员的安危，恕不能展示。
0: 陈团长，不要责怪庄秘书，是我刚才不够谨慎。
2: 还是不信任咱们了。既然是联合作战，干嘛还藏着掖着呀？这样我们怎么安心作战？
4: 就是，叫我们来又不信任我们，有本事自己打去啊！
0: 这是早就有约定的，是情报人员自己要求的。刚才确实是我一时疏忽，不是庄秘书故意给二位难堪。
4: 啊，对了。还有，这城防的布置上面，也明显不信任我们救国军啊，把我们安排在城西，为什么不是城东？哎，你看啊，我兵力雄厚，武器好，

0: 弹药足，城东是敌人防守的重点。怎么，以为我拿不下来？还有，城东是敌人援军来的方向，我有信心，攻城打援全包了。把枪都不够一人一支的挺进支队放在城东打硬仗，这明显就是瞧不起咱们呀。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撤了。哎
1: 呀，孙司令，挺进支队部署到城东是他们主动请战，承担最难的作战任务。
2: 没错，我们已经按照城东的地形对部队进行了训练。
0: 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能承担最难的任务呢？
3: 刘总指挥啊，
0: 看，
4: 想打硬仗，我看还能不能调整一下作战计划。
2: 刘指挥，挺进支队已经进入城东部署了。
0: 我的部队可还在路上啊，往哪儿走都行，撤回去也不是不可以啊。
1: 既然孙司令主动请战，
4: 孙参谋长，麻烦你重新调整一下作战部署。白松副支队长，请你再调动一次部队。希望我们齐心协力，拿下故城。
5: 是
0: 是。

0: 兄弟们，爬起来！走完了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走。
1: 这城东和城南，尤其是城南和城北这几个地方，一定要组织佯攻。
2: 如果是从这边调到这边来，
1: 你可
2: 有没有这样的功劳？
1: 啊，
2: 哎呀，你看这样。
1: 那我知道了。我也明白了，总指挥。我现在马上去巡查一下主攻部队的准备情况。
2: 好，进攻打响之前，一定要回到指挥部来。
1: 是，
2: 去吧。
3: 哎，庄秘书，你怎么还没走？有什么事儿吗？
4: 总指挥啊，你答应这个挺进支队和救国军换位置是不应该的呀。
3: 就这个事儿
4: 啊？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啊，总指挥啊。救国军调整部署目的不纯啊。你想想，他们跟伪军连仗都没打过，他这个时候要去负责那个最困难的方向，这很可疑呀。
3: 庄秘书，你刚才在会议上写条子表达了这个意思，不用再讲了。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后勤准备的情况，回来向我报告啊。
4: 总指挥，这个是
3: 庄秘书，我还是你的长官吗？
4: 你当然是。

0: 刘副支队长，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到，我们可以转移了。
1: 那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放心。
2: 部队出发。

0: 驾！
1: 咦？司令，刘柏松的队伍都撤了，我是看着他们全走了，我才回来的。
2: 哦。立即发报，

0: 张志平，你見張德鲁克多斯，对对。哎，李贤。
1: 哎，周老师。哎，
2: 你看没看周书记啊？
1: 周书记，他在这儿呢。啊，
2: 我在这儿。哎，周书记，我想找你说几句话啊，周书记。
3: 好好好，啊，抓紧时间把饭做好啊。哎，争取在战争出发之前，让他们吃上饭。
4: 哎，周书记，您放心吧，俺挑的都是能跑的、能飞的大老脸。
3: 好，哎哎，走，咱们那边说。
0: 好嘞，周书记，你看啊。孙子曰啊，小弟之见，大弟之勤也。山下聪这个中国通啊，他不能不懂。他想逃跑，这肯定是个上策。他跑就是往宜州跑，咱挺进支队啊，在那死死的守着他。山下聪啊，现在想坚守，那就是为了麻痹我们呀。他想等着陈守正和孙玉林为他创造逃跑的时机，是吧？不怕牺牲，不怕伤亡。很硬骨头，这不是孙玉林能干的事儿，所以他调整这个部署，我就觉得不对劲，这肯定有鬼啊！我把这个思路、这个想法，我跟刘祖光全说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把我赶出来了。
5: 我先纠正你一个错误啊，不能因为上级领导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就不尊重上级，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你不能直呼刘祖光。无论是当面还是私下，
0: 是是是，这是我的问题，我下次一定注意。但你说我猜这个事儿猜的对不对？他这么干不等于把山下聪放走了吗？
5: 你猜能说服谁啊？啊，那总指挥用猜能来决策吗？再说了，山下聪他坚守的决定那是有情报支持的。
0: 但是我猜这不也是一种分析吗？朱书记，你说我分析的对不对？这个孙玉林他是不是心怀鬼胎？
5: 行，我今天啊，我要不嚼碎你这副杠头，白掐了我老周这一嘴的好牙口。我问你，那孙玉林、陈守正和山下聪勾结，有证据吗？
0: 证据没有，但是你事出反常，他必有鬼呀、啊。
5: 没有证据，你摆不到桌面上。
0: 不是，你为什么要摆到桌面上呢？你不调整这个部署不就完了吗？
5: 我再问你，单凭挺定支队，能打下顾城吗？
0: 那不行。
5: 这就是上级要求我们支持刘祖光先生担任工程计划总指挥的原因。从刘总指挥的角度考虑啊，他必须将各方面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起来，他才能够完成攻打顾城的作战任务。当然了，为此呢，有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不能说明他没有想到过你说的那几种可能性。
0: 不是，他竟然想到我说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听取我的意见呢？我不明白这个事儿。
5: 张秘书，你做秘书的尤其需要学会闭嘴。
2: 是，那村里的粗话叫夹饼。
5: 你没有听孙玉林一直威胁说要退出吗？
0: 我听见了，但是我……好好，周书记，我不说了，我听您说。
5: 放走山下聪那是作战计划的部分失败，如果孙玉林退出，那是工程计划的全面失败。就算你说的对，那孙玉林和山下聪勾结，但是孙玉林他可以有两种方式去帮助山下聪。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他从东面直接放他跑；另一种，他会带着部队参加战斗，啊，事到临头再找借口撤出战斗，让整个工程计划全面失败。哎，周秘书，我想问问你，哎，你要是总指挥，你会选择哪种结果呀？啊，是支持还是反对孙玉林主动提出的要在城东部署啊？
0: 周书记，你看啊，你这么一想，我明白了。其实你也看出来，孙玉林是心怀鬼胎，但是你不说。
5: 不仅仅是我，刘总指挥一定是脑子里盘算着，他才同意孙玉林调整部署的嘛。
0: 哎呀，我浅薄了，我浅薄了。
5: 哎呀，这世界上啊，有两种聪明，一种呢是小聪明，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是呢咄咄逼人，锋芒毕露，觉得自己是对的，一定让别人也听你自己的；另一种是大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在没有证据、十足的把握，还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之前，宁肯言而不发，等待时机成熟。
0: 哎呀，周书记，您说的是太对了。你看，我又学习了。
5: 聪明人啊，不惜点拨啊，杠头配羊汤才是美味佳肴。
2: 是周书记，你说的对，我这个杠头啊，是得配点糖。

0: 还欺负媳妇儿？
1: 啊，我再问你啊，哎，啊，这如果后边你说的都对了，你会怎么办啊？
2: 不露声色。
3: 对了吗？
0: 周书记，我就服你呀、啊，周书记。
4: 总指挥，嗯，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起进攻。
5: 计划没有调整，还是50整开始进攻。你们现在各自回部队指挥吧。
6: 是。
4: 怎么回事？
7: 杀剑周期就强，我只有带人去了，给打死了。
8: 我夫人呢？
7: 不知道，
8: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7: 不知道啊！
8: 大王庄呢？让俺回去吧。
9: 我妹
8: 他们的亲人都在村里呢。走，
9: 走，
8: 哎，全去吧！
9: 都别乱，
8: 走，全去吧！
9: 你们回来，
3: 别走啊！
9: 回来，
3: 都回来，回来，
9: 全去吧！
4: 乡亲们，都别跑！小心土匪有诈！都回来，听总指挥的。
10: 回家，回家，回家！是啊。
4: 总指挥，看怎么着，你来下达命令。
11: 好。
4: 现在，我代表总指挥下达命令。攻打固城的计划不变，挺进支队由我来负责指挥，所有部队的骑兵由刘百松副支队长带领奔赴大王庄。
7: 司令，司令，司令，
8: 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2: 讲。
8: 咱们接手城东阵地后，我一直觉得城里过于安静，情况不对。刚才我派搜索队去了城门，看见城门虚掩，冒险进城后，发现城里没有敌人了，日本人和警备团全跑了。
12: 什么？情况属实吗？
8: 属实，我确认顾城已经没有了敌人，我敢拿人头做保。
11: 你胡说！我们把阵地交给你们的时候，敌人还在城内，一定是你们没有及时进入阵地，把敌人放跑了。
12: 你说我的部队放跑了敌人，你有什么根据啊？
8: 我说你的部队放跑了敌人。
11: 你们不要吵了，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现在由彭参谋长根据突发情况重新部署，都听命令。
4: 所有干部都听好了，具体任务分配如下：我带领一部分部队进城布置防务，防止敌人反扑；其余的部队跟着刘总指挥救援大王庄。
13: 是
4: 是
13: 是
4: 是是
13: 是
4: 是是是是。五人一组进村搜索。
13: 是
4: 是。
13: 快快快
4: 快
13: 快快！
4: 就就这。
8: 啊，老宝，老宝没事吧？
4: 老伯，土匪呢？
8: 老孩头给我留着条命，就是要我给你回话的。土匪带着抓的烟，回白吃锅了。要那五马箱的却素烟。
4: 老伯。土匪还抓谁走了？
8: 还抓那个咱家这个大户的老爷太太，还有这个庄会长的爹娘，还有刘乡长的太太。
4: 来，通知其他人马上集合，跟我去白尺谷解救人质。
13: 是。是
14: 他们是谁呀？
15: 刘总管，刘会长。
14: 那
3: 五万饷钱带来了没有啊？
6: 没有饷钱，你今天算是白来了。
3: 有你这九个人帮我守山寨，我任你有千军万马也不管用。
9: 芝兰夫人，各位乡亲，你们别急，别害怕，我一定想办法救你们出来。二黑头，你先放人，钱我一定给你一文不少。我刘素光说话算数。
6: 刘素光，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
6: 就是我谁也不信。少废话，赶紧拿枪。
9: 二黑头，你答应放人，我们一定既往不咎，大家一起携手抗日。
3: 抗日？老子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
6: 日本人给了我机关枪、38枪、大米、洋面、日本金票，
3: 还有你们后方空虚的情报也是日本人给我的。你们能给我什么呀？
6: 让你们出钱输几个肉票，还跟我扯皮。还有啊，今天不输人，明天我就给你们点玩意儿。
3: 你是想要一只手啊，还是想要一只耳朵呀？
9: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14: 你个狗汉奸，别过来！
9: 二黑头，你个狗汉奸！
14: 别过来！别过来！
9: 我你好死！你个狗汉奸！
14: 废话！
3: 老子占山为王，图的就是痛快，想干什么干什么，还怕你们吗？
6: 哎呀，我看你们是没有钱呀。没钱可以人管人呀。
3: 我呀，刘素光，还有那个共产党姓周的书记，
6: 再加上
3: 庄奇峰、庄瘸子，
6: 你们三个值钱呀。
3: 我要是把你们交给日本人，我可就发了大财了。
6: 你们一个换两个，剩下来
3: 一个换一个。我要娘们儿。刘子光，你的闺女很
6: 缺呀、啊、青岛的洋学生，
3: 还有王祥佛家的小女儿
6: 也很有味道，
3: 再加上吕家寨的吕洋，
6: 俩姓子的
3: 爷娘们我也喜欢。
15: 王八蛋，
9: 你是个畜生。
16: 苏光先生，给我绑上手榴弹，我下换人质，我炸死那个混蛋。
14: 爹，我也去。
16: 给我手榴弹。哎，
14: 操，我去，让你干掉他们、
16: 啊、你们冷静。
14: 儿子，齐峰、
16: 啊、娘，
14: 你可不要上来，俺们落在土匪手里就没有想着能活着回去。你们打呀，不要管俺们。
3: 你个死老太太，你不想活，庄奇峰还想给你养老送终了。
6: 刘祖光，我开个玩笑，你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
3: 我是真心的请三位爷上山，日本人看中你几位，
6: 只要口一松，官儿当得比我大。
17: 我说这位山大王，你让我说几句，我好帮你劝劝这几位和山下的人，免得大家动武伤了和气。
14: 再说什么？
3: 哎，还是县长夫人啊，明白事儿。你看看你们老么卡吃盐的，把你剁成馅包饺子都搁牙。
17: 各位乡亲们，你们愿意被剁了手脚、割了耳朵，送回去给家人们看吗？
18: 不愿意，
14: 不愿意，
18: 不愿意。
17: 你们愿意自己的儿女和故城抗日为民的好官换我们回家吗？
18: 不愿意，
3: 不愿意。
14: 俺就是死，也不能让俺儿子上来。
3: 齐峰，你不能上来呀！绝对不能让他们糟蹋我的闺女。哎呦，
18: 俺是闹钟，行不行啊？商量商量，破财免灾啊！
3: 这是土匪，土匪话能信吗？
19: 你按他们说的，咱也走不了。
17: 看来有人还没想通。那我要说声对不起了，我替大家做了一个决定。祖国。

0: 周书记啊，中国百姓深受反动势力压迫，咱这儿的百姓头上还有土匪这个祸害，总有一天要推翻这些反动的势力，咱一定要把这前半年来凝滞不绝的匪患彻底的根除。
1: 匪患本来就是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副产品，现在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要消灭的敌人。王玉、冬梅，刘总指挥带着白松去查找跳崖的乡亲们了，你们去看看吧。
0: 我
2: 王干事，这位，王干事，土匪杀害了下卷里边还有一个活了，说是哪家的人。
3: 谁啊？
2: 王干事家的，
3: 去看看。糖子弹，牛给娘当子弹。
4: 再回家。

0: 庄老师，庄老师，庄老师，你娘还活着嘞！
1: 啊，还娘活着
0: 啊？
1: 还有谁？
0: 还有王卫强大叔和大娘。
1: 快，咱们看看去。
0: 啊，走走走，去看。

0: 放心一点。
1: 好，放心吧。来，

0: 都吃饭吧。仲梅，动筷子。
1: 爹，我吃不下了。
0: 王爷，你多吃点儿。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房子也都给你收拾好了，要回来住啊。
1: 老周给我安排了宿舍，也挺方便的。
0: 那宿舍和家怎么能一样呢？再忙都要回来，听见了吗？
1: 王月，你就搬过来吧，上班我们一块儿去。那我回来住。
0: 白松，
2: 爸，
0: 现在的时局你有什么看法？
2: 武汉会战打三个月了，捷报有，但不足以阻止日寇，要我看还是会放弃。不过迟滞和消耗敌人战力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1: 可是为什么要放弃？再放弃中国就放弃完了。
2: 在战争当中的弱势一方有时候必须做出战略退却。
1: 那为什么我们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人多呀，几个打一个还打不过吗？
2: 现代战争不光是靠人，还靠的是武器装备、编制训练水平以及技战术的运用。就好比现在把挺进支队拉出去跟日军一个满编的小队打，我们可能打不赢。有的士兵甚至连枪都没有，光靠大刀长矛是没办法和机枪掷弹筒对抗的。
0: 是啊，你们的装备实在是太差了，可政府现在财政上也拿不出钱来，得想办法改善你们的武器装备。
1: 师伯，我们现在是缺钱吗？
0: 日寇一来，加上那些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敲诈勒索，民生凋敝，税收礼金都大幅下降，可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呐。尤其是军队武器装备仍吃马喂，还有弹药的消耗，哪样可都不是小数啊。
1: 白松哥，如果我们能有钱，你能买到武器吗？
2: 能，凭我在军界的关系还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拿到。只不过一把步枪连子弹要七八十大洋，装备一个中队就要上万银元，机枪迫击炮更是以千元计算，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钱啊？不过没关系，我看有机会去问问我的老长官，从他那儿要一些武器来。
1: 白松哥，我能帮你们找钱。
2: 你家里还有存量的现银吗？
1: 我爹那个

0: 老财迷，他一有钱他就买房子置地。
1: 哦，不收共识，不收共识，吃饭吧，啊。
2: 王干事，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呀？后边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3: 我要把家产卖了。后边这位是城里四海钱庄的祝老板。
2: 啊，你要卖房子卖地呀？
3: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2: 那俺这些佃户怎么办呀？俺这佃户……
3: 你放心，我找你就是让你代表农救会来见证买卖的过程。合同上我都写了，以前的租佃关系不变，而且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也不能变。
2: 哎呀，那太好了呀，王干事，俺们老百姓啊，就靠这一点地了，什么都没有了。
3: 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哎，
2: 现在的日子是好了，和他娘没有了。我是真没想到，孩他娘能为了孩子跟土匪打起来了。哎呦，你说说啊，我要不是觉得他给俺撇下这五个孩子，我早都跟他一块当兵，我打鬼子，我打土匪，我弄死他们。
4: 王干事，你要求的租佃关系不变，农救会的地租规矩不变，家里有厂工雇佣不变，俺老板都同意了。你临时又要了五亩水地和一处房产，俺老板也答应了，我也写定了契约，你再让一点，五万个价格实在有点贵，你再让五千，四万五咱得成交，签字画押。
0: 我已经卖便宜了，虽然我不懂生意，但是我以前经常听我爹念叨，他说他有十万身家。
4: 这不是咱乱时期吗？谁还有心思去买房置地啊？都不值钱了。
0: 张鹏先生，我先不跟你谈了。朱老板，说实话，我卖了这些是为了买武器打日本。等把小日本都赶走了，您想想，您的这些房子啊、地的还会这么便宜吗？所以现在你就不能多出一点来支援抗战？我是宣传干事，募捐也是我的事，就算是为了抗战找您捐钱，难道您也不给？
5: 哎呀，生意归生意，哎，募捐归募捐，这不能混着来呀。
2: 王干事，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就别卖了，俺带着农救会的人给你管起来，你像这个什么这个地啊，保证能给你种好了，生意买卖都给你经营好了，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有什么了不起的？
0: 馒头，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真真的。俺除了会种地以外，俺还会干很多的活，村子里这几家大户的这个活俺都会干，油坊、豆腐坊、烤烟坊这些活俺都干过，都揽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保证，你只要让俺管，就是比现在更挣钱。
5: 哎呀，那可不行啊，王干事。我知道你是啊公家人儿，又是祖国会长手下的，可幸啊，我才跟你谈了这个事儿啊，我的钱都预备好了，可不能变。那样，你再一算一下，这四万八就成交。
6: 成交？成交？成什么交？谁让成交的？
0: 你为啥说？
7: 成交。
6: 大王庄的房子地，闺女家家的，说卖就能卖，不行。
5: 咦，那他家不是没人了吗？啊，这女儿又没出门子，他怎么就不能做决定了？
7: 他早晚得出门子，我们这个一个族都是亲戚，我们可以阻止。
6: 那族里不管，那村里财产不都是便宜外姓人家了吗？
7: 闺女连族谱都上不去，咋没财产？
0: 你们都是封建的老一套，现在抗日政府能支持我，我去找刘祖光会长。
6: 回来，找谁也没用。
4: 这是老规矩了。
8: 俺能说了算。

者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啊，那简直是太常见了啊！只要您是中国人，甭管您来自哪儿，都一定品尝过。这就是豆腐。哎，要说这豆腐啊，据说呢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发明的。那宋代著名的学者朱熹呢，还专门写过这样的一首豆腐诗，说。种豆豆苗稀，历劫心已苦，早知淮南树，安坐霍泉部。那这里的淮南树，那指的就是做豆腐的技术。可是呢，人家一个身份尊贵的王爷，他怎么就跟这发明创造搭上了边呢？哎，要说这刘安呢，他确实是个奇葩。百度上对他的介绍呢，除了是豆腐的创始人，他还是世界上最早尝试热气球升空的人。啊，当然了，他尝试的那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个热气球，而是把这鸡蛋里的蛋黄蛋白都抽掉，再燃烧艾草，靠烧艾草的热气儿让这蛋壳升起来。听明白没有？啊，这就是一位好奇心很强的、有权有势、有文化的混世魔王。而这豆腐呢，也是因为他的好奇而发现的。啊，据说啊，说这刘安呢、啊、超级喜欢炼丹。啊，为了这个呢，他曾经从全国招揽了几千名方士，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苏菲等八人，号称八公。他们经常聚会的安徽淮南的楚山，那就是今天的八公山。当时呢，淮南一带呢盛产大豆，这里的山民呢，他自古就有磨豆子喝豆浆的习惯。那这刘安呢，他入乡随俗，每天早上他也会来上那么一碗。哎，有一天。这刘安呢端着一碗豆浆在这炉子旁边呢看炼丹呢，看出了神儿，结果呢这手一松，哎，这豆浆就泼到了炼丹炉边上的一小块石膏上。没多久那块石膏呢居然不见了，而这液体的豆浆，哎，也变成了一滩白花花嫩嘟嘟的东西。当时啊，在这刘安身边呢还有一位高人啊，就是他从这全国招揽的几千名方士当中的一位，号称八公之一的修三田。人家是大着胆子，哎，尝了尝，结果发现这东西，哎，很是美味可口。为了再次验证呢，刘安呢又命人把剩下的一大锅的豆浆呢都拿来，再把这石膏啊碾碎了搅拌进去啊。过了一会儿，哎，果然又接出了一大锅来。看到奇迹发生呢，连见多识广的刘安也禁不住是连呼离奇。哎，后来呢，大家也就把这个白嘟嘟的东西呢叫离奇。当然了啊，这个离奇它什么时候改成叫豆腐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反正这豆腐啊，从此它就成了中国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美食。那么，作为豆腐的老祖宗，这八公山的豆腐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哎，今天呢，我就带您亲自去看看。
1: 传说我们这边就是豆腐的发源地，老祖宗刘安无意中用石膏掉豆浆里面变成豆腐了，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块豆腐。
2: 我叫胡学斌，是淮南豆腐的第四代传承人。
1: 这个豆腐我们自己去就开始做了，做到今现在有30多年了。祖上几辈都在做豆腐，我父亲也在做。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打打下手，自然就会了。做豆腐，你那个选大豆，还有这个水质，这是主要的标准。大豆我们就是选本地的这个优质大豆，它的那个

么子搞，么子豆腐蟹嫩薄，产量也高。大全这是祖辈留下来的，至于讲多少年，没人知道。它的这个水质好，磨出来豆腐亮泽，口感好。一步浸泡，冬天那个水温特别凉，要泡20个小时。你现在高温天，能泡3个小时就可以了。

豆子跑完，然后就开始磨拳，死磨磨，最少两个人，一个人舔磨子，一个人磨，用石磨磨的，它豆腐更细嫩一点，好吃一点。磨出来的这个豆浆，我们要给它混匀出来。我们用我们这边就自己做的这个布口袋，大布口袋，然后下去灌捞，捞满了再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豆渣晃过去，然后继续向上反复的，直到豆渣没有了，我们才给它打到锅里边煮浆。

煮到那个豆浆和这个泡沫自动裂开，煮好过之后我们给它打到大缸里面，然后准备试稿。这个点试稿也讲究比较大，你要是试稿点大了，它豆腐不细腻，它还不好吃，你要是点少了吧，它不成豆腐，它都是豆浆，你更不行，那是做失败了。试稿点进去五六分钟就可以了，它试稿已经凝固了，它成就成豆腐了。成豆腐我们还是压制豆腐的，就给它放进去，刮上压上就差不多了。我们现在每天要送20家，早一点6点，最迟不能低于7。

0: 觉我们家的这个豆腐，它酒店和放心也好用。
1: 他们家的豆腐啊，豆浆豆香味浓，多嫩鲜美，非常适合我们做豆宴。用他家的豆腐啊，用了这么多年了，顾客非常认可。
0: 我们现在就叫蛾子在干，上来是不愿意干。我说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你不能给他干掉了。你起码你学一份手艺，你学到手就是你的本钱。我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再给他传承下去，把老祖宗这些好东西给他发展下去，不能给他丢失了。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义务。
2: 要说这胡学兵啊，还真不愧是来自于豆腐发源地的啊！人家做的这个淮南豆腐呢，从原料再到制作的过程，那都是秉承正统啊，纵然延续了几千年，依然坚持着老祖宗传下来的那套规矩，经久不衰。哎，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那每天呢天麻麻亮的时候呢，街上就有卖豆腐的小贩，或者是挑着担子，或者是在这个自行车的后座上挎两个竹笼，就开始敲起梆子叫卖起豆腐来了。这时候呢，我总是会捧着碗就飞奔着出去叫住那个小贩，来上那么一两啊。当然了，我买的那叫水豆腐，很软很软的啊，直接吃呢很好吃，做菜呢确实不行。那我们在形容人心肠软的时候呢，也会经常。

0: 他说这个人是豆腐心，指的呢就是这种水豆腐。而妈妈买来做菜的，我们通常叫它豆干，它是很硬的。那能有多硬呢？哎，我跟您说，在河南开封的韦川镇，那里的韦川豆腐啊，您就是拿起这豆腐往地上一甩，它能不出水不毛边。最神奇的是它居然还不变形。这个豆腐呢，既可以用秤钩挂，也可以用这麻绳穿着。哈哈，都说这麻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但人家那豆腐还真的就能够提起来。不光能提起来，把它放到锅里，怎么炖它也不变形，怎么煮它都煮不化，而且呀，它是越炖越筋道，神奇吧？一起去看看。
1: 说起到俺们川豆腐，麻绳川豆腐，那就是真的。都外地人来了，一到了饭店都头一下子先弄个热白豆腐，再一个呢，主食就是羊肉烩豆腐。我叫刘军贤，我是沭阳的，51岁。因为我磨豆腐，我都磨了30多年了。有我记事儿，俺爷是俺父亲，俺那孩儿俺都10辈了。咱磨豆腐谁是个桃李人花？5点的准时在起床，这下午的4、5点都在开始磨，磨到这10来点。这豆腐是水里求产困难，这是用啥子啊？这15、6倍的工序的。

俺屋咱兜都是俺这边儿的，这种植的，放俺几千亩这精选出来的好豆。那豆啥时候翻，啥时候开始磨的一丁点儿的。要搁冬天呢，都得泡一个对时24个小时；夏天呢，8个小时都成了。磨豆腐那是累着的，手工大方的，还得挑水，一天磨俩豆腐。刚开始那是买个小毛驴弄的，你看生活死了，那真是那汗是浑大汗大的，拉着我耕几圈耕几圈。我这个皮江城，这是个驴龙嘴，这个是驴杂瓣，这个是驴早晨以前拉的，这驴拉那个石头磨，这是用的这个东西。你说的这个生意的苦着嘞，也是这说的这个下力活儿，就质量要的很着呀。俺屋产的豆腐，那是全部祖祖辈辈传下的老浆。一是保持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了，十多岁了，今天用了多少这压出来的这个浆水的都有岁了，但是今天用了呢，明天还管用。豆腐呢得两片点成，第一片点了稍微歇个10分8分钟，第二片必须得点成，点着发现不能老不能乱，这都差不多了，这都不敢很焦了，再焦没有它都削不落了，就找个淀粉。所以再说俺屋传的豆腐呢，就没有一点筋子，没假，大又稍微让一点，那就是没压的时候。我这个豆腐那是必须的，压不的时候俺就不行。你看俺累不累会儿，你看磨俩豆腐，一天磨俩豆腐，满头大汗的。

0: 会啊，绝对是允许耽误团赖。如果要是回头不吃吃，你给胖了都吃不出味儿。再问吴团的豆腐呢？为啥好吃呢？俺吴团的水质特别好。俺这吴团这一片的没有事儿，我染的啥呢？没有，保护的很好。那给他茅台酒啊，你出入这茅台的酒，那你都喝不了那个味儿。确实是磨豆腐，我听俺爷的，俺父亲说，打铁、撑船、磨豆腐，那属于三大锅。俺爷教到俺父亲这，俺父亲又教给我，我都又教儿子。这些年的一二百年历史传下来的，弄出来都不能叫丢了啊。
1: 哎，您可别小看这一块豆腐啊！就拿这伪川豆腐来说呀，从大豆到成品豆腐，至少那都要经历15-16道工序。这不仅是一个体力活，那更是一个技术活啊！就拿这点浆来说吧，两遍你必须要点成。点的时候呢，既不能老，也不能嫩。这凭的那都是多年的经验，你没个几年功夫，那根本不行。所以呢，古时候啊，大家都把这做豆腐呢看成是360行里最难的行当之一。不过呢，就这个难度啊，还有人觉得不够。哪儿啊？就在咱们江西，有人就觉得你光做个白豆腐它不过瘾，非要给它整点添加剂。对了，您没听错，就是添加剂，而且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食品添加剂。我先给大家啊看一张图片。哎，大家可能要问了，说这是豆腐吗？这豆腐怎么是金黄色的？哎，这呀，那就是咱们江西省崇义县的黄姜豆腐。那这豆腐它怎么是黄色的呢？原来啊，这豆腐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一种特殊的食材黄姜。说起这个黄姜，那可真能称得上是药中黄金啊！它不仅具有很强的滋补功效，还能够清热解毒，防治咳嗽。那用我们这个黄姜豆腐传承人朱香兰的话来说呢，说这豆腐在我们这儿啊，那就是坐月子的女人天天都会吃。除此之外呢，这黄姜豆腐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这豆腐呢在制作的过程中呢，通常都要加入适量的石膏以起到凝固的作用。好，这也是为什么结石病人他不宜多吃豆腐的原因。可是呢，咱们要说到的这个黄姜豆腐啊，它就不用石膏来做凝固剂。所以说呀，说这个黄姜豆腐非常的绿色健康，就连结石病人也能吃。不信呢，去看看吧。
2: 黄姜豆腐在以前那是只有皇帝才能吃的。我叫朱香兰，我是黄姜豆腐第五代传承人。我已做黄姜豆腐33年了。从我嫁到李家，我公公就在做黄姜豆腐。是，这个就是黄姜，真正的黄姜豆腐。有的时候在路上都卖得完，过节的时候啊，走到半路就卖完了。首先，我们的黄姜豆腐最神奇的是黄姜，我们是在山里挖的那个野生黄姜。
3: 这个叶子太小了，还不成熟。

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好亮。黄姜是最温补的，我们这里的孕妇坐月子都能天天吃。做黄姜豆腐一定要我们本地的山泉水，我们这里的泉水特别好喝。

0: 我特别甜，我每天都要走几里的山路去把泉水挑回来。黄姜豆腐首先需要选好豆子，
1: 豆子要选颗粒大金黄色的豆子，
0: 这样做出来的黄姜豆腐才嫩。选好豆子之后，豆子要去皮，一般做豆腐的豆子不愿去皮。头一天晚上就要把豆子泡好了，豆子泡到摊开之后，这个表面是好光滑的、好平的，就算泡好了。豆子泡好之后，就用磨子推，这个力气要平衡，一般是15斤豆子，就可以磨出400个豆腐。为什么要用磨子来磨呢？因为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口感更好，更滑，更香。

0: 这个勺要慢慢的摆动。
1: 我们这个黄姜豆腐不是用色高了泥糊的，我们都是用前一天做的豆腐延续下来的酸浆水，通过一片片的油釜来泥糊。这个油釜看起来是好简单，没有十几年的功夫是做不了的。所以说我们的那个黄姜豆腐是连最少病人都能吃。豆腐点醒了就赶紧包。我们这个豆腐包起来跟别的豆腐不一样，我们是事先包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我们这个豆腐包好，放到黄姜水中煮，煮个十几分钟，黄姜豆腐浮在水面，用筷子架起来就可以吃了。

0: 有好多地方的人都希望我把那个黄姜豆腐啊带到他们那里去做啊，我都拒绝了，因为只有我们本地的山泉水和我们本地的那个野生黄姜才能够做出真正的黄姜豆腐。假如去他们那里做的话，那个黄姜豆腐就变味了。那个黄姜豆腐存了这么多年代了，我不可能在我手上扎了这块招牌。马上这个豆子就成熟了，我要用新的豆子做出新的黄姜豆腐。我这一辈子是靠这一颗颗小小的豆子，欢欢乐乐的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1: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

0: 青花白油，淌江左海，渔挑清浅，宛若游龙，糯香润齿，甘冶清脾。捏是真心鸡凉虾的味道。我叫王源，是宜昌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心鸡凉虾第四代传承人。我们真心鸡的凉虾是传统的手工技艺，味道的独特是靠着制作过程中的手感和分寸的拿捏，那个味儿自己在家还真做不出来。我们家的凉虾选用的主要原料是我们宜昌本地的早稻大米，口感非常的清爽。淘米我们也是有讲究的，用冷水淘米，那样可避免大米营养流失，更不能用力去搓，也是为了避免大米表面的淀粉被吸掉。磨浆要把米磨得越细越好，磨的米越细，做出来的凉虾也越光滑。调浆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浆要加入水调匀，如果浆干了的话，熬煮的时候凉虾容易出现疙瘩，凉虾从漏勺中漏不出来。如果浆稀了的话，凉虾熬出来的时候没得嚼劲儿。熬浆关键是要掌握好火候，锅里放水煮开后，把米浆倒入锅里，要慢慢的倒入，不然很容易出现疙瘩。一定要边下边搅拌，那样子的话浆才会均匀，不会成坨。慢慢搅匀，搅匀后开中火不停的搅拌，但是搅拌不能停，颜色会慢慢的从白色变成略微带点黄色的感觉。我们看到那个浆在不断的冒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已经熟了。我们再稍微搅个一两分钟，就可以放入漏勺中碾压，然后形成凉虾。米糊熬好后，再用漏勺漏糊。关键是用勺子按压米糊和摇动漏勺的力道，才是我们真心鸡的传承和经验所在。凉虾一进入冰水就会自动凝固，先泡一下，然后就可以吃了。熬糖水，锅里加入适量的水，倒入白糖、红糖，要用块状的红糖，烧开后用中小火熬成稍许浓稠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今天的味道怎么样啊？
1: 还可以。
0: 好，谢谢。

0: 两下不仅老姨常喜欢，还有蛮多小孩年轻姨常人也特别喜欢。手拿两下的姨常美女，还是我们姨常的一道风景线呢。
1: 招聘收完的特色小区，方而薄，轻而黄，外侧的能格外香。毛主席都说好。我叫邵忠高，今年52岁了，我是武汉三鲜豆皮第三代非遗传承人。做豆皮，首先是要磨浆，制浆首先要把绿豆磨成豆瓣，然后浸泡绿豆。绿豆泡胀了，用手搓去皮，把泡好的大米和去皮的绿豆拌在一起，制成浆。一斤粮食一般需要1斤8两水，

姜要磨细，蒜磨适用，洗炒就当。接下来就要蒸米，云蒙的中长糯是最好的，要事先把糯米浸泡，浸泡时间按季节不同而不同，然后上锅蒸，蒸15到20分钟。豆皮好不好吃，馅料是不是原汁原味很关键。卤好的肉切成丁，加上香菇、笋子丁一起煸炒。用加盐的高汤在糯米中拌匀，这样糯米更清味。好，现在开始煎豆皮了。接下来就要开始摊豆皮，摊豆皮讲究皮薄浆清、火功正。摊皮子要用武火热锅，倒米浆，煎成薄饼，再加鸡蛋。铺糯米的时候要用文火，就是用小火。煎豆皮要用旺火煎，这样皮子就脆些。将煮好的糯米饭铺在豆皮上，铺完糯米饭，再将刚才炒好的三鲜臊子铺在上面，用锅铲压一压，将四周多出来的面皮折进去。翻豆皮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劳动城市裁好了一块一块翻，这样馅料是均匀的。豆皮做好了，请娘来品尝。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游击队的郑玉书队长。
1: 严洪文，干嫂，郑队长不来哇？
2: 郑玉书，刚才挟持孩子的李伟军，是从后面被枪打的，是他干的吗？
0: 没错，你可别小看他，他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本事可不小啊。
3: 德亮同志，朝乘务处给我是来的。
0: 给你，郑队长，这是我们志愿军侦察科的梁科长，也是我的老战友了。从今天开始，你就听他的指挥。
3: 是。
2: 会说中国话。
0: 那是相当好啊。
2: 那就更方便了。欢迎你的加入。
3: 我们怎么行动？请下命令吧。
2: 我想找一个离玉江桥近一点的地方隐蔽休息，同时侦查清楚那边的敌情和地形水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集合部队，跟我走。
2: 集合部队，
4: 是。同志们，
3: 有高带台湾的人，
4: 集合。
3: 打老西哦。
2: 老战友，我们的伤员和烈士就交给你了。
0: 好，我一定会妥善安排的。
2: 行，打完这一仗，找机会我们再聚。那就就此告别了，老战友。
0: 保重，
2: 保重。
5: 뭐하시는겁니까더이상지체하면놈들이쫓아옵니다
6: 싫어난남아서놈들의행방을살펴볼거야니들빨리피해
7: 안됩니다
6: 가따라와

0: 郑同志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枪法也准。刚才那个劫持孩子的李伟军一枪就被你给击毙了，真是叫人佩服啊。
1: 可是另一个家伙却让你们神枪手抢了。
0: 哦，他叫莫日根，是鄂伦春族人，打猎为生。
1: 莫日根，
0: 你这只勃朗宁挺别致啊。啊，
1: 这是我父亲使用过的，我的枪法和汉语都是跟他学的。
0: 哦，那你父亲也是个老革命啊，现在还在部队作战吗？
1: 牺牲了，在洛东江战役中牺牲了。他战友把这把枪给了我，要不是美国鬼子，战争早就结束了。
0: 对不起啊，说这事儿让你难过了。
1: 没关系，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父亲的事。说起这些，没有悲伤，只有愤恨。
0: 那咱们一起打败他们。
1: 谢谢志愿军同志来帮我们打美国鬼子。
0: 互相帮助。
2: 白昌浩又狠毒又狡猾，我们一直想除掉他。刚才我特意在敌人尸体中辨认了一下，没有他。
3: 那咱们真的是要小心，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梁同志，你们先走，往前走，我安排一下。
3: 好。
4: 侦察连的同志，
5: 走，
4: 跟我走。
5: 走，
6: 是是是，
5: 跟着。
6: 跟着啊。
1: 최송대동무이리와요
7: 대장동지
1: 마음이안놓입니다돌아가서다시배정헌을찾아보시오
7: 알겠습니다나도따라가겠습니다
1: 좋습니다
7: 네갑시다
1: 가자

0: 누가 따라 보였습니다.
1: 뒤떨어진 괴력군 패배군인 것들 저자가 지난 거 후에 뒤에 달라는 사람이 있는지 살펴보자.

0: 我出。
1: 算了。
2: 向导，继续走。我哥有哥的台湾的路，拿了单行。
3: 你们留下，我们去看看。
2: 在这里，你得听我的。江东汉头目，
1: 接到通知，卡比亚卡基就住在卡南的，高速公路对，对要的바람에눈치고길로돌아왔습니다。
2: 这怎么把你哥？
3: 什么情况？
2: 白昌浩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们，被发现后打倒他们两个跑了。这鬼东西真是明大，前几天他派情报队假扮我们游击队去各个村庄杀害了很多老百姓，我们一直想找他算账，可惜又让他跑了。
3: 他这是在侦查我们的去向，我们得提防啊。
2: 没关系，我带你们去的地方他找不到。
3: 我们还是要尽快搞清楚玉江桥的情况。
2: 放心吧，我会安排。
4: 오셨습니까
5: 대장님
4: 사단에서연락왔는데대장님안부를모르셨습니다제가가라입을옷좀가져오겠습니다
5: 시끄러지도라들가져와

0: 남들의 진정 목표는 옥강결아, 정자 오즈 가려와 사단장님을 만나야겠어.
1: 알겠습니다. 빨리!

0: 哎，
1: 不摸清楚情况，怎么睡得着啊？
0: 好，我带你们去。
2: 사장님백대리장님드릴말씀있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게
2: 네들어오시게
4: 전하장님저보교했습니다
3: 적보도사대그리고지원나간노중대까지절반이상손해봤는데자네는상황정치보고하지않고어디서뭐하다이제돌아와
4: 중호군내진북부대를쫓아가다가
3: 쫓아갈필요가있나적들이이사단본부까지쳐들어올판이야대낮부터사방에서공격하고최근공격시점이여기서불과 2km 야
4: 이건전부결한작전입니다놈들의진정한목표는옥강교입니다
3: 근거있나
4: 제가쫓던부대가전선에서부터잠입한진짜중군이었습니다그들이이먼곳까지달려온건분명히중요한임무가있기때문입니다놈들이옥강교방향으로향하는걸봤습니다근데그방향에옥강교말고는다른목표가없습니다
3: 옥강교만약에적들이옥강교를노린다면분명히큰움직임이있을거야근데아직까지는우린적들이큰공격을앞두고있다는정보를받지못했어요게다가이큰지역의전방에미군이지키고있어서걱정할필요가없어
4: 근데이번에잠입한부대는지난번314고지에잠입한부대와같은부대이고지휘자도같은인물입니다사단장님부대내어주십시오제가가서놈들을소멸하겠습니다
3: 백설령자네에게부대를내어주기싫어서그런거아니야내어줄부대가없어사단이세계보병연대중에두연대는미군과훈련을받으면서개편중이고나머지하나는옥강교를포함한이큰지역의치안방위를맡고있어
5: 오늘도발치산때문에예비부대까지싹다내보냈어
3: 그리고남은거는포병장갑차부대인데그렇다고자네따라산수색할수는없잖아
4: 그럼옥강교지키는우리부대는얼마나됩니까
6: 한계중대네그근처에기동중대가있어그거왜
4: 사단장님이두중대의지휘를저한테맡겨주십시오첩보대까지합치면옥강교를지킬수있습니다문제가생기면모든처벌을달게받겠습니다
3: 자네가그렇다면그렇게하지
6: 사단장님
3: 하지만옥강교부대는절대움직여서는안돼적들이옥강교를공격할때까지기다렸다가소멸을하는거야자네도적의속임수에당하지않도록각별히조심해
4: 네알겠습니다면허에따라옥강교방어를강화하고적들을모두소멸하겠습니다

这个位置太好了，于江桥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这么重要的制高点，敌人没有布防，还挺大意的。于元福，把所有的火力点都标注清楚。守桥的部队大约有一个连。

0: 连部应该就在桥南。
1: 是，两边墙头和两侧岸上的碉堡火力点我都标注上了。这么看，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两侧岸上都各有一个碉堡和探照灯，能控制从水面接近桥梁，也能控制桥墩，这对我们炸桥威胁很大。
0: 炸桥之前先干掉这些火力点。
1: 是。
0: 曹排长，你们工兵排安放炸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到了桥下15分钟就够了。但是看这个桥墩的高度啊，我们得靠人体攀爬。为了保险，我们给这个桥墩的左右两个桥拱各安放150公斤的炸药。
0: 郑队长，
3: 嗯，
0: 这儿的水深吗？能不能徒涉？
3: 徒涉？
0: 就是如果江水不是那么深的话，能不能直接走过去？
3: 不能，江水很深，平时就没人能。最近上游下雨，水就更深了。
0: 上游下雨冲下来的各种东西，这个倒是可以利用。
3: 对，上游一发水经常会飘下来各种东西，到了晚上黑乎乎的，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0: 江水的流速大约每秒2米。
1: 是，记下了。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手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把这叫进来了。
0: 他这一来，我们炸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
2: 来得好，连炸桥一起把他收拾，
0: 给乡亲们报仇。
1: 走，回去研究炸桥方案。 李万福，
3: 有
1: 你带一个侦查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昌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3: 是。

0: 도와준다고요?
1: 그래. 시킨 대로 지내.
0: 예, 알겠습니다.
2: 我的初步计划是这样：凌晨3点40分开始行动，二排和火力排负责占领北处的这个高点。有两重意义：第一，是以火力消灭、控制桥面和桥两端的敌人；支援一排和工兵排的行动。第二，万一扎桥不顺利，可以阻击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敌人。
3: 一排的任务：二班提前渡江，消灭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三班消灭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之后，二班、三班就地在桥头支援工兵排的行动。一班和我在下游做机动后备，准备接应完成任务的工兵排，在战斗打响2分钟以后。工兵排在上游的 500米处，砍几棵树作为漂浮物，向桥头漂浮。根据水流的速度，5分钟可以漂浮到桥墩。那么也就是说，一排，你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要干掉2处碉堡，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二班、三班两个班，配一具90火箭筒，
3: 我一发就让碉堡升天。
4: 桥头堡的火力威胁不到桥下，二排和火力排，你们必须保证不让桥面上的敌人有机会攻击桥下。
5: 科长，放心吧，我看过了，地形很好，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绝对能控制桥上的敌人。
6: 科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一二排的进攻一起直接抵达桥下？这还快点。
3: 我呢，就是怕你们直接卷入战斗， 影响到你们的炸桥行动。漂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旦战斗打起来，敌人不会关注到桥下，再加上探照灯被打灭之后，整个水面一片漆黑，十分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4: 是，我按计划执行。

0: 敌人在桥下捣鼓啥呢？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桥附近看看。
1: 是。
0: 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2: 是。
0: 陈志大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炸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3: 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0: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的掌握整个炸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3: 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4: 报告。
0: 怎么了？什么情况？
3: 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
0: 多少人？
3: 一个排。
0: 你们班长呢？
3: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鼓捣着什么。
5: 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是。果然啊，这个白昌浩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昌浩新带来的那个人。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
6: 怎么？为难了？
7: 不为难，没问题。
6: 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让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
5: 这样的话，保证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没问题。

0: 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二边跟火力排，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两头过不过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
1: 哎，我们来调整一下计划。凌晨3点，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率先来发起。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0: 清楚。
2: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
1: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
3: 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
1: 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3: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再行动，还可以帮你们牵制桥南的敌人。
1: 桥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桥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昌浩打死呀。
3: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
1: 你这个同志，金副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
3: 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们游击队自己的任务。
1: 好，那你就跟着二排和孟连长他们，听他们的指挥。
0: 科长，
3: 你这是勉强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孟连长指挥，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
1: 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3: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1: 打仗不是开玩笑，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3: 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炸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退。
1: 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如果我连续打2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2: 明白。
1: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各分队出发。
0: 是。

0: 科长，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太危险了。
0: 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回怎么了？
1: 问你直说吧。

0: 我觉得你是又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1: 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
0: 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我把敌人在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
0: 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2: 没发现什么异常。
0: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2: 是。
0: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

0: 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

0: 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

0: 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养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

0: 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次大家各为其主，你莫怨我。
4: 我不怨你，怨你我就不来了。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他跟官儿走得太近，老拿权势欺人，不是正道。
3: 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我恢复自由身，我过去找你。
4: 你还要走？
3: 既然是唱戏，总有唱完的那一天。我暂留在这里，还有我要救的人。
5: 总贵怎么看起来有心事？
6: 这王爷声名赫赫，就这样就被弄死了？
7: 你呀，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
8: 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

长安大盘菜，指乌沙陈屋村，是逢年过节喜庆日子必不可少的宴请菜。我叫董木王，是我哋屋企做盘菜大四代承传人。20年前，从我阿爸手中学到这门手艺。嗰时，我阿爸话我知制作呢道盘菜。

需要特别用心，因为盘菜食材丰富，每种食材都需要特别烹调，每一个工序都要用心，选材更严谨，新鲜优质的食材才可以做出鲜美色香的盘菜。最早的长安大盘菜自下而上分为五层，因为那时食材不好存放，改良后盘菜通常由九层、十层组成，寓意长长久久，十全十美，源于传承和延续东莞水乡独特的饮食习惯和地域文化。摆盘菜也很讲究技巧，要摆得漂亮，顺序很重要。把内煮吸汁的食材垫底，摆放一定要平。中层就有猪肉和鱼，再到浮皮、烧鸭、南乳扣肉、鱿鱼、鹅掌、白切鸡、蚝豉、虾、鲍鱼、鲫鱼等较好的食材放上上层，然后用老鸡、猪骨、鸡脚等食材熬制汤汁，淋上浓郁的汤汁，呢道菜才算最终完成。一台人围在一起食大盘菜，就有了喜庆团聚的意义。大家围着热辣辣的盘菜，一边品尝，一边庆祝，满面幸福。咁就是盘菜的完美之意。

0: 没事儿，太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杨。等等，站住！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讲话，叶建春主持，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领导宋福龙、陈永吉出席。
1: 我省大力推行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粮融合，带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
0: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来看老牌航空企业昌飞如何在民用飞机赛道不断拓展。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6号上午和7号上午，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出席大会并讲话，省长叶建春主持并宣读省级会企政策，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省领导宋福龙、陈永吉、庄兆林、黄启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等出席。
2: 尹红指出，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是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刻把握落实省会引领战略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推动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服务企业发展、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共同推动南昌高质量发展。尹红强调，要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要着力破解产业配套不全的问题，加快补齐产业链短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强化产业链供需协同，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要着力破解科创资源不足的问题，加大企业研发支持力度，全面提升科创平台质效，强化科技人才引育，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力破解要素保障不强的问题，强化金融要素供给，持续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加快提升交通物流效能，不断提高要素保障效能。要着力破解市场循环不畅的问题，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培育开放应用场景，深化跨区域协同合作，开拓企业市场增量空间。要着力破解服务质效不优的问题，持续提升审批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常态化推进纾困解难，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尹红强调，省市两级制定的惠企若干政策，旨在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积极转型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要优化服务机制，开展好政策进企业活动，精简优化申报流程，健全跟踪问效机制，全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企业，持续放大惠企政策效能。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以正确政绩观凝聚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始终深耕主业，苦练内功，专注发展，敢于放开手脚，大胆实干，把产品做精，技术做尖，品牌做响，心无旁骛，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以诚信赢得口碑，赢得市场。徐令义指出，企业家的发言表达了投资江西、投资老区苏区、扎根英雄城的情结，体现了满满的爆棚的热爱家乡、热爱南昌的深厚情谊，彰显了南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展现出艰苦创业、敢于突破、实业报国、争取胜利的时代风采。我们要着力构建重商、轻商、安商、沪商的亲轻新型政商关系，督促各级干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打通卡点堵点，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业环境、发展环境。徐令义强调，

0: 要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造精神，深刻体会创业的不易、创新的艰难、创造的巨大付出，广泛宣传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典型示范引路作用，全力推动三创精神在江西落地生根。要牢牢把握科学决策来自于调查研究，对开展调研服务中收集的企业诉求问题，坚持领导工作紧一紧，人力财力紧一紧，要素资源紧一紧，下决心解决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问题，为企业打气鼓劲。要深刻认识正确的政绩观就是又好又快的发展观，通过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动企业步步向前发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用跳起来摘到桃子的精气神搏一搏，推动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巅峰。要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落实，用政策的稳定性来克服发展中遇到的不确定性，切实把实体经济作为江西经济的立身之本，创造江西财富的根本源泉，富民强省的重要支柱。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享受政策红利，策马扬鞭自奋蹄，共同推动江西高质量发展。叶建春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快推动省市惠企政策落地见效，要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各类经营主体，要坚持政企同心，以经营主体兴旺、实体经济壮大、省会能级提升的过硬实际，充分体现学习教育的实践成色。会上，盛秋平解读市级惠企政策并表态发言，20名企业家代表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市委书记、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昌市4套班子成员以及市直单位和各县区、南昌都市圈有关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院士、领军人才、科研型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外向型经济企业代表等出席大会。
1: 省会强则全省强，省会兴则全省兴，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根基在实体经济，活力在市场主体，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广大企业敢闯敢试，向心而进，全面激发创业创新创造活力，要坚定深耕主业的定力和加快发展的信心，坚持省市一体协同发力，打通上下游堵点，增强科创能力，提升要素保障，拓宽内外双向市场空间，打磨一流营商沃土，实业为基，方能挺起省会脊梁，政企同心必将激活全域动能，我们要锚定实体经济提质增效这条主线，久久为功，真抓实干，让省会成为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与会代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备受振奋。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呢，从研发，从海外市场的开拓，真的是感受到了帮扶企业有力度、有温度，也有速度。
4: 这是我看到的真正的省会引领的一个最具体的行动，增强了信心，未来在这边的投资也会是进一步加大。
5: 我们要加快我们的速度，让我们的建设早一点落地，更好的让它发挥效益。
6: 政府动起来，企业是一定要动起来。我们会开始启动第二期的投资啊，把我们的企业总部落实在南昌，包括把我们的全球研发中心也落实在南昌，然后呢跟南昌一起共成长，
7: 把这次市级联动集中调研的战果转化为常态化走访服务的长效机制，更多往企业一线跑，往项目现场跑，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8: 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型企业牵头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重点产业链聚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南昌落地转化，为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1: 江西大力推行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四良融合，扎实推进高产片、吨粮片建设，带动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
9: 在吉安县敖城镇这个示范基地，中稻正大面积移栽， 农技专家指导基地推广基

0: 插秧同步侧身施肥技术，机器移栽过程中，肥料精准定量，均衡地施用到秧苗旁8公分的位置。
1: 因为它的肥料直接是埋到这个泥巴当中去那么呢，它基本上不会被水冲走，也不会流失，保障秧苗精准用肥，每亩增产幅度大概在5%到10%的样子。
0: 合作社统一高产品种，统一机械作业。并集成蜘蛛防虫、石灰改良土壤等绿色技术，前者通过田埂种植蜜源植物保育天敌，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后者精准增施熟石灰，调酸补钙，抑制病害。多技术协同下，水稻长势均衡健壮。
2: 你看早稻就比较明显，整体没有那个无效穗，杆子呢是非常粗壮的，这边呢就相对来讲不是很均匀，对，有些地方会显得瘦一些，整体产量差了10%左右。
0: 包括敖城镇示范片在内，今年江西计划打造200个以上水稻蹲粮片和1000个粮油高产片。通过推进粮田提质、粮种换代、粮基补短、粮法推广、防灾减损及分区突破6大专项行动，辐射带动1000万亩大面积均衡增产。金溪县这个示范片区综合利用田间气象站技术优势，推广早稻超早播加晚稻迟熟配套技术，双季稻生育期从传统的180天缩短至155天。
3: 有了田间气象站的实时指导，躲过了午夜的低温，晚稻在寒流风来之前安全取穗，两季亩产超过1100公斤。
0: 我省还依托片区开展100个专家服务团队高产擂台赛，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力争今年全省稻谷平均亩产提高3到5公斤。
4: 通过我们的技术的集成示范，把专家产量转化为我们大面积农户的产量，推动我们整个单产提升，从点片示范走向全域均衡增产。
5: 低空经济是眼下最火的新赛道之一，在景德镇，老牌航空企业昌飞紧跟国家低空经济战略，在民用飞机赛道不断拓展。今天我们一起解码昌飞的民机梦。
6: 这里是景德镇北站，在出站口现在多了一组直升机接驳指引标识。景德镇高铁加低空接驳航线近期投入运营，6分钟即可抵达当地核心景区。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出站即飞。我们现在已经升到空中，从200多米高空俯瞰下去，紫都美景尽收眼底，非常震撼。而我们今天乘坐的这款机型也大有来头，机长，听说这也是我们景德镇造？
7: 是的，这款 AC-300A 也是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也是昌飞目前应用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用机型。
5: AC-300 系列是昌飞首款轻型民用直升机。当初他们看中了国内应急救援、航空作业这块大市场，但是要敲开民机的大门，第一道坎就是飞行管理系统。由于缺少民机试航研发经验，昌飞先后交了4套系统，全都没通过审查。
8: 由于直升机吨位小，显示控制设备高度集成，简直就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5: 一筹莫展之际，当地协调民航局定点帮扶，捋顺了设计思路。通过搭建数字化仿真模型，昌飞完整还原了飞管系统的工作逻辑，最终交出符合试航标准的方案。
9: 后续我们将在陶溪川、罗家机场、三宝等地建设起降点，打造覆盖景德镇全市的空中交通网络，为江西省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随着国家低空经济战略的深入，昌飞还有新动作。总装车间里一台白色超大无人机引起了记者注意。这是昌飞最新研发的多旋翼全电重载机型，搭载800伏高压电池，最大载重320公斤，是国内同类型号中起飞重量最大的飞行器。
10: 我们大载重，垂直起降的无人机，在这个领域相对来说需求比较旺盛。像这个电网建设，要把这个铁塔建到山上去，这非常难。
5: 想要载得重，就得搭载更大的高压电池，但电池大了，自身就更重。昌飞与直升机所联合攻关，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7个月。目前这款机型首飞成功，预计今年9月取得试航证，真正飞入市场，服务民生。
10: 就是在我们这个机场首飞的那一刻，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兴奋。到目前为止，我们有

0: 几十家级的确认订单，然后有四百多家级的意向订单，非常有这种自豪感。
1: 盛夏出行难免遇上急事难事，最近江西高速交警和铁路工作人员就用一次次暖心相助，为群众的出行路撑起了保护伞。
2: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江西高速交警在南韶高速乐安服务区巡逻时，发现路边草坪上竟然支着一顶帐篷，帐篷里还躺着一个人。
3: 你怎么在这里搭帐篷睡啊？
4: 哦，我的车上没有注册空调，然后太热了。
2: 原来这是一位收割机司机跨区作业途经此地，因为车里闷热难耐，就在路边搭起了帐篷。可服务区主路边车流密集，人在这儿睡觉安全隐患不小，民警二话不说把他接进了警务室。
5: 你到我们那个警务室去休息一下怎么样啊？
6: 就这样端过去嘛，
7: 不麻烦你们。
5: 你们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8: 好吧，这边更开好了空调啊，怎么也比那个舒服一点，是吧？而且安全，因为晚上休息好，白天开车才安全。
9: 你在这里休息，好不好？好，
3: 谢谢谢谢。
10: 已经协调了服务区，如果再碰到这些司机啊，一定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更舒适的休息环境。
2: 暖心的一幕同样出现在新余火车站。一位小女孩独自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急着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11: 啊，你有看到我妈妈和哥哥还有姐姐。
12: 在哪里？大人在哪里啊？没看到啊。
13: 你知道妈妈电话吗？妈妈手电话知道吗？
12: 不知道
13: 啊。我们来去上面看一下妈妈好吗？
2: 工作人员一边轻声安抚孩子，一边带着他在候车区域仔细寻找，可找了一圈，始终没有见到孩子家人的身影。
14: 经过了解之后呢，是因为小女孩放学之后父母晚接她，她就觉得可能父母就带着哥哥姐姐出去玩了，她就一个人从学校跑到了火车站，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她的父母。
2: 很快孩子的父母赶到车站，一家人平安团聚。车站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家长，暑期出行孩子的安全功课要提前做足。
15: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6: 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近日联合开展守望相助救济难行动试点项目，我省瑞金市于都县入选试点，试点周期为2026至2029年，将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中的三周岁以下婴幼儿按年度一次性发放生活帮扶金。
17: 2026年江西省市关工美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日前在赣州启动，各级关工美将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主线，广泛开展主题宣讲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18: 由江西广电中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领衔出品的 AI 历史短剧系列《万里东坡》近日发布，首部作品《万里东坡一出川》聚焦苏轼24岁前的眉山岁月，讲述一个普通宋代家庭如何以科举入仕改变命运的故事。
16: 铁路部门本月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南铁安排图定旅客列车703.5对，同比增长3.5%，其中依托南塘联络线释放的新线运输能力，安排南昌东至南昌西开行动车组列车36列。
1: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一到，盛夏的气息扑面而来。
19: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赣婆大地生机勃勃的夏日画卷。
2: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时至小暑，大地积蓄的热量渐增，天地之间热量蒸腾。放眼田野，早稻陆续成熟，农民抢抓晴好天气，悉心守护一季的收成。雨露滋润沃土，时令瓜果也大量上市，脆甜的西瓜，饱满的蜜桃，处处透露赣婆大地的丰饶。微风拂过，荷香满堂，切上几片西瓜，再来一碗仙人板，一口凉润沁心脾。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

0: 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好饿呀，
6: 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时节，我省高温天气增多，午后常常伴有雷阵雨，高温高湿的特点突出。预计今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9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以南昌为例，10号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大家尽量避开气温较高的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不仅强度强，云系也十分宽广，预计将在10号登陆我国。受其影响，我省风力加大，赣北和赣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九江阴，最高气温32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阴，最高气温26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4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阵雨，最高气温32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3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3度。青榆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3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高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4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5: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7: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集，守护海藻林。
1: 我是超火神兵，防疫消杀车卡宝。哎，后面的事儿怎么想不起来了？田小康，你们跑哪儿野去了？啊，
2: 跟巴豆去山里蹦跶了一圈。
1: 运动啊，虽说是强身健体，可那是狮子，我这辈子最恨的除了细菌、病毒、跳蚤，就是这个讨厌的东西了。
3: 估计是巴豆在草丛里打滚的时候沾上的。
2: 原来是这样，超火神兵，帮巴豆把狮子清理干净吧。
1: 我凭什么要干这种脏活啊？
2: 行，你就是挑三拣四。那算了吧，下次都不找你帮忙了。
1: 谁说不做了？我就是先做做心理建设。
2: 你该不会要对巴豆喷消杀喷雾吧？
1: 放心，我用的可是最尖端的工具。
2: 镊子也算最尖端的工具？
1: 我只是不想伤到巴豆，用镊子才是最好的办法。
2: 哇，超火神兵，你居然这么细心，比得上雄鹰霍克哦。
1: 谁要跟霍克比呀？那家伙可是连蚊子都抓不着，但是我能啊。
2: 好像也是。是妈妈，快藏起来。
4: 小康，妈妈中奖了，能去海洋农场体验潜水艇旅行，想带

0: 上朋友去都可以。
1: 是真的吗？妈妈最棒。
2: 海洋农场正闲得发慌呢，这不得跟去看看。嗯
3: 我说是这儿吗？潜水艇的影子呢？
0: 奇了怪了，我打个电话问问。那个您好，我们来参加潜水艇旅行，可没看到潜水艇。
4: 马上就来接你们。我是带大家去海洋农场游玩的潜水艇负责人沈海水艇长，请大家快进去吧。
5: 哇，你太酷了吧！
6: 比起我以前坐过的潜水艇，完全是上了一个档次呢。
1: 对啊，
0: 就是、看着就像最新型的，超酷啊！哇！
4: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去海洋农场喽！哇！我也下去看看，卡宝变身。
7: 最近大家都在热议，海里面的海藻能当未来粮食，可现在麻烦了，海胆一来就啃光了海藻，海藻林生态受到影响，只剩下了沙子。所以现在专家们在研究，让爱吃海胆的海獭来守护海藻呢。
8: 原来如此啊，正好利用海胆把大海变成沙漠。
4: 那是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在那儿居住做研究，还在海洋农场种海藻养鱼。
9: 住那儿也太爽了吧，夏天都不用去海边度假，天天都像度假似的。
6: 能说出这句话确实也符合包子王的人设。
4: 小朋友，现在咱们去培育海藻的海洋农场吧。

0: 海胆在这儿呀，光线枪发射啊！来，海胆怪们，把海藻啃光吧！哇！
1: 大家看呐，这儿就是培育海藻的海洋农场了。
2: 哇，艇长先生，那些灯和镜子是干啥用的呀？
1: 海藻也是植物，得靠光合作用才能存活。海水越深，阳光会越少，所以用这些聚光照海藻，给他们提供额外的……怎么会这样？昨天还好好的海藻林，这才多久就没了？
3: 紧急情况，有不明怪物正在攻击潜水艇。
4: 不明怪物攻击？
5: 怎么又来这个呀？上次潜水也说有怪物，我是在做梦吗？
6: 老公，快醒醒，别吓我，老公。艇长怎么办？
1: 大家抓紧了，现在紧急情况，咱们马上离开这儿。怎么回事？曹总敢怎么动不了了？
2: 我们要来帮忙。
7: 小卡，现在有超大海胆在撞击你们的潜水艇。
8: 你说海胆？超过神兵，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担心你，跟过来。
8: 超过神兵，你嘴硬心软，也太细心了吧？
7: 这事回头说。
1: 海胆交给我，气流助推器启动。哎，海胆怪们，好话先说在前头，离潜水艇远点儿。哎，超活激光。

0: 你们还敢攻击我？哎呀哎呀！海胆退散，超活消杀喷雾。忘了这是在水里了，超活消杀喷雾没有效果。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猛兽巨人，这是水里，
1: 不行不行，小康，不打招呼就把我弄到水里来。
0: 咱们是陆地动物啊，喂。
2: 那上次在汽车露营地，你不还把鲸鱼带来了吗？
0: 对，原来我会游泳啊。
3: 知道就行了，赶紧去救超活神兵吧。
0: 超活神兵在哪呢？那是啥？栗子还是刺猬？
4: 是我，猛兽巨人，快帮我把这些刺拔了！
0: 哎呦，没认出来，对不起啊，对不起！
4: 好疼啊！
0: 你怎么成这样了？
4: 还不是因为那些海胆怪？
0: 海胆？哈哈哈哈！你居然被海胆欺负了，之前还想我被蚊子叮呢。
3: 猛兽巨人，小心后面！
0: 气流助推器启动。
4: 猛兽巨人，你躲着天不会说一声啊，讨厌死了。
0: 我也没办法呀，这些家伙居然从后面偷袭，也太鸡贼了。兽神回力镖，变身去，马上将力量和速度提升三倍，狂暴模式启动。
5: 不对，又是这些罐头机器人。哎呦，早知道应该把海胆弄得更大点儿。等等，反过来把这些罐头机器人变小怎么样？这个主意绝了。速遥光线发射。
4: 猛兽巨人小心，超活激光
0: 觉醒了。
5: 居然被自己的缩小光线打中了，怎么会这样啊？
0: 超火神兵，你居然不吭声就射我，就为了躲那个光线？
4: 你说啥呢？我是看到奇怪的光线射过来才救你的。
2: 对呀，海胆怪就是被那种光线打中才变小的。
0: 是我误会了呀，对不起啊。
2: 看来这事又是大脸博士搞的鬼。
0: 又是大脸博士吗？果然是你这个坏家伙。
5: 是罐头机器人。
0: 给我滚吧，兽神。弹脑门。
5: 弹脑门。
0: 现在该把潜水艇拖上去了吧。
4: 各位客人，危机解除了，潜水艇正在上浮呢。
6: 真的吗？
4: 得拔完刺再走啊，猛兽巨人，没你好果子吃啊。
5: 差点被罐头机器人抓住，不过这石头摸起来还挺光滑。太糟了，我变小了，完了。
7: 第四集，翻滚的恐龙蛋。
8: 巴豆，你想让虫子把你当自助餐吗？超活神兵特意给你涂了驱虫药，你没有忘记吧？别看小咖总说他挑剔，其实心细得很呢。
2: 超火神兵，今天家里没事吧？可丽丽、田巴豆，你们在玩捉迷藏吗？
9: 放心，在你房间扎堆呢。

0: 在我房间。巴豆、猫头鹰、邦邦，你们在我房间里搞什么呢？
1: 小咖，我们在山上捡到一个巨型彩蛋。
0: 你说彩蛋？那就是你说的蛋吗？这难道是咖宝蛋神？是你在里面吗，提拉轰？
2: 我刚刚扫描过，不是咖宝蛋神，里面有活物在动呢。
0: 不可能啊，世界上哪有动物能下这么大的蛋？
2: 等孵出来就知道了，总不能是恐龙蛋吧？
0: 等一等，要是孵出个大麻烦，那怎么办？
1: 那你要把这个蛋扔了，万一里面是小可怜呢？
0: 啊，那倒不是，可要是被爸爸妈妈发现，那我就惨了。
2: 所以才要偷偷孵啊。
0: 哎，那超火神兵你也来帮我呗。
2: 我凭啥帮你？我可不是孵蛋的母鸡。
0: 霍克还不是孵过企鹅潘潘吗？你之前说比霍克厉害十倍呢。
2: 都怪霍克，净给我找麻烦。知道了知道了，帮就帮吧。
0: 我就知道超火神兵就是嘴硬心软，内心比棉花还软。就这样，我和超火神兵、巴豆、可丽丽、猫头鹰邦邦组成了孵蛋小分队。我上学的时候就靠巴豆和可丽丽当孵蛋机。他俩如果不在，就轮到超火神兵接手了。
2: 我竟然在孵蛋，我当卡宝是来拯救世界的，不是来带娃的。等我找回记忆就马上撤了。蛋动了。我们的小蛋真乖呀、啊。
0: 大家一起努力孵蛋，不知不觉到第三天了。床怎么晃得跟地震似的？
1: 小哥，那是活恐龙呀！
0: 我没做梦吧？真的是恐龙蛋吗？
3: 妈妈，我没想这么看。
0: 小声点，再喊爸爸妈妈就被吵醒了，到时候我们都要完蛋。
3: 妈妈，来抓我也可以。
0: 快停下，被爸爸妈妈发现就不得了了。
4: 哎呦，怎么回事？难道地震了吗？
5: 就是啊，刚才还听见咚的一声。
4: 是我们在做梦吗？
5: 好像是吧。回去睡吧，老公。
0: 哎呦，哪有这么重的宝宝啊？
1: 人家是恐龙宝宝，当然沉了。
3: 好玩，再来一次。跳高高，
0: 你怎么又来了？你要拆房子？
4: 这次不是做梦，声音比刚才还大。
5: 是啊，就在楼梯那边。
4: 哪来的洞？难道房子太旧了，这是要塌了吗？
5: 不会吧，难道小咖的房间也？小咖，你没事吧？小咖，
0: 不好，妈妈上来了。超火神兵，快把小恐龙藏起来。
2: 你说恐龙？蛋里是恐龙？小恐龙过来吧。
3: 好啊，我们一起玩捉迷藏。
2: 你这小家伙也太调皮了，比小咖还能闹。
5: 天哪，小咖的床怎么坏成这样了？
4: 床坏了，墙也坏了，这俩也不挨边啊，难道房子里有怪兽吗？
0: 都怪小恐龙弄得一团糟，我今天还要上学，谁来管管这小祖宗啊？
2: 哼，小咖你倒好，自己上学把烂摊子全推给我。给你这个超火泡泡。真是的，不明白泡泡有那么好玩吗？小恐龙，快看看这个。好了，你自己玩，我先睡会儿。
1: 超火神兵，快起来！

0: 小恐龙滚下山坡了！
1: 我的天哪！小恐龙，你就不能老实点？这也太皮了吧！
0: 秋光这边，你小心后面！哎呦，果然还是晚了一步啊！
2: 希望小恐龙别又闹出什么乱子。
3: 像这些小恐龙吗？
2: 真的吗？恐龙？这才多久就被发现了？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后山，我已经追踪到恐龙的踪迹了。接下来，
0: 我会持续跟踪这只恐龙，及时为各位观众朋友报道最新的内容。恐龙就在我后面，
4: 它正在追我。
2: 那恐龙长得跟小恐龙一模一样，难道是恐龙妈妈或爸爸？这样的话，闪现吧，卡宝！林奇金刚，你快跟我去后山，那里出现恐龙了。
5: 真的是恐龙吗？
6: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抓住这恐龙卖给动物园，我们就赚翻了，别让它跑了。真的是恐龙，发射麻醉弹。瞄准点，别让他跑了。
7: 有没有搞错啊？怎么都粘我屁股上？哎呦，我
5: 你看我的孤狼的冲击波，嚎叫尖声！
2: 等等，恐龙妈妈别激动，我会让你见到小恐龙的。
5: 小康，小心！这次轮到我反击了，嚎叫击声！
2: 七夕孤狼，等等，超火神兵正带着小恐龙赶过来，争取一点时间吧。
5: 要争取时间，那只能合体了。动物们的守护神，猛兽巨人，合体！

0: 猛兽能量，猛兽巨人登场。喂，这个恐龙，别冲动，有话好好说。不行啊，他好强壮，马上将力量和速度提升3倍，狂暴模式启动。
1: 超火神兵，你们快到了吗？
0: 别催了。
2: 妈妈。
3: 哦，宝宝。
4: 哦，他说妈妈和宝宝身上的味道一样，他们肯定是一家。
2: 妈妈。
1: 啊，太好了。
0: 不过恐龙妈妈，你是怎么从远古到这里来的？
4: 我们也是在那边发现恐龙蛋的。
1: 啊，原来蛋和恐龙妈妈都是通过这个时空之门传送来的，但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0: 那之后再调查，先把恐龙们送回他们的时代吧。恐龙妈妈，小恐龙，快进去吧。
1: 小恐龙，恐龙妈妈，一路顺风，要幸福啊！
0: 等等，这个隧道

0: 当时我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时空之门好像被撕裂了，难道我来到这里也是因为这个？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次大家各为其主，你莫怨我。
4: 我不怨你，怨你我就不来了。其实我盼着你赢我爹，他跟官儿走得太近，老拿权势欺人，不是正道。
3: 等什么时候大赦天下了，我恢复自由身，我过去找你。
4: 你还要走？
3: 既然是唱戏，总有唱完的那一天。我暂留在这里，还有我要救的人。
5: 总贵怎么看起来有心事？
6: 这王爷声名赫赫，就这样就被弄死了？
7: 你呀，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
8: 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今天阮奶奶我呢给大家介绍一道不油腻不厚重吃完的满口清爽的营养菜，虾仁秋葵拌木耳。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秋葵，还有泡发的黑木耳，以及适量的虾仁。首先呢，做凉拌菜呀，这些食材都要焯水。现在我就起锅烧水。首先水开了以后，把秋葵下入锅中。秋葵啊，焯到这个颜色，你看绿绿的，

接下来把虾仁倒入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虾仁捞出来。下面把焯好的秋葵改刀，当中来一刀。好，切好后把它装入碗中。下面呢，就把刚才焯好水的食材全部放入大碗中。黑木耳、虾仁，随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末、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粒，下面我们开始起锅热油，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食材中。接下来我们再依次的放入蚝油、生抽、陈醋，放点白糖调一个味儿，再放点香菜，接下来把

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虾仁秋葵拌木耳就做好了，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哎呦，要不说你呀、啊，每次都急。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天还能团购吗？
0: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啊，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1: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啊，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0: 留多少啊？
1: 一共就剩了668组。
2: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1: 是，
2: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啊、得！
1: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2: 失望、啊，
1: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油啊，我真担心。
0: 是啊，一组6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对不对？
1: 对，
2: 这个哈、啊、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0: 立冬啊，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2: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1: 李东，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2: 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1: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4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